0: 点摄入量。普通家庭日常可适量食用海带、紫菜等食材，定期做甲状腺相关体检，根据自身情况调整补点方案，均衡营养，守护全家人甲状腺健康。
1: 104.1

0: 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刚刚我们说到了路上的一些情况啊，看到睿智发来消息说，农业路高架西向东方向到中州大道这个地方分岔口刚刚是有三辆车发生了事故啊、哦、怪不得这个地方，我说地图上看着是一片红色呢。农业路高架西向东到中州大道这个地方说分岔的地方刚刚有三辆车出现了事故，提醒一下后方的车友，咱们小心避让。那您在路上遇到了哪些情况呢？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啊。也看到米哥来发言了，他说今天听到了很多有关安全的一些知识啊，说安全大于天，大家真的要提高对安全的重视，了解一些安全知识。比如说呢，车辆自燃了怎么办？我们怎么逃生？我们怎么扑救？怎么灭火？如果遇到一些自然灾害，暴雨啊、地震啊、雷电天气啊，怎么避险？他说这些防灾知识真的很重要，说也不能说光靠在学校里面发的那些小知识让孩子们学，要用更多的科普形式让大家都了解，这样的话能够重视安全这件事。
2: 感谢米哥啊，就像刚才我们上个时段那位朋友李明吧说的那个事儿，真的是很多朋友都在给我们反馈说真的有用啊，确实是这样啊。
1: 给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再讲一讲，说的是你在那个地图上，如果你想了解自己的具体位置要报警，但是你又不知道你在哪儿，
2: 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啊，或者是楼里面，或者是哪儿那个小巷子里面，你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路啊，我在哪儿，我报警的时候我在形容我在什么位置啊，不知道，你就打开你的地图软件，随便一个地图软件，在上面输入，在搜索栏输入我要报警，然后点确认之后呢，它就会在地图上生成一个你的位置的四个数字的码一个编码，然后你把这个四位数字告诉接线员，然后他就会知道你的位置了。
1: 这听起来很神奇啊，
2: 是吧？但是
1: 好多朋友刚才已经试过了，说这还真的有啊。
2: 对，大家可以试一试，真的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技巧我觉得绝对是今天的这个金奖
1: 哦 ，Number One。
2: 今天绝对是这一阶段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这个最有用的一条信息了。
1: 哇，真的真的，谢谢李明啊，谢谢李明。
2: 是，再来看看咱们路上的情况啊，这是在8点钟的时候，有一位叫韩科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情况，看看。
3: 新水路东向西，刚上新东桥，有一个人推个共享单车在桥上走着。
2: 金水路东向西啊，从新东桥就文化路上来之后，上来之后有一个人推着一辆共享单车在桥上走
1: 啊，怎么回事？推着车上高架
2: 啊，在高架上走，那他这还得走一段呢，他下一个再往西走，那就得到大石桥了，到大石桥，然后从那个匝道上面再下来，还要走很长呢。我们呢也跟辖区的交警来这个反馈一下这个情况啊，看看能不能把它给这个引导下去。然后呢，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要注意，金水路二层在文化路到南阳路之间
1: 东
2: 向西方向啊，现在有一名行人在推着共享单车在往西走。
1: 他怎么就走到高架上了呢？
2: 这个不知道啊。还有这位叫在哪儿呢？找不到啊。金箍一代这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了，刚才我们来说的是应急，还有一个就是平常的健康嘛。
1: 是，
2: 这位叫金箍一代的朋友，每天基本上啊，隔一段时间就会分享一下自己跑步的视频，的这个情况，
1: 轨迹图。
2: 今天早上你知道人家跑了多少吗？13.28公里。

0: 里。
1: 哦，哎，你说到这个锻炼身体了，我假期里头，哎，我看到他这个十几公里的这个数字的时候，我想起来我假期里还真的锻炼了一下，
0: 啊，
1: 就是我骑着我儿子的那个自行车呀，
0: 嗯，
1: 然后我骑了可能有差不多十公里吧，十来公里。
0: 骑了十公里啊？
1: 哦，差不多。
0: 感受如何？
1: 就是没啥感受啊，还行啊。
0: 哎，十公里对你来没啥感受，说明你底子很好
1: 啊。真的好像还行啊。
0: 啊，你的这个双腿强劲有力啊。
1: 对，毕竟有那么粗呢，是吧？就是，但是前提是你不能催我，
0: 哦，
1: 啊，你不能说，哎，快骑快，你不能催我，就是我自己慢慢悠悠的骑
0: 着。按照你的节奏来，
1: 对，按照我的节奏，我可能骑了很久很久，
0: 啊，
1: 但是我就是一直骑着，没有停啊，中间没有停，然后骑骑骑骑骑，
0: 从哪儿骑到哪儿啊？
1: 骑到了哪儿？反正我一直往北去嘛，就基本上从咱们这儿往北去。
0: 嗯，往北，那你不得骑到国贸360？
1: 那什么？那是十公里吗？那，
0: 对你来说就够远了呀。
1: 海洋馆
0: 再远一点，我再放开想象力，哦，到正红城，够远不够？
1: 要了我的命了是吧？
0: 不能再过东风路了啊！
1: 你
0: 再过东风路，对于你来说属于郊区了都。
1: 你说好像就是海洋馆吧，反正过海洋馆了。
0: 哦，
1: 然后后来因为你骑过去，你不得骑回来吗？他一来一回的那个路程嘛，然后我就觉得那天太阳还很大。然后就是一边骑一边流汗，但你就觉得就是骑完回来之后特别特别的心里面那个感觉很好。
0: 哎，所以为什么平常我们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啊，就是心理压力大，建议大家去运动出出汗呢，就你身体上的这种出汗这种累啊，它是会释放你的心里面的压力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就是出出汗也排排毒嘛。
1: 嗯，
0: 哦。然后你看这位朋友也说了，天热了，夏练三伏，冬练三九，运动打卡，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哎，大家真的试一试啊，就是你找一个时间跑跑步也行，骑骑车也行，就是给自己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0: 出汗。
1: 哎，是你说夏天出汗，大家说衣服换的勤，那去年的那些短袖啊，尤其是纯棉的白色的，可能还容易变色，怎么办？今年再买个贵的又心疼。UP 商城来了，给大家带来这个短袖啊，那真的是物美价廉啊！你说说，69块钱给你到手三件，你还想啥呢？你要是爱穿白的，你直接买三件白的都行啊，是吧？换着穿。最近这个天气又热又闷的，穿薄了吧，你觉得早上的时候有点凉，那到中午呢又厚，怎么办？又热，咱就换。这个短袖衫外面呢，早上可以搭一个那种皮肤风衣，是这样是比较合适的。那这个短袖衫买纯棉的，咱们选的是优质长绒棉，220克重磅，不是那种稀不楞登的，你那透肉的那个不能穿啊。这个拿到手软乎乎的，而且还有一定的垂坠感，版型也比较友好，是直身设计，不分男女。除了热卖的黑色、白色、灰色之外，还有像葡萄红啊、杏色呀，12种颜色呢，肯定有3个颜色是你喜欢的。从80斤穿到220斤，就是尺码。也很足，你们全家人可以来买一下，就凑成一个亲子装，或者是两个人凑个情侣装，哎，出去拍个照片什么的都很好看啊。
0: 嗯，
1: 价格刚刚咱们说了，旗舰店60块钱一件，咱们69三件，平均一件只要23，这个我都觉得不用多介绍，短袖衫谁也少不了，发秒杀两个字赶紧下单就行了。多说一句，就是你选了颜色尺码加入购物车，三件合并付款才能享受这个69块钱三件的优惠啊！发送秒杀还有儿童短袖59块9也是任选三件。
0: 这位叫做陈亚松的朋友提供了一条路况信息，中州大道转陇海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啊，中州大道陇海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在转陇海快速路这个匝道口，目前排队很长。通过交通领航，现在我们看到了，中州大道和陇海高架这两个方向啊，都在排队。陇海高架中州大道这个地方西向东排队到了京广路，而且这一段是深红色的，特别是在中州大道到未来路这一段。在陇海高架上西向东是深红色的，然后中州大道陇海高架的南向北呢，排队快到南三环了啊，在航海路附近南向北呢是深红色的，所以这两段路需要大家注意一下。还有一个是近期我们一直都在强调的，就是建议大家高峰时期绕开的路口，建设路松山路这个路口，目前的三个方向依然是不好走的，南北双向和西向东。另外呢，也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很多朋友不是绕行嘛，这一绕行呢，现在百花路也不好走，棉纺路压力也很大，然后这个松山路和建设路北向南已经排队快到金水路了，金水西路了。
1: 这也是请大家做我们路上的大眼睛啊，您看到了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排队比较靠前的朋友可以再跟我们来说一说，咱们给更多朋友提供一些参考。那接下来也带大家关注近期的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 冷暖变化我知道。
1: 本周晴热天气继续，预计今天起四天，全省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维持在32到35度。同时呢，太阳辐射比较强，户外出行要做好防暑防晒。
0: 最低气温呢，大多在20度左右啊，昼夜温差还是很明显的，白天偏热，早晚呢比较凉爽。提醒大家呢，根据气温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
1: 具体来看，今天我省的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守护郑州，晴天见多云，21到33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访华，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0: 两高发文明确非法占用耕地建房等合约无效。
1: 今天是全国防灾减灾日，国际护士节。
0: 郑州大学今年新增4个本科专业。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中央气象台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今天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
1: 在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印度队，跻身四强的同时，获得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
0: 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的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
1: 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截至今年3月底，累计为4792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0: 2026年，河南共获得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43.34亿元，较上年增加3.27亿元，资金总量连续3年位居全国第一。
1: 2026年同等学历申硕全国统考将于5月17号举行。河南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提前关注考试公告及注意事项，按时打印准考证。
0: 昨天，万岁山武侠城发布提示，景区从未在任何非官方平台授权开展任何形式的演出代预约服务，请大家切勿购买演出代预约服务及各类高价黄牛票。
1: 郑州大学2026年新增数据科学、智能感知工程、碳中和科学与工程、未来机器人4个本科专业。
0: 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其中河南两地入选，分别是河南省中国依托东方红品牌体验地、河南省比亚迪郑州基地品牌体验地。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河南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哎，看到小董同学啊，刚才在问了随时 WiFi 啊，不是随时，是
1: 随
0: 随身啊，随身 WiFi。您回复随身两个字就能看到了。这是咱们交网领航推出的这个，对于那些流量不够用的，或者经常在户外做直播、出差，或者是总之家里面要不方便拉宽带啊，或者是不想再扯一根网线的，你像那种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啊，临时住的那种啊，都可以试一试咱们这个交网领航的随身 WiFi 啊，发送随身两个字，2.5大小的一个小盒子呀，就是在家里面可以连电视、电脑，在外面连手机、电脑都可以。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啊，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连，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这个机器的价格呢，原价88，现在呢是68啊，恢复随身就行了，而且呢每半年还可以免费的更换电池。
1: 是的，是的。好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朋友在路上都看到了什么情况哈、啊，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平台进行互动。今天咱们上个时段跟大家讲了讲这个护士节，一起走进了一位护士长的内心。新世界，听完之后有很多朋友也非常感慨。我看到还有一些朋友说想借助今天这个日子给所有的护士们送上一份节日的祝福。
0: 是的呀，平时你看刚才我说了嘛，咱们生病住院的时候，你那时候你难受啊，你不舒服啊，脆弱呀、啊，然后护士呢这个给你打针啊，送药照顾，等你好了之后呢，你就走了，你也不会在这个医院这个长留，你也可能就忽略了当时。

0: 讲，他说其实人到了年龄大的时候是很孤独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科室工作不仅仅是说要照顾他们的身体，更多的时候还要照顾人家的心理，所以时间长了都处成了那种就有点像忘年交一样。他说有的时候老人是过来保养身体嘛，然后过一段时间又来的时候还很高兴，看见他就喊他说，哎，小杨，我回来了，你想我没？我可是可想你了。就是哎呀，他说当这些时刻到来的时候，他就觉得那些付出啊，那些努力啊，都是值得的。
1: 嗯，所以平时呢我们也要对自己的身体啊这个关爱有加啊，也减轻护士们的一些工作强度。
0: 对对对，
1: 咱少去医院 啊少去医院。
0: 而且大家还要一点就是相互理解吧，我觉得。
1: 对，
0: 嗯。
1: 然后还有咱们有一位朋友孙一豪啊，他不是给那个一个账号做运营嘛，
0: 健身博主做运营，
1: 健身博主，他说作为一个拥有100多万粉丝的健身博主的运营，
0: 哇，
1: 百万健身博主，那号叫啥呀？让我看看呗。
0: 嗯。
1: 然后他说我们已经带了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这个姐姐们变瘦变美了。
0: 哎呀，孙一豪，我就是你的目标客户啊！
1: 你看看，我刚想说这广告做的，
0: 你这赶紧把你账号推给我呀！你倒是
1: 这广告做的两句话
0: 深入人心，
1: 全说到点子上了啊！然后他说，但是啊，但是我自己200斤，
0: 你是运营，你没事儿，你不算。
1: 自己200斤，你这个多少就是少点说服力啊，就多少有点。
0: 那他可能两米呢，他2米200斤其实也还好吧。
1: 2米200斤，哎呦，那也是个高大壮啊，那也是个。然后一说到运动减肥，今天赶紧给自己怼了一桶黑咖啡，哈哈哈。
0: 不是，你运动减肥跟你黑咖啡有啥关系啊？
1: 光靠喝呀。
0: 你就不能动一动啊？
1: 哎，咱运营是不是也得运动起来，
0: 运动起来，
1: 不能光坐那儿运营。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的话，你们整个团队出去给人的感觉就是，哇，一个个都精瘦，一个个那身材都贼好，
0: 啊，
1: 这更有说服力，比你是说想着广告词儿要好用。
0: 广告词儿也好用，把你账号先推给我再说。
1: 不用了，你根本都你根本都动不起来。刚才有朋友说了，你2个小时骑行10公里。
0: 我也不知道几个小时，我忘了，反正骑了很久。
1: 2个小时10公里，1个小时5公里，你知道走路的速度大概是多少吗？每小时5公里的速度。
0: 我不在乎。
1: 啊，每小时5公里的速度。那么请问你骑车是干啥呢？这个骑车。
0: 我不在乎，反正我完成了。
1: 嗯，
0: 哎，就是只是给自己带来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你稍微有一点点运动，都比你坐在那儿强。你就这么想。
1: 行吧，行吧，好，
0: 我动了，你动了吗？
1: 嗯，
0: 是不是？
1: 我动，我在家里面也运动现在。
0: 哦，你做什么运动？
1: 我做一些就是那种基础性的，就是那个一些保那叫什么保护心脏啊，提升这个心肺啊。这样的这个
0: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揉一揉手，点一点脚尖儿，
1: 点脚尖儿，往上抬手，
0: 听到了吗？
1: 我跟你说，你这做30次啊，你这小腿会酸的，
0: 哦，
1: 会累的，
0: 是，
1: 然后坚持做，然后扩胸运动，还有一些就是反正有助于就是能在办公室，能在很小的地方就能完成的一些对身体健康有提升的，对心肺有提升的。动作，
0: 反正大家就循序渐进，你就刚开始，哪怕从散步开始呢，都行啊。说到、这个、
1: 坚持，得坚持做，
0: 对对，坚持做，就时间拉的那个长一点，但是强度可以稍微小一点。你说要散步，现在出门散步啊，我觉得卡洛驰动动鞋太舒服了，我直接就不用弯腰是吧？一踢了就上去了，然后就走着走在路上就挨个走一走，哎呀，很舒服，很休闲的感觉。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卡洛驰动动鞋是好多朋友的心头号，一到了夏天，那这个大街上到处都能看得到，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时尚单品了。有朋友说，我就花那个几十块钱，我去那个小摊上买，不是也行吗？你穿到脚上，你就发现还真的是不一样。我以前也有过这种想法，但是后来我买回来之后，两个对比一下，你穿的你看着样子好像是差不多，但是穿一段时间马上就有感觉了。一个是那个你外面随便买的那种，它很容易出现很深的折痕，就很快就不行了，变形了。再一方面就是你穿的过程当中特别特别的让你脚很黏糊，很难受。
1: 嗯，
0: 但是你正儿八经穿上卡洛驰之后，哎，好像就是不一样啊。首先它是 EVA 材质的，穿上去之后像踩在云朵上一样，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又弹，它的回弹性也比较好，哪怕暴走呢它不累脚。再一个，卡洛驰他们还有防菌 防臭的这么一个技术，光脚穿也很清爽，透气孔那个风直达脚底不闷汗，凉鞋拖鞋两穿，而且3D 足弓支撑，就像那个隐形的气垫一样，包括你这个带孩子就出去遛娃，或者你自己散步都行，是那种防滑。

0: 的鲨鱼纹鞋底儿，雨天呢也不打滑，这安全感也比较高。这颜色给大家准备的也比较多，有温柔杏仁白呀、百搭曜石黑，你说这个白的黑的配个情侣鞋穿好看吧，还有个性蓝白红，随便穿都不踩雷。我去年是买了一双紫色的，我还在上面放了很多那个小鞋花，扣上去之后哎，别有一番美丽啊。所以大家直接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发团购有几个爆款推荐一下，首先是云朵款，软乎乎的很舒服，官网是499，咱们直接39折，199到手了。想要增高的拉长腿型的，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的朋友们，可以选那个泡芙款，官网799，咱们直接239就到手了。还有今年呼声比较高的儿童款，我们那天选款的时候拿到了那个小鞋子啊，有一款粉粉的小鞋子啊、哦、太可爱了，又要骗我生女儿系列，官网是官网199，咱们直接139就到手了，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啊，发团购两个字。
1: 对啊，这鞋是没有问题啊。
0: 怎么了、
1: 说骗你生女儿系列，这话说多长时间了就大家也没人骗你啊，
0: 哎呀，
1: 又是逼你的，又是骗你的。
0: 那主要那个小鞋子真的，
1: 发现这也没用啊，
0: 很猛，
1: 是吧？没有用。
0: 再想想我儿子现在43码的大脚，真的是。
1: 哎，有些事情啊，咱别光停在嘴上，是吧，韩姐？得动起来啊！你看讲讲就说到，收藏从未停止，运动从未开始。不过你还好，已经开始骑车，起码动起来了吧？
0: 对呀、我就说啊，我已经有了第一步啊，
1: 骑了10公里了。书生想象就给各位想减肥的朋友也这个分享了一下，他说有个残酷的事实就是，黑咖啡啊对减肥一点用没有。他说我天天都喝，而且还是自己磨的粉。
0: 哦，很纯
1: 啊、对减肥没有用。其实你喝咖啡，它本身是没有任何减肥的作用的。它们也没有减肥的功能。
0: 那为啥有这个说法呢？
1: 它只是有助于怎么说呢？利尿。增加你的这个
0: 代谢
1: 啊，然后呢，某种程度上啊，你喝了咖啡之后，它也会有点稍微有一点点抑制你的食欲，你就感觉没那么饿了，然后再加上对运动来说呢，它能提神，能提升这个精力，所以它只是这方面的作用，然后呢，再有一些文献呢，就显示了略微那么一丝丝儿，一丢丢，就是对。心脏啊，还有一些肝脏啊，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好处。你看我用这个语言不能再那个啥了，
0: 很委婉，
1: 不能再委婉了，就是你得坚持去吃，可能才会有一点点好处。所以你就把它当做是一个
0: 饮料
1: 来喝，世界三大饮品。然后他说我还专门去查过，一点作用没有啊。还有一个挺残酷的，就是我基本每周4天骑车，基本1个小时10公里。好像也没怎么减肥。
0: 哎，书生，你这话不能这样讲。你尤其你最后一段啊，什么叫好像也没怎么减肥？如果你没有这4天的骑车，没有这10公里的话，我告诉你，你会比现在再胖上2圈，对不对？
1: 一点没安慰到人，我跟你说，
0: 对，有好处啊，肯定是有好处的。
1: 哎呀啊，然后呢，这个有人说了，卖咖啡的时候怎么说是减肥的呢？这个，他绝对不可能直接说喝咖啡减肥，绝对不可能。这首先这个他就没有任何的关联啊，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喝咖啡呢，它只是说侧面的有助于你这个控制饮食啊，或者是提升你的精力啊，更好能动起来，增加这些代谢，仅此而已。没有说那种直接喝咖啡能减肥的，
0: 直接喝了咖啡就减肥，这个有点神呢。
1: 除非它里面有减肥药或者什么别的东西。
0: 总之我们说减肥这件事儿还是运动起来那更健康更持久一点啊，不然呢很容易反弹呢，要单靠饿呀或者单靠什么其他手段，它很容易反弹。
1: 然后咱们的中原心之路啊，咱们这个今天分享了一张照片小蛋糕水果然后什么的，因为他是名医生嘛，这个心脏方面的医生，然后他说也算是过上节了
0: 啊，就这蹭人家护士的节是吧？
1: 对，
0: 哎，真的要感谢这个医护人员。我们就说，你看很多节假日的时候，咱们去放假了、休息了，但是他们仍然是要值班，是要坚守岗位的。
1: 没错啊，来呀，各位可以继续再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然后呢，我们也继续看看路上的情况啊。这会儿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现在呢看到整个市区通行压力比较大的集中在了陇海高架。上个8点钟的时候，大概20分钟前，我们说陇海高架从中州大道一直到京广路西向东啊，是连成一条线了。现在呢是还好一点啊，这个颜色逐渐在变浅，而。

0: 且呢距离在缩短。另外一个呢就是京广快速路了，这个连着好几天了，京广快速路南北两个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缓慢啊，但是位置都是一样的。北向南呢是从合一立交到农业快速路，南向北呢是从陇海路到长江路啊，这个位置都是差不多的。
1: 嗯，那来欢迎大家把你在路上看到的情况随时告诉我们啊。
0: 嗯，
1: 咱们在路上奔波也是为了建造自己幸福温馨的小家。那如果您的新房子到手啦，或者是老房子想要翻新呢，都可以发家装节到我们平台上来看一看。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最近呢每个月在办业主吐槽大会啊，就是你的问题可以直接拿到现场来，让董事长给你回答和解决。这就是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发家装节，添加记者微信，在这个装修完工之后呢，还能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呢。那现在还在犹豫什么呢？就发家装节吧，签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而且百万质量保证金，真的有问题了也是说赔就赔，不推诿啊，不让咱的辛苦钱打水漂，记得是发家装节。
0: 嗯，然后笑面王子就说到了那个，我就说嘛啊，我就说，就说说这么说嘛，黑咖啡减肥就好比汽车隐藏式门把手会减少风阻一样。
1: 嗯，
0: 哦，差不多。对，就是平常喝的，坚持喝下去的话，可能对身体这个会有一些的调整和变化。
1: 嗯，
0: 啊，我就经常，我就是坚持喝的。
1: 哦，坚持喝。
0: 我敢。
1: 你主要是不喝不行嘛，你不喝不提起来那个精神。
0: 其实也不，现在也不全是了，
1: 哦，
0: 就是就跟大家喝茶是一样的。
1: 嗯，
0: 就觉得喝了之后，你挺想这个味道的，
1: 哦，
0: 挺喜欢那个味道。
1: 你这，
0: 哎啊，就当做是一个饮料来喝啊，所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个健康的饮品啊，来去这个坚持下去。还有一些呢是要补充一些营养元素，尤其是3到18岁的这个青少年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这个阶段呢，如果孩子出现了不长个、抵抗力差的情况，家长就很担心了。
1: 是啊，
0: 网上一查说那补补钙吧，啊，不长个的补补钙、补补维生素等等的，但是忽略了一个叫做氨基丁酸啊，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氨基丁酸在儿童成长领域呢被广泛的应用和关注。我们交广领航的联合专业营养团队呢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而且呢根据科学的配比啊，草莓味的，酸酸甜甜，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您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成长两个字去看一看啊，家长朋友们回复成长两个字看一看，咱们的氨基丁酸饮品适合3到18周岁的儿童，在青少年生长的发育这个关键阶段去试一试，现在购买价格还有优惠。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哎，今天咱们AM商城不是带来的那个短袖衫吗？包括我在内，而且据我所知，基本上咱的车友们都买了一套，因为693件确实挺划算的。
0: 嗯，
1: 在第一次这个短袖衫推出来的时候，我和我的好姐妹弯弯，我们就直接全款入手，是吧？弯弯啊，问问他。
5: 你可别说全款入手的事儿了，我今年冬天的时候，准确来讲是去年冬天的时候，我里头套的都是这件，因为有时候去一些地方商场啊什么的就特别热，完了以后你穿的羽绒服它往外一脱，穿这个巨凉快。而且你看热的时候咱能穿，是因为它是纯棉的，吸汗。咱们想要就是爱出汗的朋友们都知道啊，想要就是你这个夏天过得很凉快，一定要买那种非常吸汗的纯棉。但是有一些纯棉呢，它 虽然吸汗，但它特别薄，越洗越吸，越洗越吸，根本穿不到冬天。所以这次阿克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优质长绒棉，它是220克的一个重磅纯棉。它啥概念？就是市场你买的普通的那种，不是那种特别吸的啊。普通的是180克，但咱们这个是220克，所以你拿到手里就是非常有质感，那吸汗透气的效果就更好了。你像这种天儿，你稍微走两步就开始出汗，虽然才30多度，但是我不知道为啥，我就感觉夏天它已经就是呼啦呼啦的就来了。那这一款 T 出汗了不怕，不怕那种粘身上，而且版型很好。为啥我冬天都要穿？因为它就算外面配一个，就只是简单配个西服，仍然很舒服、很好看、很力挺，而且还很遮小肚子。我们之前买的，反正我是只买白色，然后今年多了很多很时尚的颜色，我最喜欢是那个墨绿色，超级好看。就是男生如果你不知道选哪个颜色，就买那个墨绿色，一共有12个颜色可以选，而且男女同款，80到220斤全部都可以穿。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价格，为什么这么多朋友戳我们赶紧再来一波，是因为这个价格真的你在别的地方你买不到这么好的，59.9块一件的官方价，我们 UP 商城给到大家69，到手3件，平均一下23块钱，现在喝个咖啡喝奶茶不得23，但是拿到的是优质重磅的纯棉 T， 质量非常好，而且很多很多朋友都已经买过了，不是买一回了。我们节目当中有个按摩老乡，他说他已经买3回了，
1: 哇！
5: 颜色掐尺码，放到购物车里面合并之后再付款，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
1: 嗯，好的，谢谢弯弯。哎呀，这个衣服刚开始我们俩还考虑着说咱俩一起拼个单，就是我们69嘛，买3件回来，他2件我1件，先拼个单看看质量，然后从那一回买回来到手看完之后，我就说。我把那个余下来的钱都给你，这3件全放我这儿吧。
0: 啊，为什么？
1: 就好穿的，质量好啊。
0: 哎呦啊，行行行啊，
1: 来发秒杀吧。
0: 秒杀好不好？好不好穿？颜色齐不齐？尺码全不全？大家自己去发秒杀看一看啊。
1: 嗯，好嘞。
0: 来看看这位叫张尊权这位朋友说啊，他说喊我小权。
1: 哎，你这个人真的很讨厌，人让你喊的小权。
0: 啊，怎么了？
1: 你非得喊人家的大名。
0: 哦，我以为他客气一下，说喊我小泉就行了，就是这，减肥不要运动啊，说减肥还是要运动的，
1: 要运动。
0: 之前呢，每天打球2个小时，体重常年在120上下，
1: 呀，好瘦啊。
0: 现在呢，1周1次，体重已经到130了，
1: 嗯
0: 啊，理想体重呢140，
1: 哎
0: 啊，然后呢还要加油啊，
1: 哎，小泉老师
0: 啊，
1: 你这样不合适吧？你会刺痛很多人。哎，
0: 反向减肥这是啊，咱俩差不多也是都有这个增肥的苦恼。
1: 我觉得你们不能这样讲，你们这叫增重，
0: 增重
1: 叫增肌，
0: 啊，增重增重，
1: 哎，增加肌肉，这是可以的。嗯，
0: 对，肌肉其实不怎么占重量的。
1: 哦，
0: 你知道你看过那个视频图片的对比吧？
1: 你说错了吧？是肌肉重量很高。
0: 哎，不是，
1: 肥肉很抛嘛，就是它就很轻，它的块儿很大，肌肉是体积很小。
0: 对对对 对, 对，就是这个，就是1斤肌肉和1斤脂肪放在那儿，你看1斤脂肪是一大坨，
1: 对对对，
0: 肌肉呢是一块儿，
1: 就是它很虚，肥肉是很虚的。
0: 对，所以你身上你别看有时候胖啊，但是它那不一定有那个肌肉的那么扎实。
1: 嗯，
0: 哎呀，总之啊，就是能动起来就行了啊，别管什么样的方式。健健康康的最重要，
1: 那当然。
0: 咱们这因为安全是尤其在今天这个日子嘛，啊，国家防灾减灾日，在这个时候，那最担心的我们安全的人就是家人了。
1: 是啊，
0: 开车出门，家人会担心，一般咱们这儿都会说什么呢？慢点啊，路上慢点
1: 啊，别着急，
0: 哎，都会这么一个问候的方式。
1: 嗯，
0: 所以咱们在路上啊，除了慢点开之外，也要小心点开。但是万一在路上出现点小问题啊，碰了。刮蹭了，追尾了，手忙脚乱，不知道咋办，打客服也不知道打给谁，这种时候让人崩溃，尤其出现在一些新手上面。
1: 嗯，
0: 如果您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的话，不用这么麻烦。首先呢，从您开始办理这个车险的时候， 填好，您发送，现在发送车险两个字啊，发车险两个字，填一个信息，咱们的专业团队就会把各项保障给你理得明明白白的。
1: 哎，
0: 这是一开始。然后购买了这个保险之后呢，将来您在使用这个保险的时候，您说忘了在哪家买了呢，你只要记得是在我们这儿买的，
1: 你还发车险都行。
0: 哎，在微信上发车险就能找到了。
1: 嗯，
0: 然后理赔的事儿你也完全不用操心，
1: 是的，
0: 交给保险公司去办就行了。然后在买保险的时候呢，有一点点需要建议大家的是，车损险现在是比较划算的。车损险现在包括的一些像涉水险、盗抢险、自燃险这些等等，以前需要单独购买的险种，现在都在车损险里面，买一份车损险就齐了。
1: 嗯，
0: 还有一些啊花小钱办大事的一些险种，像医保。

0: 啊，用药责任险呢，车轮单独损失险呢，建议都弄上啊。
1: 嗯，
0: 回复车险两个字去看一看。
1: 是的，发车险就可以了。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丁氏。
5: 早上好，谢凡。这会儿呢，中州大道由北向南的方向过了农业路之后啊，这个地方呢就开始排队，原因呢是在靠近黄河路的地方，这个地方中间车道啊有事故，所以说呢后方有一长段都是红色缓行，队尾呢到了北三环。京广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建设路到农业路啊，这一长段目前呢也是走走停停，需要各位脚踩刹车，注意行车安全了。再来看松山路棉纺路北向南西向东，这个地方呢也是因为有施工啊，所以说通行速度缓慢。还有松山路建设路的南向北，这个路口也需要大家呢多等待几个信号灯周期才可以通过。高速方面呢，目前省内高速没有因为天气或者事故管制的路段，各位可以放心行驶。谢涵。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生活当中我们总想省点钱，那装修这种大事儿呢，省的钱就更多了啊。现在您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领到手的是2000块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我们的媒体啊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发省钱两个字来登记一下，还能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呢。最近我们也在办这个业主吐槽大会啊，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场来提，会有董事长现场解决。装修想省钱，您就发省钱。

0: 嚣城市上班路，抄个近道不受苦，
1: 科学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了市区有几段路还是深红色的啊，其中的一个呢就是京广快速路从合一立交到农业路之间的北向南，特别是在黄河路附近北向南方向深红色的。想问问经过这里的朋友呢，您看到了什么情况啊？京广快速路从合一立交到农业路之间北向南这个地方，也跟大家多说一句啊，就是车道比较窄，最窄的地方两个车道，所以呢从北边过来的车可能到这儿之后都要往里并一并啊，速度都会慢一慢。如果没有什么事故的情况下呢，走到这儿只是就是您看地图上是红色的话，它只是通行缓慢啊，一次通过就行了，再加上从黄河路上来的车也要往主线上去并，所以导致这儿呢就是车稍微一多啊，它速度就慢了。但是现在你看出现深红色了，我们就想可能是有别的情况。另外一个呢是在东三环快到金水路的北向南方向啊，东三环快到金水路的北向南现在有一小段的这个红色。其他的像北三环、西三环、南三环今天到目前为止啊，颜色已经是变浅了啊，基本上恢复了正常行驶的状态。然后农业路呢也基本上变得就是黄绿相结合了啊。陇海高架呢现在是在中州大道到未来路之间的西向东还是有一些车多缓行的状况，其他跑起来没啥问题啊。这两天我们要重点反复的跟大家强调的就是高峰时期尽量的绕开松山路建设路这个路口，松山路建设路这个路口因为往东边在施工在修路，所以呢导致每次早高峰晚高峰的时候呢到这个松山路建设路啊，这一般来说呢是南北双向和西向东这三个方向都不好走。
3: 嗯，就周边的朋友咱们可能比较了解啊，那你一般不在这片儿活动，但是偶尔要去那边办事儿，记得提前再规划一下路线就好了。
2: 对，
3: 最近的这个天气也值得我们关注关注，因为这个热啊，热一天比一天更升级，据说到了明天最高温度要突破

0: 35度大关了，夏天是真的来了。那这个时节呢，就是燥热多风，空气又干燥，那再加上可能你办公室啊，或者说公司哪里家里面要开空调了，那这个皮肤就更容易缺水紧绷，屏障也很脆弱，也正是护肤的比较关键的时刻。来，今天的爆款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一套护肤产品，是天气丹的七件套礼盒。这个天气丹花线系列是后护肤线里面比较高端的一个系列，常年的口碑在线，而且它是传承了那种养颜配方，选的山参啊、鹿茸啊、五味子啊这些比较滋养的成分，深层护肤，修护维稳，给皮肤由内而外的水润透亮。好多人也是常年会用这样一款套盒的，它带着那种比较淡雅的高级的草木香，混着一点点的清甜，上脸护肤的同时呢，也是一个舒缓身心的感受啊。来，天气丹七件套礼盒，官网售价是1780，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只要399，水乳霜精华套盒到手，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霜，这三瓶到手之外，再送25毫升滋养液，25毫升滋养乳，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眼霜。这是你看出个差啊、旅游啊、小样都给你配齐了，一共到手是7件套。那在提醒大家，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抢单了啊，这个会员是立减5块的，到手是394，不到400块钱，拥有精致的养肤体验，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啦。
1: 嗯，大牌两个字啊。好了，还有刚才有人问了，陈鹏说的一斤对一斤，就刚才你们说的一斤肌肉对一斤脂肪，一斤对一斤为啥不一样？它是体积不一样
0: 啊，
1: 一斤肌肉是很，你想了，就是很精瘦的 一小块，
0: 嗯，
1: 一斤脂肪呢啊，是一大坨，
0: 这个量词用的一大坨，一小块儿。
1: 对啊，所以你为什么胖的，就是显示感觉这个身材会很胖嘛。
0: 嗯，
1: 就是因为脂肪了 啊它很占地方，你就这么理解，很占地方。
0: 嗯，
1: 但是它重量呢和肌肉是一样的。
0: 嗯
1: 啊，就是我说的一斤对一斤的啊，咱们小时候不是经常出了一个那个脑筋急转弯吗？
0: 一斤棉花和一斤铁，
1: 一斤棉花一斤铁哪个重啊？啊，铁重啊，就是不是一回事啊。好了，那刚才跟大家有介绍的，有穿的，有用的，还有咱们的车上要用的啊。除了咱们车险必须买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咱的万能通。
0: 哎，
1: 到了夏天的时候，是不是该开空调了？
0: 是啊，
1: 啊，尤其这两天，一空调要开起来了。但是很多油车，尤其是上了年头的车，你会感觉这个空调开完半天了，这车厢里面就是不凉。
0: 嗯，
1: 咋回事呢？带不动了啊？还是这个空调时间长了啊？该加氟了？
0: 嗯，
1: 都不是。可能跟咱们的发动机积碳有一定的关系啊，您可以试一试咱们的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化机，专门清积碳，就做好这一件事儿，专门清积碳，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然后呢，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啊，爱车呢好开又凉快。现在我们有两款产品呢，很多朋友一直搞不清到底该买哪个。如果您是里程数比较大的，8万公里以上的或者7万公里的这个车，建议您买全能优这个金装礼盒啊，万能通金装礼盒，这一套下来呢是239，里面呢是三瓶一模一样的，每隔3000公里用一瓶就行了。如果您是准新车或者是行驶里程数不大的，另外呢就是想清洁一下这个尾气排放的啊，那您就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不一样，一瓶清洁积碳，一瓶提升动力，一瓶清洁三元催化。
0: 嗯，
1: 这个价格更便宜一些，是199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行了。
0: 哎，这车子的事儿也说完了。哎，你说我们就是每天给大家提供的服务真的是方方面面啊。前面不是也跟大家讲了装修这件事儿吗？说装房子，什么比较重要？一方面是想省点钱，一方面可能更重要的还是想要装出来一个环保的、让人住得更安心的家。那我们联合华普装饰现在也在每个月都办业主吐槽大会，就是请你去吐槽，你有什么问题直接提出来，他们的董事长会在现场来回复。那我们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呢，就是要选这种优质的合作企业，现在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享受的是装修完工就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家装节，杜绝恶意增项，工程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百万质保金拿出来赔付您，不会推诿，不让咱的辛苦钱打水漂，发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云逸这位朋友提醒我们说，京广快速路堵车是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第一。第二呢，就是往合一立交方向呢，好像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啊。京广快速路现在通行缓慢的原因是这样的。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
0: 哎，你看到那个月亮了吗？月亮说健步走，还想参加咱健步走活动。
1: 哎呦，
0: 确实是名额已经满了、
1: 满了。
0: 再有这样的活动，大家也早一点报名，早一点把那个名额拿到手。而且还有就是参加我们的活动，还经常能够在现场，有时候会发那个就是统一的那种T恤装是吧？
1: 这次是大家交的有报名费嘛？
0: 哦、有报名费、
1: 啊，所以呢，里面是带有 T 恤的。
0: 对，你就发现说夏天 T 恤这种东西真的很实穿。你不管是运动啊，你不管是自己在家里面就是穿的随意一点啊，出去散步啊，带娃呀，甚至你要是一家人穿的一样颜色的那个 T 恤什么的，拍出来全家福，拍那个亲子照都非常好看，情侣衫穿起来，对吧？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凡客一舍的纯棉短袖，各位就不要错过了，因为这天气就正是穿短袖的时候，早上外面穿个皮肤衣，然后中午一脱短袖衫出门，哎，正舒服。纯棉短袖重磅的220克的，拿到手呢软乎乎的，也比较亲肤，版型友好，就直身设计，没有那些说对身材有什么太高要求的，胖了瘦了咱都能穿。它的那个尺码也比较全啊，从80斤可以穿到220斤啊，涵盖基本上涵盖了咱家所有人的体型，除了太小的孩子可能穿不了啊，80斤以上就可以了。全家人配上，你黑色、白色、灰色之外，你说小孩穿的鲜艳一点，有葡萄红，有墨绿，有杏色，是吧？那个杏色很好看，有点那种鹅黄的感觉。统一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官方旗舰店59.9块一件，咱们的 UP 商城69三件，一件就23块，你说还等啥呢？发秒杀，还有小朋友的是59.9块三件啊，
1: 嗯，
0: 都发秒杀就行
1: 了啊，大人小孩都照顾到了啊。
0: 是，
1: 还有一个照顾我们生活的，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启航啊，到如今的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大家可能不陌生的就是买保险。
0: 嗯，
1: 中国太平洋保险呢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啊！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3: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症状，却持续损害心、脑、肾脏等重要器官。成年人建议每年至少测量一次血压，有家族病史、肥胖、长期熬夜、压力过大的人群更要定期监测， 防控高血压重在日常调理，每日食盐摄入量控制在5克以内，少吃腌制食品，

0: 坚持规律运动，控制体重，戒烟限酒，平稳情绪。确诊高血压后，切勿擅自停药减药，遵医嘱规范治疗，才能有效规避并发症。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来，再看看咱们的交通领航地图上现在显示的情况啊。到现在呢，绝大部分的主次干道跑起来已经是比较正常了啊。现在有几个需要注意的，还是我们从上周、上上周就开始修路就说到现在的，建设路、松山路到现在了，你看。一些高架呀，包括中州大道，现在大部分都变绿了。现在建设路和松山路这个路口三个方向还是不好走，尤其到路口这个深红色呀，西向东和南北双向，现在到路口都是深红色的。受此影响呢，这个棉纺路，因为分流到棉纺路上的车现在也是比较多的。棉纺路从百花路到松山路这一段西向东啊，也是红色排队的状况。然后剩下的。基本上都没什么特别的了啊，都是正常的，正常的。好了，那在今天节目结束的最后呢，我们也跟大家再来这个提一下装修的事儿啊，就是想最近想装房子，无论是新房子装修还是老房子翻新的朋友，趁着五月份装修宠粉福利倒计时，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金安装饰推出的这个活动，您来赶紧看一看，回复装修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去抢更多品牌的这个福利啊。100平方米的房子，咱举个例子啊，100平方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包什么的，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一站式配齐了，然后签约再送全房13件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部安排到位啊！您回复装修两个字抢更多的烟机灶具啊，还有智能家电呢，还有现金红包，回复装修锁定最后的福利。
3: 哎，房子要装，咱自己的这个脸上的情况更是得好好的呵护，认真的装一装啊！脸上怎么装呢？眼睛周边其实是最暴露年龄的，你一旦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那细纹啊，尤其是眼下，不止鱼尾纹啊，眼下就会出现那个横着的那个小纹路，看着特别显年龄，怎么办？眼霜用起来啊，有很多小姐妹是害怕用了眼霜会长脂肪粒，所以要选一款适合你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在闺蜜圈里面其实是比较出名的，就是公认的口碑比较好。你日常熬夜啊，用眼比较多呀，眼袋、眼部细纹的都可以来交给它。它的滋润度比较强，长效锁水保湿，8小时强抗氧化，坚持使用就有助于改善咱们的黑眼圈这种情况。涂的时候啊，就有一种把那个细纹给撑饱满了的感觉，你把它给推开啊，慢慢推开，一圈一圈打打圈，按摩按摩。有姐妹说，哎，这太费劲了吧？今天再送大家。啊，一款海蓝之谜专柜会员才能有的鎏金刮痧板，就是你涂完眼霜之后用刮痧板轻轻的刮一刮，那个吸收率一下子就上去了。再说价格，你说又有赠品，那价格不得高啊？这款眼霜专柜是565一瓶，那两瓶得1000多吧，咱们 UP 商城388买一送一，两瓶到手388，朋友们实惠不实惠？再加上送你那个海蓝之谜的鎏金刮痧板啊，还是专柜礼袋包装的，你送人的话拿得出手，发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发送秒杀。
2: 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暂时就陪伴各位到这里了，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南方谈交通。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个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3: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4: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0: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5: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先来关注一下此刻省内以及郑州市区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丁氏。
7: 你好，刘翔。这会儿呢，郑州市区龙海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在中州大道的交汇处这个地方，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大。中州大道正便立交的南向北，也需要各位呢多一些耐心才可以通过。另外来看，京广快速路北向南，从建设路一直到农业路这一长段，还是需要各位脚踩刹车缓慢前行的。那松山路在建设路的北向南以及西向东的方向啊，都是因为有施工的原因，所以说这个路口通行速度呢也是比较缓慢，需要各位呢多等待几个信号灯周期才可以通过。高速方面，我们来看这会儿连霍高速的巩义段哈，在628公里东向西这个地方呢，是由于一起单方事故，目前占用着右侧车道，请各位呢小心避让事故车。后方呢有一小段，目前呢是处于深红色的拥堵当中，也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刘翔，
6: 好的，感谢丁氏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还掌握了其他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哈，您可以关注一下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即日起到5月31号，河南分行受邀客户您可以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有机会抽取188元立减金，快来参加。另外啊，开车出门啊，很多朋友希望车上能有一份贴心安心的保险哈，能让出小问题的时候手忙脚乱啊，暂时啊这个立刻就变得理顺起来。在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啊，咱给您配上专属的客服团队，从留下您联系方式那一刻起，真人坐席，一对一来沟通，出险了有人踏踏实实给您当后盾。要说这个车险改革之后呢，车损险啊那已经很值了，以前呢是单独需要买涉水险、盗抢险、自燃险，现在已经全部都打包到了车损险里面去。还有一些便宜实用的附加险，你比如说像医保外用药险呀，还有这个假期翻倍险呀等等哈，这些附加险啊也是花小钱办大事儿，真到用的时候那省下的不是一星半点。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填写信息，咱们专业团队帮您把各项这个保障啊理得明明白白的。您可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送车险这两个字给咱们的爱车穿上一个隐形的铠甲。您发送车险两个字，我们会有专业的服务团队跟您联系。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啊，也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热线号码了。那另外呢，咱们您可以想要手机收听的话哈，不管是大象新闻云听或者喜马拉雅客户端呀，都可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五一假期之前，我们接到了郑州王先生的一件求助。他说啊，明明说好的事儿，但是啊，保险公司却反悔了。
3: 4月21号在发生了两次剐蹭，然后交警判对方是全责。我那个两个车门都得换，4S 店那儿说的10000多嘛，具体10000几我不知道，是保险那边沟通的。这个车修好了，之前对方保险公司还一直催我们这儿说抓紧定损，定损了以后你修车的话，我们就把钱赔付。先开始还这样说，后来这车修好了，前天晚上 4S 店打电话过来说车都修好了，给对方保险公司有联系的，但是对方说是进行复议了，对方车主给他保险公司说就是不能给我赔付嘛。对方是中华，主要马上也过节了嘛，现在就是车在那儿，我也开不走。
2: 马上临近过节，王先生啊有点着急了。他说啊，本来对方说的挺好的，说你只管修，修完之后啊直接把钱打到4S店就可以提车走了。但是啊，这修着修着，等车修完了，事情却发生了变故，所以王先生啊非常郁闷啊。他说当时呢，催他定损修车的呢是对方的保险公司，现在车修好了，哎，这又赶上他催保险公司了哈，就是这之前说的又不算了，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对方是不是申请复议了，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导致无法赔付呢？在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啊直接联系了中华财险郑州中心支公司，我们让保险公司啊先调一下案件信息，查一查具体发生了什么情况。
4: 事故定书现在下的是我们这个车的全责，定损的话金额和项目也都已经确定了。现在没有赔付的问题，主要是因为这个我们这边这个标的车对事故责任有争议，然后坚持不同意赔付，他已经申请复议，交警也已经受理了他这个复议的一个申请，然后我们上午也给他联系了一下，他这块态度还是很坚决，说是要等复议结果，不同意赔付。就是我接到您这个反馈了之后，我们联系了一下这个店里边，上午反馈的说是他这个车要走他自己的保险公司代位，已经在问我们要这个相应的定损照片和定损明细清单了。
2: 我们从保险公司啊得到了印证，也就是保险公司的车主啊，这个车的全责方是因为对事故责任又产生了疑问，所以啊目前已经申请复议了。明确告知保险公司不能赔付给王先生。但同时从中华财险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新的信息，就是王先生没有告诉我们的。他们说啊，这个王先生啊已经跟 4S 店沟通好了，准备走代位求偿，也就是走自己的保险公司直接来赔。所以现在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啊是支付遇到了问题，就是暂时没有办法赔付。另外啊还有就是这个要王先生要走这个代位求偿，但是啊现在手里没有材料，所以考虑到这个问题啊，中华财险也表示他们也会协助提供相关的定损材料，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王先生要进行代位求偿的话，他可以使用这些定损材料，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啊对于中华财险啊这个提到的这些事情，王先生并不认同。
5: 昨天保险也给我联系了，但是他没说咱们记者给他们联系他，我也实际上也很生气啊，我说这个是对方的全责，对方保险公司不赔付，你现在又让我来出这个钱，我不是说不出这个钱啊，我就是觉得我气愤不过嘛，我就说还不如判我全责了，我说我保险也是齐全的，你就算判我全责，我这会儿也不耽误五一出行，我这会儿车也能开出来。 4S 店的意思是他跟平安这边去对接，还要再次定损。我说车不就是修好了吗？他说修好了以后，我们把你换下来的门呀，这个所有的东西配件，我们再摆到那儿，让人家再定损再拍照。
2: 嗯，我们听来听去啊，这事儿大概听明白了。发生了交通事故，王先生没有责任，对方全责。本来商量好了，赶紧修好车提走，王先生准备五一出行。但是临近到两天的时间了，这个车修好了，但是对方保险公司啊接到全责方的通知，不允许保险公司赔付王先生，所以这事儿啊就停滞了。王先生现在特别着急哈，每天呢都在催。但是您想啊，这对方不允许保险公司赔，四 S 店没有拿到钱，又不能放车，所以王先生现在向自己的保险公司平安财险申请了代位求偿。但是这都已经申请代位求偿了，为什么这个王先生还着急呢？我们经过了解啊，也联系了平安财险郑州中心支公司啊，这才了解到什么情况呢？是王先生啊，上午才刚刚报案，让平安保险呢下午就要打钱。但是呢，平安保险说这个代位求偿啊，时间流程走下来可能需要1到2周的时间，而且呢还要再次对车辆进行定损。可是王先生不理解，说这车都已经修好了，为什么还要定损呢？那即使这个我的车这个现在是这个状态，你也没有办法定损。所以啊，他说是不是可以中华财险啊提供一下前期的定损材料。但是平安财险说即便中华联合提供了前期的定损材料，五一假期也是没有办法让你提车的啊，因为这个时间太短了，剩两天的时间，现在刚刚提出代位，公司还没批这个申请就要马上提车，这个事儿啊暂时是没有办法达成的。哎呀，所以啊，我们记者就提出啊，能不能协调4S店先放车，然后呢后期啊让平安财险跟这个4S店呢再慢慢协调关于赔偿的问题。因为毕竟车是4S店修的，花多少钱4S店心里是比较明确的。所以最后呢，这两家保险公司啊在记者的协调之下，看能不能跟4S店共同沟通来解决这件事儿。随后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再次联系了中华联合财险郑州中心支公司。
4: 如果说是提车的问题的话，我们看能不能给店里边做一个沟通，给他们保险公司这一块儿，我们不行拉个小群沟通一下，看如果说是，我看是21号出的险，23号报的定损，我看那个系统里边我们是已经完成这个复勘跟定损金额了，所以说车应该是已经好了，能不能沟通协调，就说是不管是代位也好，还是后期责任复议之后正常赔付也好，就是看能不能沟通让他先放车。
2: 其实中华财险也挺着急的，他们也觉得这事儿啊前面所有手续都走完了，他们也想赶紧赔付之后结案就行了，但是啊无奈啊这个自己的车主啊明确告诉他们不能赔，所以现在他们也没有办法继续往下走流程。考虑到在整个过程当中啊给王先生带来的一些不便哈，所以中华财险也表示说可以跟4S店来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提供相关资料让王先生先提车。那第二天上午啊，中华财险也跟记者反馈了最新的处理进展。
4: 那个事情我基本上已经没有问题了，我给店里边已经确定沟通好了，但店里边的意思是我们这边做了保证，但他们那边也需要回复一下，我一会儿给平安这个老师让他回复一下，这个事儿就没有问题了。一会儿确定完了之后，我让店里边联系客户，我们这块也一块再联系客户确定提车时间。
2: 那在中华财险跟4S店的沟通之下呀，同时啊中华财险也跟平安做了沟通，可以提供相关的定损材料。没过多久啊，王先生也给记者做了回复。
5: 刚刚那个对方中华保险那边回过来电话了，他说这个已经协商好了，说车能让我提走，对方保险公司那儿兜底。我给 4S 店确认了，我给 4S 店联系过， 4S 店说我有个门把手他是时停时不灵的，他属于售后上的事儿，他们明天给我换一下，我后天就可以提走了。确认好了，确认好了，感谢咱们这个节目。
2: 能听得出来啊，王先生的这个语气和心情也轻松了不少啊。两天之后啊，王先生也跟记者反馈说 4S 店售后解决好了门把手的问题以后，他已经从 4S 店顺利提走车了，五一假期这个能够开车出门了。哎呀，所以啊在这儿我们也是跟各位提个醒啊，我们经常说我们不仅得防着自己不撞别人，还得防着别人不撞自己。为什么？这就是麻烦啊。那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后，咱先不论谁的责任，你说 4S 店这个车往 4S 店一放，没个3-5天时间，这是短的啊，甚至更长的时间它出不来。而且你看遇到这样的情况，本来事故认定都已经下了，车辆定损也已经做完了，对方突然提出来要申请复议，那前面的所有工作全部有推翻啊，就是 定完损的这个事儿也没有办法进行赔偿了，这一耽误时间越来越长。所以啊，咱们在路上开车啊，我们经常说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为啥？它总有一个时间哈，堵了也没关系，咱慢慢走。但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了，可能你一周两周甚至更长的时间都没有办法用车。偏巧呢，又是这个事儿啊，前面处理的挺顺利的啊，到五一假期之前，这个王先生提不出车来，他也挺着急。实际上啊，这种事情啊，王先生完全可以自己先把车辆的费用垫付交给4S店，然后自己把车提出来就行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哈，这个也可能是因为前面处理的太顺利了，突然搞这么一道，这个心理上有点接受不了，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当然了，这个在两家保险公司的共同努力之下，我觉得这个不管是中华财险还是平安财险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非常积极的，而且双方呢对这个事儿啊达成了共识啊，这也促成了王先生能够在五一假期之前尽快把车提上。如若不然啊，有任何一家保险公司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延误或者耽误，恐怕这个车呀五一都用不上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在节目当中听到了这么多案例，听到了这么多的就是事情哈，也能够给自己提个醒，咱开车呀上路，在路上关键问题就是安全第一啊，能够让自己平平安安的踏踏实实的回家啊，第二天呢能够开着车顺利的出门，这事儿啊其实啊需要咱们车主自己多一份小心，多一份留心。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也欢迎各位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0: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0: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来关注一下咱们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哈，在天气转热的时候啊，空调已经开始用上了。很多朋友说这个天啊，开着空调之后啊，再一上路就觉得车辆明显这个动力不足，那有没有可能是咱们的车辆积碳导致的？所以这个时候啊，要想清积碳，您不妨用上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咱的万能通啊，1万公里只需要用一次啊，用一瓶就可以了，作为咱们日常的保养已经完全足够了。那还有一些朋友啊说我的积碳相对比较严重，或者是8到10万公里从来没清过哈。3到5万公里以上都没清过积碳，那您不妨啊直接用咱们的这个清洁降噪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里面是三瓶，第一瓶啊是这个强力清碳的，第二瓶啊是动力提升的，第三瓶呢是三元催化清洗的。这三瓶用下来之后，给咱的整个油路系统动力系统啊做一个彻底的养护和保养和清洗，让咱开车上路的时候觉得这个油门更轻了，同时噪音也更低了。还有很多朋友说啊，冷车启动的时候这个抖动都减轻了。所以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的除碳氧护产品，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今天呢是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本周也是防灾减灾宣传周。今天啊，河南省5.12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在郑东新区如意湖文化广场举行。具体情况现场怎么样？我们来连线记者。你好，李芳。
10: 你好，刘翔。那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一次咱们河南省512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是由

我看那个后台留言都还挺好的。选就是69三件怎么拍哈，你得单独的，比如说你选择老公的一个尺码，你自己的一个尺码，对吧，家里面就孩子的一个尺码，然后呢你需要去合并付款一下，这样子呢它那个价格就是69.9块到手三件，很划算。还有一点哈，就是小童的就儿童的这个纯棉 T 恤是59.9块三件，同样都是回复关键词秒杀哈，回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敲重点哈，今天这个福利单品千万不要错过，对应的关键词是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小杨的运动鞋，我们今天那个就是节目里边你发送那个团购的话，我们是有一个卡洛驰的洞洞鞋，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咨询的是这个哈。因为那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呢，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就是早期的那个时尚单品它一直流行到现在，很多人基本上都是人手一双那个洞洞鞋，因为它一个是款型的设计，它那个年龄的包容性很强，男女老少都能穿，它算是一个百搭款，而且呢就是懒人常备，有没有，就你到夏天的时候，你真的哪一天你出门你不知道穿啥，你就登上一双那个洞洞鞋就行了。所以回复给我们的小杨哈，就是发送那个关键词，不是那个鞋，是发团购哈，发团购到我们微信平台上。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它呢是那种 EVA 的材质，就舒适度挺好的，形容一下那个脚感就像踩在棉花上吧，就踩在云朵上那种感觉，它比塑料的软，又比那个橡胶的轻，比海绵还弹，就它那个回弹力比较好，就你走的时间长了你不会觉得累。他们家里面也有这个抗菌防臭的技术，就光脚穿它是那种清爽没有异味的，可以告别闷脚的尴尬，因为有本身就是那个透气的孔洞，所以说就是直接风可以直打脚底，但是不会闷汗哈，这个很重要。它那个 3D 的足弓的支撑也是很到位的，就像一个隐形的鞋垫一样，就宝妈遛娃户外穿怎么走都不会累。它有一个防滑的鲨鱼纹的一个鞋底，就在雨天穿的话呢也不用过于担心。彩虹色系您可以任意去选择，温柔的这种杏仁白，包括那个百搭的药师黑，以及个性的蓝白红，就是随便挑那个款式颜色都行。三个爆款哈都是有货的，您到我们的这个爆款商城上去看一下，是奥莱仓发货，正品保证也省钱。经典的那个就是通勤的和云朵款，官网的价格499，我们今天的专属折扣是199。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你可以去选择那个泡芙款，官网价格799，我们今天的价格是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呼声很高的儿童款哈，官网是199，但我们今天只要139。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团购啊，发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是每次一到这个温度，就是突然间一下上来的时候，我们平台上就有很多朋友开始找我们要 T 恤要鞋，这是我们商城小伙伴哈。从我们的后台大数据给大家今天整理出来的，我就一揽子跟大家全说了，因为我看今天平台上发秒杀的发团购的朋友特别多。想要买 T 恤的对应的关键词发秒杀，想要去团购我们的这个洞洞鞋的对应的关键词是发团购，记好关键词哈，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还有我们的李刚哈，让您久等了，马上给您回复问题。我看啊，主持人好，请问一下今年新车第四年是不是需要线上申请年检标？对，您直接在那个12123上就可以申请哈。另外给我分享了一下，他说关于买车险呢，就是前一个月各保险公司就会给你打电话过来，所以说要续保，咱自己也不用记这个保险的时间。也对，您的这个方法也挺好的哈，也感谢李刚给我们的分享。但是我自己是就是每一年四月份，就我通常是这么着记哈，就会方便提醒我。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就是和车险相关的哈，刚那个还是谁啊？子毛也发了一个信息，发车险就行，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一个呢就是车险，它是个个性化的定制服务，要跟您的车辆的情况、您的用车环境有针对性的去推荐和选择。另外呢就是，我们给大家设置的是真人的人工坐席，解决您的问题。那所有就是您后续的问题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就只要是通过我们的渠道来了解这个车险的，我们都会给大家兜底的哈。所以说朋友们可以放心，您只需要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就行。再回复一下燕月，车子如果是跑了60000多公里的话，两个选择哈，一个是您也可以去选择我们单支的万能通的除碳氧呼吸机先试一下，就你感受一下。另外呢，如果说是60000多公里的，因为你的车肯定是越跑越远嘛，它慢慢贴近8公里的，您也可以去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区别是什么哈？一个是肯定你成套买的价格更合适，因为那个三兄弟是199块钱三瓶，它三瓶的一个是强力清除积碳，一个是进行养护，第三瓶呢是针对于整个三元催化器内部的积碳来做清除的，它整等于说就是一套。

0: 就是一整个燃油系统的一个养护。那么单支的话呢，我们一般会推荐给就比如说3-5万公里的里程数比较小的朋友，先去添加这个就是除碳养护剂感受一下。所有就是你选择完或者说你使用过这个除碳养护剂的，你的这个就是驾驶的感受，首先是动力的提升，其次就是车辆的油耗会降下来。在当下啊，我们算过账，就是基本上以私家车，咱别说15000，就是一年跑10000公里，如果你的积碳清理的到位，以现在的油价来算，你差不多一年可以省一个小2000块钱，你花100多省2000块钱，这个经济账哈，我们一直跟大家说车辆的养护咱们得把这个经济账给它算透了。我们一再就是提倡的就是车子哈一定是以养代修的，它清除积碳跟那个更换机油它都是属于车辆的养护范畴。所以朋友们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哈，依然可以继续发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万能通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对应的关键词是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跟大家来看一看吧，就是朋友们有时候可能车近期没有什么购买的这个需求，但是大家都会去关心说，哎，最近哪个品牌出新车了，就现在这个车它流行一个什么趋势，或者说当下来讲到底哪一个品牌卖的比较好哈。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车企出产品的这个速度也是越来越快了，那么车企之间的竞争其实也很焦灼。我们看一下哈，就是主流的汽车集团在4月份的一个销量的这个榜单我们拿到了。那目前来讲的话呢，就是按照整体的完成度的一个排名，那上汽集团呢是卖了32.88万辆，它的同比哈，就是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个成绩下，它的同比呢是稍显下滑的。比亚迪是卖了32.11万辆，它的同比的下也是一样的有下滑的这个趋势哈。那么奇瑞集团呢，它是卖了25.14万辆，同比呢是有25%的一个增幅，主要呢是体现在它出口方面哈，确实做的比较强势。再有一个呢，就是吉利汽车，排在第四的哈是吉利汽车，是卖了23.52万辆。它的同比新增呢，主要是来源于第一个呢是它的这个新能源车的占比已经达到了57%靠上，而且它整个出口的部分呢占了8.32万辆。所以说由此可以看哈，就是目前前四位当中，像比亚迪包括这个奇瑞和吉利就是2、3、4名哈，他们的这个业绩的完成相当一部分呢都是因为这个出口的贡献率比较高。再有一个呢就是长安汽车，长安汽车的同比呢也是有一个1.7%的一个增幅。那么其中长安旗下这个深蓝的这个部分的占比大概是有一个3万多辆，它整体卖的是20多万辆，那么其中3万多辆呢是来自于深蓝这个支系的一个贡献度。还有呢就是再往下排，就排到了长城汽车，长城汽车目前是卖了10.62万辆，它呢是属于就是慢慢的就是它整个这个新能源的接受度呢也开始有一个逐渐回暖的一个趋势。所以由此来看哈，就主流汽车集团在四月份整体来讲的话，你看相对比较前势的这个强势的哈，除了上汽集团以外，比亚迪、奇瑞、吉利、长安、长城，这是目前哈就大家在市场上应该也能够看到哈，这些品牌确实相对比较占主力。那整体从这个销售数据上我们可以做一个分析，就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啊，第一个就是说格局相对已经固定下来了，就是自主品牌的5强哈，确实这个份额是一直遥遥领先的。你包括像那个就是增长，它出现了一个两极化的一个趋势，增长出口增长比较快的像奇瑞、比亚迪和长城，它在国内的这个价格哈，确实其实应该说就是基本上就搁在这儿了。前两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就五月份有很多车企已经开始宣布涨价，都是因为觉得说这个整体的车辆的原材料的成本，一个是它的一个上涨，另外大家就觉得一味的去卷这个价格其实已经没有意义了，还是要回归到一个就是理性的汽车价格的一个定位的阶段。再有呢就是新势力方面哈，目前来看的话呢依然是领跑汽车在领跑，那鸿蒙智行目前的这个增速是非常快的，而魏小李呢基本上处于一个稳健的发展期。整体来说的话呢，其实新能源的这个占比哈，基本上很多主流车企自己家里面新能源车的占比呢都已经超过50%了，这跟目前市场上汽车新能源的渗透率超过50%的数据倒是一致的。所以也希望以上哈就是这些我们提及到的品牌或者说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趋势，对于朋友们选择车型有一些指导和帮助。还有任何个性化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编辑好您的内容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

0: 电，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新型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生日快到了
3: 呀，忙得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4: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5: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朋友们想要进到我们这个节目群哈，就是发两个单字，就是飞扬，就神采飞扬那两个字就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再次欢迎我们的坚持追梦穿越时空阿当哈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面来。另外也来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分享到的这个凡客一手的那个纯棉的短袖 T 恤，69块钱三件，孩子的那个儿童款啊是59块9三件。对应的关键词大家不发 T 恤哈，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因为它从80斤穿到220斤，它是很适合多种场景的，您逛街遛弯或者是就日常通勤都可以，它搭衣服就更简单了，因为是很简约的一个设计。记好，就是你每一，因为它三件嘛，你每一个款式颜色尺码选好之后呢，添加购物车，最后合并去付款，就可以来享受这样的一个优惠了。就是记好关键词哈，是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发洞洞鞋的各位，就咱不需要发那么多字哈，发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我们这个洞洞鞋呢就是三个爆款，目前是全部都有货的，而且它的价格官网的价格有499的，我们只要199，然后799那个泡芙款我们只要239，包括儿童款的官网199的我们是139。对应关键词哈，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又给大家做了一个回复哈，就是我看平台上确实留言的很多，一定要记好哈，我们的这个就是对应的关键词。你看我一说就是我们这个阿张哥、李逵、丽娜，还有这个就是刘瑞对吧，文鹏、涛声依旧、一晨、思南，就很多朋友在发哈，感谢大家哈。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商城里面基本上选品呢，我们每一周都会进行，会把就是这一周的这个好的品类给大家提前就是选择出来，在质量方面我们会做这个把控的。关键是福利和政策，我们在节目当中强调到的时候，大家去抢去，就是你得把那个点把握住哈。像今天特别敲黑板的这两个单品，一个是 T 恤，一个是洞洞鞋，对应的关键词一个是发秒杀两个字，一个是发团购两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行了。所有有这个装修需求的各位，您可以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个呢是我们甄选优质合作企业，就是我们跟华普装饰共同来打造的。发家装节三个字，您可以添加我们的记者的微信来报名。那我们是媒体全程监督的，工程延期一天给您赔200，我们也杜绝恶意的增效，会给大家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格。我们还有百万质保金给大家做保证，就是只要是有问题说赔绝不推诿。现在还有这个就是每一个月举办的业主吐槽大会，华普的董事长呢也会在现场聆听业主们的心声，会直面问题坦诚给大家做回应。如果您的意见有助于提升服务质量，我们还会在现场给大家发放奖励的。所以还有家庭装修需求的，对应的关键词就是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现在呢还给大家赠送的有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一个专属福利，为的就是让材料更环保，让我们住得更安心，也让工艺呢能够做到更考究。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发送就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我再刷一下，刚刚是哪位朋友留言， 就大家如果这个信息你发了之后我没有看到的哈，你可以再刷一遍，因为信息比较多，可能有时候呢会把大家就一屏就刷过去了。另外刘欢的这个车险哈已经看到了，感谢您对于这个车险的一个关注。小月也说，刚是哪位朋友说的对，车险不需要记，反正快到期他们会给我们打电话。是，就是我们得反向哈，就是你得记一下咱买的是哪个保险公司，他那个报警电话是多少，这点也很重要。我们想跟大家说的就是通过交通广播哈去选择车险的，我们都会随时在线给大家提供帮助。那天我们跟那个就是听众群里面聊起来了，大家说当时对接的那个买车险的业务员他离职之后，就是后续这个交接就做得很不到位，导致呢就是在路上哈就是那个事故现场等了好长时间。所以我们也说哈，在这样情况下您也可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去帮大家可能这个速度更快一些。想要进群的各位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飞扬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那说到车险了，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就是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启航到如今和千万家庭的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呢它成立35周年了。那在5月31号以前哈，大家可以去打开微信搜索关注一下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他们现在呢正在做这个线上的粉丝节。太平洋产险呢也给大家准备了比较丰厚的那种就是很丰富的活动和礼品哈，等着大家参与。就是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一下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搜这个公众号哈，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可以到他们的那个线上去参加线上的一个粉丝节，各种福利大家可以去浏览一下，有适合咱们自己的哈就直接把握住就行。再看一下这个阿歪也发了一个信息哦，赵丹辉也在发这个音乐节哈，音乐节大家先发完音乐节三个字之后呢，您注意就是扫码进一下我们的群。23度的夏天哈，刚好遇见你，河南交通河南音乐广播哈就是开播23周年了，我们有一个星光露营的音乐节邀请大家。这一次呢我们的明星主持人会全员集结，陪你在星空下扎营听歌吹晚风，可以说从电波到现场，从耳机到耳旁。在5月17号哈，我们的这个活动呢会正式举行，朋友们直接发送音乐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您就那个直接扫码进我们的群就可以了。我们的群里面呢会有同事哈随时就是给大家做一些回应。再来看朋友们在微信上的留言，实惠想问一下智界 V9 和新款的极客009，飞扬老师能不能做个对比。当然人家那原来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汽车舒适的尽头就是一辆 MPV 对吧，因为 MPV 车型呢它在空间的利用率包括乘坐的舒适度以及上下车的这种便捷性，或者说你对于多种用车场景的适应方面哈，确实有它比较独特的一个优势。而现在很多朋友选择这个 MPV 呢，是因为以前咱们说可能更多的这个商务需求，当然当下哈商务需求依然在，可是比起这个商务需求来讲，就是举家出游整体家庭一起出游的那个氛围的保证以及空间舒适度的提供，也是为啥就促进你说你看这两年这个 MPV 市场的这个产品越来越多了，那一定是因为市场有需求对吧，所以说它才会一下子就很多品牌都在打造自己的这个MPV， 包括像您问的这个智界的 V9 不就是鸿蒙旗下的首款定位是旗舰智慧型的这种 MPV 对吧。那咱们先来就是一个一个说哈。MPV 你像从以前我们说就是 GL8 艾力绅奥德赛那些，到后来出现这个蓝图梦想家，包括腾势 D9 以及后面有了这个魏牌的高山等等哈，就是确实很多。那么针对于您问的这两款，一个呢是智界 V9， 它的一个预售价格是39,800，就等于40万起步吧。它呢是今天几号？今天12号，星期五，5月15号的时候它会上市。那么另外呢，就是那个您刚刚咨询到的极客009，这个车也很新，在北京车展的时候我见到这个车了。它呢是在19号的时候会正式上市，所以说目前两个车都是一个预售的一个阶段。从定位上来讲的话，那如果说你个人你比较喜欢或者信任这个鸿蒙系统，信任它这个家族的一个设计的话，你可以更多的去关注一下这个智界的 V9 3米25的这个空间。哎，你发那个什么你发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来，然后你扫码关注一下我的信息，我前两天去探店的时候拍到的这个车你可以看一下。因为它那个车呢是一个7座的布局，然后整体来讲的话哈，就是它有这个就是第二排的零重力的座椅，因为它当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卖点是在于说它整个第二排的座椅是可以旋转的，45度90度180度，也就是说它旋转完之后呢，就是第二排和第三排是一个对向的，坐在这个 个车里面，可能那种就是家庭出行的氛围，或者有一些商务洽谈的氛围，大家面对面，可能这个感受体验会更好一些。而且 4.0 的这个鸿蒙座舱的系统也有辅助驾驶，车顶还是华为最新的896线的一个激光雷达，搭载的也是华为乾坤智驾的 ADS 4.1， 就这些哈都是它的一个比较大的卖点。另外就是华为图灵的 MPV 的一个定制平台，它不说什么七凑八凑的，它是一个定制平台， 1.5T 的一个增程系统，双枪悬挂。双枪悬挂什么意思啊？也是当下比较主流的，就是当这个车想说我这个车虽然大，但是我的舒适度给到你的时候呢，它都会提到这个双枪空气悬架，它是可以自动的就是调节悬架的软硬和高度，能够更好的监控就是你开车时候那个操控的稳定性和你行驶的舒适性。这个是关于这个智界的 V9 哈。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还讲到那个极客的009呢，它也是一个就中大型的 MPV 设计，3米205的这个轴距，有6座有7座的这个版本。那整体来讲的话呢，就是两个车的尺寸哈，基本上就是旗鼓相当。可能那个单从数据上来看，智界 V9 呢在轴距上稍微大一丢丢。那车内呢，它也有这个双零重力的座椅，有22个就是那个点位的按摩和揉捏的功能。就是我现在我去看车的时候，可能比较关心这个啊，因为最早的时候是那个蓝图梦想加上它有一个26点位的一个按摩，确实挺舒服的。它这个第二排呢也是可以实现那种就是双旋转的一个功能。整体算力上来讲的话是700 TOPS， 就是现在比较主流的一个算力，它那个车机的流畅度会更好一些，配备的是千里浩瀚的驾驶辅助系统。那这两个车哈，就是都是属于当下我觉得他们两个之间的竞争还都挺强的。智界 V9 呢，是因为有华为智能科技的加持，还有奇瑞，就是说明一下哈，智界呢是那个就是鸿蒙智行和奇瑞就联合打造的一个汽车新品。那极客的009呢，就是有很多就是企业家可能就是会比较信任它，因为它背后这个吉利的一个大品牌的一个输出一个背书，对吧？看您哈，就是个人具体想要去选择哪一个，选择成的话，你可能你比如说过多的看看这个智界的 V9， 如果是你考虑纯电多一些的话，你也可以去看极客的009。这个信息哈，回复给我们的听众实惠。如果说你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或者是看的七七八八，需要我们节目来提供帮助的，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今天我们节目里面跟大家就是聊到的这个69块钱可以入手3件的那个凡客的纯棉短袖 T 恤哈，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小孩的是不行哈，就他你在就是那个可以选择的范围之内，比如说69块钱你能选择的范围之内，你勾选3件，它是69。如果是想买儿童的那个款式的话呢，儿童的款式59块93件，你要那样买不就亏了吗？所以说就大人的是按大人的尺码买，小孩的你就选择那个就是59块93件的那个更合适一些。因为这个很基础的这种 T 恤哈，说实在的夏天的时间也比较久，所以我觉得就是3件你整个这个就是夏季基本上够了，就是你穿一穿哈，穿一穿之后，如果你还需要，你只能听听我们节目，看到时候还会不会有一个返场，然后你再来那个选择就行。这是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赵丹的一个咨询哈。你要是可以的话，你可以大人的拍3件，小孩的拍3件，对吧？就这个夏天啊，基本上你们家这个短袖够用了。洞洞鞋对应的关键词是发团购两个字哈，发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FM 104.1
9: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10: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10: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没错，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你看月涛也发了一个信息，我看一下，这个应该是球包吗？应该是我们的那个 T 恤对吧？应该是去年买的。非常感谢月涛的一个互动哈。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这个69块钱三件哈，小孩那个是59块9三件，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去发秒杀就行了。也很感谢月涛的一个反馈，我看应该是去年的对吧？打球也能穿，应该是球包哈。月涛可以再发一个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保持互动。另外也看到了这个是郑彪也发来了阿拉伯数字888，我们提醒一下哈，郑彪就是按照您的那个车辆的行驶里程来选择就行，80000公里靠上的朋友咱们选择精装礼盒是239块9，到手是239哈，到手是三瓶。如果是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199，到手是三瓶。里程数比较小的就50000公里以内的，您去选择单支就行，单支到手补贴之后，我说都是补贴之后的价格哈，是99块钱。它适用于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你包括就是近期如果说你的车子天很热了对吧，你的空调不制冷，你已经把空调系统就是进行了一个清理了，而且加了这个氟利昂还是不行的话，也要去看一看是不是因为车辆产生积碳了。因为积碳呢，它是在你的发动机最核心的这个心脏部件，就在发动机上的一个问题，如果说你没有很好的解决它，那么它牵一发动全身，就很多这个部分哈都会可能因为积碳的原因给您的行车带来一定的困扰。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车子有抖动，然后那个油耗有增加，就是你觉得这个车没有以前开的那么就是朗利的时候，都去清一清积碳。车子50000公里左右哈，就要清除积碳了。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69三件哈，朋友们，不是69块9，也回复一下我们朋友的这个咨询。69三件，小孩的是59块9三件的那个 T 恤，对应的关键词发秒杀。所有发动动鞋或者鞋一个单词的各位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团购哈，发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关键词，我们每天节目当中基本上就是三个福利品哈，最后一个呢是我们讲到的这个很大牌的天气单的七件套的礼盒。您可以先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天气单这个礼盒也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持续就是爆款返场的一个单品。因为天气很燥很热，然后呢就是如果说大家去吹空调，你的皮肤其实很容易缺水的，那缺水的时候我们的皮肤就会很紧绷，它那个屏障就会变得脆弱。在这个时候哈，就是越到夏天，很多朋友说夏天就懒得去用那些护肤的产品，就是洗面奶洗一把脸对吧，就觉得一会儿就油乎乎的。其实越是在这个时候呢，你就越要做那种深层的养肤。那个爆款商城今天美妆福利呢是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天气丹的这个七件套，它也是后就是那个护理线里面的一个高端的王牌系列，常年都是口碑在线的，所以它复购率很高。是传承的宫廷的那种养颜的配方，甄选的像山珍啊、鹿茸啊和五味子等等，它都属于是带有滋养成分的，主打的就是深层的一个养护，维护我们皮肤的一个稳定性。那整体来讲的话呢，它上脸吸收其实特别快，就算是在夏天对吧，它也是很清爽的，不会让你觉得很黏腻很闷。在夏天使用是没有任何负担的。官网的价格是1780，今天我们的美妆专场的价格是只要399，水乳精华整个哈全部到手，它里面有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和25毫升的滋养霜，这三瓶正装到手之外哈，再送25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的滋养乳以及10毫升的精华液，包括8毫升的眼霜，就是把您出差出游的时候的这个需要的小样都给大家考虑到了，也给您配齐了。所以说到手呢是一共七件套。如果说您已经是我们爆款商城的会员的话，您还可以再减到5块钱，就是394块钱，您可以直接到手是天气丹的七件套的一个礼盒。对应的关键词哈，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24销售，还有7天无理由，顺丰给您包邮到家。售后方面哈，大家不需要担心，只需要记好了那个关键词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 不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4: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5: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恢复一下我们的听众咕噜，想咨询一下150000左右的预算，想选一个 SUV， 飞扬老师能做一下推荐？当然没有问题哈。我们先说哈，就是您这个150000的预算，它基本上就是咱们家庭购车的一个黄金分割线，就你往上购一购，可能可以就是选择更中高端的一个门槛，如果是往下看一点的话呢，你又怕说，哎，我这个车这个综合性价比到底就是会不会被打折扣？先说一下哈，其实现在就是你150000的这个预算已经可以买到，就是能够满足，咱不说100%哈，就是你90%的这个需求，它都是可以达到的。因为现在整个车辆的那个配置的丰富度呢，它已经做了很大的下探。也就是说，以前可能咱们得200000。能够拿到的那些配置，现在差不多就是150000是可以没问题的哈。针对您的这个就是需求，我大概给您推荐几款哈，您可以先看一下。如果还有个性化的需求的话，你就直接发飞扬两个字扫码进群，我们还可以在节目之外有更多的这个沟通和交流。先说第一个呢，你可以去看那个银河的 M7， 109800起步的一个价格，它的纯电是可以达到，就是纯电是220多公里，综合续航是可以跑到1700的。那它基本上哈，就是说150000你花不了，你差不多就在130000这个级别当中，你选择一个插混的，它算是降维打击的一个车型，所以我觉得这个车你可以去考虑。它的那个核心优势呢，是首先就是家族里面的雷神的 AI 的电混的 2.0 的系统，热效率也比较高，就它那个续航长，就是它的那个经济性会更高一些，这样子跟您说哈，方便您理解。另外呢，就是再看一款那个轴距也不小哈，2米78以上。2米78以上的这个空间表现，整体来讲它这个价位段还是可以的。再有一个呢，您还可以去看那个博智的 3X， 它是属于就是在150000以内哈，您能够买到的带这个激光雷达的合资的一个纯电车型。它就是新改款之后呢就更加务实一些，顶配的车型的价格也就14万多，就基本上啊，我就刚说就是您这个150000的这个预算可以选择的空间是挺大的，就千万不要焦虑说我那个配置买的咋样，150000你可以买到很丰厚的配置的车型。那整体来讲的话呢，就是它还有这个6000瓦的一个那个外放电，就您出去露营的时候把它当成一个大号的充电宝来用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再有一个车型呢，你还可以去看一下那个领跑的 C10 呢，它是很多人形容它 堆料高手，啥意思？就是不到150,000的价格，他给你的是中型的 SUV 的尺寸，605公里的续航，8295的芯片和激光雷达，就是这个配置哈，让很多竞品就觉得就是我没法接招，我应该。

么给你打呢？言外之意就是说，领跑的410所谓的这个堆料高手哈，就是他会给你一个越级的配置，还是咱们刚讲的，你花不了15万块钱，但是你可以获得的更多。这是领跑的410。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你看。方程报的这个泰三是比亚迪就是一平台3.0的一个产物，它跟那个海豹共享了很多的底盘，包括那个电器的一些部件，它有这个全域的闪充，对吧？它是属于说在家族里面这个闪充也可以适用的，在150000级别以内的一个市场里面的。你像如果是你卡着150000买的话，你可以买到它那个有一个后驱的闪充版，基本上是620公里的，所以说这个也是很可以的了一个数据。看看哈，就是在这几款车型之间吧，如果你比较在意长续航和低油耗，就是你去选择银河的那个 M7， 你想要考虑合资的品质，或者说比较在意这个激光雷达，选博智的 3X。 如果说你想要那个配置或者是空间有越级配置也能够尽量的拉满，就咱们讲的堆料高手哈，你就去选择那个领跑的410。如果是想要就是个性一些的那个状态的话呢，你也可以去看那个方程报的泰三。这是我给到你的一个建议。如果说还有哪些信息你想单独了解的哈，可以发飞扬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行了。另外呢，就是说到了今天这个关于家庭装修哈，5月份的这个装修宠粉的福利呢也在倒计时。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金安装饰，100平的房子10万的全包直接落地，设计施工主材全部都是一站式配齐的。另外呢，签约的话呢还会送大家全房13件的品牌家具哈，像全屋定制啊、灯饰、窗帘这些是全部都给大家安排到位了。所以哈，朋友们有这个家庭装修需求，对应关键词您可以直接发送那个装修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去抢更多的品牌烟机灶具、智能家电，也可以去抢宠粉的现金红包。对应关键词直接回复装修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更多的家庭装修问题也请大家继续锁定稍后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长课堂。

0: 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很高兴的告诉大家，目前呢省内的高速公路是通行顺畅的。高速方面大家有什么需要咨询了解的，欢迎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上来。不过呢，即便是顺畅啊，开车出门在外，咱还是要紧绷安全这根弦啊。我们也会有一些担心啊，比如说路上自己技术挺好的，别人的技术咱保证不了啊，对不对？那万一出现了一些问题，手忙脚乱不知所措，这个时候记得打咱们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可是有些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是机器人啊，或者说啊一溜串的数字啊，让您按下去瞬间就让人崩溃了。在服务这方面，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绝对给您配的专属客服团队，让您一顶一的去放心啊。从留下您联系方式的那一刻起，都是真人作息，在一对一的与您沟通，出险了有人踏踏实实的给咱们当好后盾。有需要的朋友们，欢迎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最近接到一个投诉，是一个货车车主的投诉啊。他说有一些不法机构的套路现在实在是太有迷惑性了。原本跟他说低价呀、审核松啊、理赔快呀等等，没想啊都是虚假承诺，出了事儿退保难、理赔难，出险之后客服失联了，拒绝赔付。所以说也想投诉过来，一是让我们给维权解决，另外呢是希望提醒其他的朋友们啊，有需要的话一定要找正规的车险服务人员，正规的官方渠道，比如说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识别虚假保险的陷阱，千万别踩坑。那最近我们还收到一个投诉啊，就是原本是以卖车险来联络的，结果呢交了钱之后发现收到的单据是叫所谓的统筹单，而不是车险，这样刻意混淆的概念也是造成出险无法理赔。另外车险方面呢，最近2020年之后吧，车险有一个改革，就是车损险全面升级了。以前呢买了车损险可能还需要单独再买涉水险、盗抢险、自燃险、玻璃险等等，现在全部都打包进了车损险。所以说让大家便宜又有了很多实用的附加险，你比如说像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呀、车轮单独损失险呀，这种附加险真的是花小钱办大事儿。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像我经常会遇到啊，车速比较快，从阳光明媚的地方直接进入隧道的时候，那些路面上的坑坑洼洼没有来得及修补的，我一下撞进去啊，整个轮胎就废掉了。也因为换轮胎啊，我是花过不少钱的。还有就是车年岁大了啊，本身车况呢也会有一些变化，像那车前挡风玻璃啊，去年因为一场大雪就自己爆掉了，也是花了不少钱去换。后来我知道啊，车损险这里边啊，什么玻璃啊、轮胎啊都是包括的，我就觉得真的是用的时候你就知道花小钱办大事，省下的不是一星半点。来吧朋友们，有需要咨询的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大家每天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呢，我们可以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说到家庭装修啊，这是咱们家庭开支当中的一个大项，也是整个家庭生活规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你说人这一辈子买不了几套房，更装修不了几回啊。赖好一装修啊，年轻的时候装修吧，比如说因为婚房要装修哈，年龄大点的因为要适老化改造装修，过程当中呢，还有可能这个因为孩子上学搬家重新装修，也有可能你买了个二手房，哎，这个各种老化我们需要装修。这赖好一装修啊，它都是90天起步，对吧？如果你复杂一点，可能需要的时间更长。那么这90天几个月等等这些时间，咱们在外边租房也好，或者说在老房子里将就着也好，我们都是希望未来生活非常的美好，所以咱们对这个装修啊非常期待。可是这个过程啊，那真的是让人非常非常的煎熬。大家有没有装修过程当中觉得很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或者说已经踩到了哪些坑，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上，我们来聊一聊。上节目前啊，还有同事跟我说，他家呢是因为定制类的项目啊，造成了一些工期的拖延，造成了他2个月延期无法入住。这2个月他在外边租房子，每个月都要有3000块钱的房租，说单单就这6000块钱就浪费掉了。所以您看，这就暴露出了工程延期的一个问题。那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承诺的是工程延期1天赔200。那当然也在这儿跟大家提个醒啊，关于工程延期的问题，我们最初的合同里就要明确从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而不是简简单单只说3个月。那3个月你可以说是今年的3个月，也可以说是明年的3个月，懂了吗？合同当中会有这点猫腻和陷阱的，注意一下。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这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一档家装服务类节目啊，公益类的，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当然我们也有一定的收听福利，这是专属的广播渠道福利，所以不要错过，2秒不到的时间就可以省下2000块钱。怎么来领取呢？您发送省钱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发送省钱过来，点开链接登记一下房屋面积，2秒不到，咱们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就领取成功了。什么时候都可以用啊，只要您未来今当下有装修的需求都是可以的。每年5月份啊，郑州就会进入一年当中最难熬的飞絮季啊，法桐果毛啊、杨柳絮啊等等，就这么在空气当中交织着飘散，不仅让行人睁不开眼、喘不上气，也有大量涌入市民家里的。昨天看到一个视频，蛮有意思的哈，一个男士骑个自行车，也不知道是电动车啊，他把那个平常用的鞋套，当然是透网的那种鞋套，挂在脸上当面具，哇，整个上边阻挡了一串毛毛。他说，哎，这个方法不错，果然网络上什么高人都有哈，说参照网络上的这个高人指点，这个方法确实好用。看完之后啊，也确实反映了我们呼吸困难环境的这个问题哈。那你看出行遇到这个问题，其实咱们家里也是同样的，很多家庭最近就发现普通的纱窗啊，根本没有办法阻挡这些细小的漂浮物，地板啊、窗台啊、家具上啊，很快就落了一层黄褐色的毛絮。我今天穿了一个丝绒的裙子啊，就在家里这个裙摆裙底的位置就沾上了很多很多的毛毛啊，这都是飘到屋里的。所以面对郑州这个独特的气候困扰，大家在装修的阶段怎么去选对 纱窗，怎么避免未来每天每年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呢？什么样的纱窗才能真正挡住毛絮啊？哪种方案既能兼顾隐私又不影响采光通风？来听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是给我们怎么调查解决的。你好夏欣。
0: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确实啊，这两天这个天气的原因也是导致了很多人都有产生这样的困扰了，包括像雨薇刚刚提到在网络上看到那样的视频啊，把鞋套这个套在帽子上，既能固定帽子然后也能阻挡一些风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那这两天我们群里面有很多听众啊都在纷纷跟我们说家里的纱窗要赶紧

0: 换了，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你看这个二次换纱窗，咱不说费事儿不费事儿，它起码费钱吧。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源头，在装修的时候，咱就一次性的把这个纱窗给它选对了。你看这几天，尤其是五一之后啊，大家可能都会有多多少少吧，会有这样的感受。出门的时候眼睛鼻子都会觉得很难受啊，动不动就打喷嚏。像我这种过敏人士啊，我是更受不了了。但是你待在家里吧，好像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纱窗上面都是毛毛。那有一些家庭的这个纱窗的空隙是比较大的，像现在啊，虽然说是这个柳絮快走了，但是你看法桐树的这个毛毛它是挡不住的，它很细小。地上桌面上一天不打扫，黄黄的毛就能铺薄薄的一层。那纱窗怎么样选择，既能够在这个季节去阻挡一些尘埃，又不影响家里的采光，同时呢还会有一些这个隐秘性啊，这个私密性。那通过我们不同的纱网的一个对比分析发现啊，决定纱窗能够是否能够阻挡住毛絮，它其实有核心的三个因素，一个是目数，还有一个是丝径，还有一个就是材质。那目数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每英寸长度上纱窗的一个孔洞的数量。那目数越高，就说明你们家的网眼是越细腻的。如果说你想要有效的阻拦一些法桐果的这种毛毛的纱窗，那目数至少要达到20目以上，目就是眼睛这个意思啊。那如果说是要同时兼顾通风还有采光，那至少要到30目到40目之间了。在这个密度之下呢，法桐果毛的这个拦截率可以达到90%以上，那杨柳絮几乎是没有办法通过的。你会发现它全部都是在这个纱网外面去阻挡住了。那木树呢，刚才咱们说到了，其他的第二个因素就是丝径。那丝径是什么意思呢？它是直接影响纱窗透光性以及视线清晰度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那目前市场上主流的高透的金纱网，它的丝径是只有0.15到0.35毫米之间的。如果说你配合30目以上的高密度的编织，就可以在保证拦截毛絮同时，还能实现家里面的清晰透光的这样一种视觉效果。那最后我们来说的材质啊，郑州的气候条件怎么说呢？就是夏天比较热，冬天比较冷。那它的气候条件就决定了纱窗需要具备耐晒、耐腐蚀这样的一个特性。所以说尼龙的明显在咱们北方是不适合的。所以304不锈钢的材质的高透金纱网的使用寿命是非常好的，也是咱们郑州的很多朋友的一个首选。它不容易积灰，而且拿掉容易清洗，更适合咱们郑州炎热的夏季这种日照比较强烈的气候特点。那现在呢，人们还有一点啊，就是非常注重隐私，对吧？你像现在有一些小区楼间距确实是很紧凑，那高透的金纱网利用比较细腻的金属的网格的光学特性，可以在白天实现透光不透影的效果。那从室内往外看呢，视野比较清晰；从室外往室内看呢，有点模糊，不太能看清人形。所以程度上可以保证我们住户的隐私的一个需求。那对于目前正在准备装修的郑州家庭来说，我们也给大家一些建议。这个纱窗的目数咱们就直接一步到位，30目到40目的高透金纱网，不用二次更换了，不用像我们群里最近有一些朋友，哎，发现这个风沙比较大了，发现梧桐的这个果树的毛毛比较多啦，咱们就想着去更换，其实特别的麻烦还费事儿。那咱们材质上呢，就选择304不锈钢的就可以了。如果说近期有来不及调整纱窗的，我们昨天也咨询了一下咱们的专业人士啊，说可以在现有的纱窗的内侧，你去临时买一些静电棉或者是防尘布作为过渡，你把它贴上去就可以了。等到这个5月份过去了啊，等这个毛毛的季节过去了，咱们6月份的时候再做整体的一个升级就可以了。所以你看装修需要考虑的事情其实挺多的，并不是现在当下装你就考虑当下的情况就可以了，你可能还要考虑到冬季、明年夏季怎么样啊。那希望我们的记者调查可以每天能够帮助到大家一点点。当然了，如果大家还有更多的需求啊，比如家里面有一些问题你搞不明白了、闹不明白了，也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104.1家装课堂。我们也都是为了让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全面，少走弯路。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以为
1: 感谢夏欣啊，从源头帮我们梳理了一些选择，那也从当下无法更换纱窗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去做调整。所以说啊，从长远的来看，近期的来看，都有了一些解决方案。感谢夏欣啊，帮我们做的这么多的梳理。104.1家装课堂就是有专门的质量监督团队，我们的记者啊，就在家庭装修这方面相当的专业啊。大家呢，认识这么一个记者朋友，相信给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装修会带来相当多的一个便利。大家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了，让记者从源头到后期全程给咱们严格来把关。 104.1 家装课堂，我们的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啊，可以说从早期的材料选择合同

0: 动的签订，过程当中的监理验收啊，后期的售后跟进啊等等一系列的服务。你比如说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每个月都会举办1到2场，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就接到一个听众董先生啊，他说前期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签约的华普装饰集团，可是呢第一批配的团队啊，感觉沟通上有一些障碍，好像不太明白他的意思啊，这也很正常，很常见。你比如说人和人之间哈、啊，有些就是一见钟情，有些就是很聊得来，有些呢就是没有个眼缘，说什么都是觉得说不到自己心里去。所以啊，他就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我们的记者高明。记者和华普装饰一沟通，第二天没想到就这么快啊，第二天全班人马换掉，又换了新的一批工长啊、设计师啊，这个监理啊等等啊，换完之后他就觉得这个团队特别合他的心意。所以您看，有了记者做朋友啊，我们装修这件事儿就会顺畅很多。我们在马路上你也会看到有一些公交广告啊，或者其他的广告会说114转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装修公司之类的啊，但是您想，您会通过114去打查找这个电话号码，去通过他们找一个装修公司吗？他可能只是让你获得了一个装修的信息和选择，但是并没有给到你很多接下来的保障和跟进。但找到河南交通广播104家装课堂，找到我们的记者就不一样了啊，全程来跟进，并且相当的专业啊。所以咱们简单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有记者跟咱们一起去处理家装的事儿，相信会让您少走很多很多的弯路。发送省钱两个字，不仅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我们还有专属的节目收听福利。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呢，点开官方链接，哎，这个链接呢您放心点开啊，点开链接之后会有一个面积的登记，告诉我们您家是100平、120平、80平、70平都可以，留个面积，哎，咱们的这个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啊就是到账了。咱们接下来只要有装修的计划，它都是可以进行使用的。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联络一下我们。
1: 意外事件往往就在我们的疏忽大意中发生。
2: 快点，要迟到了，剩下的衣服等晚上回来再熨。
3: 这又是一起因为忘记拔掉熨斗插头而引发的火灾。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天干物燥，请时刻谨记用电安全。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啊。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1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全省

0: 空调还是到办公室吹空调，皮肤是特别容易缺水紧绷的。那这几天有没有觉得加上毛毛飞絮啊、过敏啊之类的，皮肤已经开始发生了，已经开始刷存在感了，让我们多多关注它一点。所以啊，爆款商城也应时应季的赶快给大家带来后天气丹的七件套礼盒。天气丹的这个花线系列啊，可以说是后家护肤线里的高端王牌系列了，常年都是口碑在线的，复购率也超级高，也是韩系高端护肤品里边的爆款啊。那传承的是宫廷养颜配方，甄选了山参啊、鹿茸啊、五味子等等这些滋养成分，主打的就是深层养肤，修护维稳，来强韧肌肤的屏障，从根源调理肤质，不做表面补水啊。大家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了解下单。说完了它的功效，相信也不用多说啊，因为这款产品是爆款。那主打的是，今天想说说它的价格。官网售价天气丹的七件套是1780，今天呢咱们美妆专场给到各位车友福利价，只要399元，原本1780，现在399，你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拥有了，抓紧出手。这七件套都包括什么呢？水乳霜精华套盒啊，有滋养液、滋养乳、滋养霜三瓶正装到手之外，还送25毫升的滋养液、滋养乳、精华液、眼霜啊，连出差出油的小样都给您配齐了。这样一大盒到手，总共七件，只要399元。如果您是会员的话，再减5块，所以说只要394就可以了。来吧，不到400元，您发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拥有大牌的护肤体验了。精致养肤的体验，性价比这么高，能错过吗？赶快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吧。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生日快到了
4: 呀，忙得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3: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5: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6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都说人靠衣服马靠鞍，哎，我们对服装的讲究啊，现在已经不是啊单单的防寒保暖这么简单了。我们可能用这个战袍啊帮我们去征战职场，我们有一件高定礼服啊，它能够代表着我们的高光时刻。可是再怎么漂亮的高定礼服，你都不可能天天去穿它，还是这件普普通通的纯棉短袖穿着的时间最长。所以说我们在高定礼服上花的那些钱呢，它是一次性投入，可是呢我们在这个纯棉短袖上的投入可能是年年天天每一季都需要去换一换的。那去年买的纯棉短袖，今年有没有觉得领型变了呀，发黄变色了呀，不想穿，这个时候就需要来件新的纯棉短袖了。最近这几天的天气哈，那短袖更是实穿的不能行，不要不要的。你早上出门有点微凉，这个短袖套在一个薄外套里边，中午大太阳，哎，外套一脱，这个短袖也需要它有质感，很舒服。在家里穿短袖，出门穿短袖，外边搭个衣服穿短袖，甚至有时候你这个初冬啊，外边穿个薄羽绒服，里边也需要穿个短袖啊。郑州这个天就是这样的，说冷就冷，说热就热。可是夏天呢，这个其他任何衣服都穿不到身上，你再漂亮的衣服，再什么真丝，你都觉得没有穿上短袖给人带来的那种舒适凉爽自在 的感觉。所以凡客衣舍的纯棉短袖啊，真的是太值得拥有。

0: 了，每一年都得要去买一点。你发送秒杀两个字，今天给到各位69块钱3件，69块钱3件，你只需要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怎么拥有69块钱3件的纯棉 T 恤呢？就是您可以选择不同的尺码，不同的颜色，通通放在购物车里，合并付款就是69块钱的秒杀价了，平均一件只要23，性价比特别高啊！重点是它是纯棉的材质，就特别的吸汗，质量妥妥有保障，推荐入手各位。那买短袖选纯棉，吸汗透气不闷汗，那这也是凡客衣舍短袖材质优质长绒棉的特质，并且它是220克的重磅，所以拿到手软乎乎的又亲肤，还有挺阔，不至于就是一穿就变形的那种哈，版型特别好。简约纯色的设计，上身呢又遮肉又显瘦，不紧身不紧绷的那种，还增加了很多个颜色，除了黑白灰经典色之外啊，今年这个葡萄紫、杏色、墨绿色等等也都特别有时尚度哈。你周末穿它去逛街没问题啊，从80斤穿到220斤的那种，晚上遛弯配个短裤没问题，你外边配个西装外套又妥妥的有职场的感觉啊，需要商务休闲的状态就有了。来吧，一件纯棉 T 恤，那适合穿的场景太多了啊，你怎么搭它都能搭到一起。您和正装搭，它会让你增加时尚度，您和休闲服搭，它又妥妥的具备松弛感。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69块钱3件，赶快拥有它，就是合并付款就可以享受69块钱3件了啊。当然还有儿童纯棉的短袖 T 啊，也是凡客家的，59.9元3件啊，少10块钱。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给家人一家人啊，老老小小都可以安排上了，发送秒杀两个字下单吧。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装修的那些事儿。家庭装修呢，是咱们家里的重要项目，也是一个比较大项的开支，所以说咱要慎之又慎，因为装修的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关系到未来我们居住的体验度怎么样，是不是需要返工啊，需不需要我们从刚装修好的房子里搬出去啊，再去维修啊等等啊。那如果说不维修就得将就，每天呢可能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如果修的话呢，又耽误咱们的时间又费钱。所以说啊，最早的一步到位，把每一道工序把好关，处理好，处理的专业一点，材料用好一点的，施工也要用好一点的。有些不是材料不好，而是工艺没做到。那今天我们说一说啊，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卫生间地面总是不干，要不要做美缝？那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做美缝才不返工？有哪些

细节一定要注意呢？卫生间是咱们家里湿气最重的一个区域了，很多人在装修或者是翻新的时候啊，都会遇到一个头疼的问题，那就是地面总是潮湿，瓷砖缝里始终就带着水汽，明明已经想做美缝了，该做美缝了，但是迟迟动不了工，哎，耽误了工期。有人为了赶工期啊，在地面没彻底干透的情况之下就施工了，结果没过多久美缝剂发白了，起泡了，脱落了，甚至还会出现发霉变黑的问题，不仅影响美观，它还得重新返工啊，既浪费材料又浪费时间，还多花钱。其实卫生间地面不干并不只是表面有水那么简单，它背后往往涉及到排水的问题、通风的问题、防水还有基层含水率等等很多个问题，如果不把潮湿的根源给处理好，再贵的美缝材料也很难长期稳定的，尤其是在南方比较潮湿的地区或者是一楼这些地方啊，那或者是老房翻新的过程当中，卫生间长期处于高湿的环境，更需要掌握正确的施工逻辑和方法。那么卫生间地不干到底还能不能做美缝，应该怎么处理才能既牢固又耐用呢？咱们先来说啊，为什么卫生间地面总是不干啊，有些能干有些不能干，不能干是为什么呢？最常见的问题就是通风条件差，有些卫生间是暗卫，没有窗户啊，只能靠排风扇去换气，而我们在最初装修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安排风扇啊，这个就排风能力有限了，空气当中的湿气没有办法及时排出，地面自然长期处于一个潮湿的状态。第二种就是地面坡度不合理，会导致长期的积水。有些卫生间施工的时候呢，地砖找坡度没有做好，水呢没有办法顺利的流向地漏的位置，而是在局部区域形成了一个存水区，长时间的就这么储存着水啊，这些地方即便是脱干了，过一会儿又会反潮，时间久了呢，瓷砖缝内部也容易滋生霉菌。在这儿啊，延伸一下插开话题，地面坡度找坡在卫生间比较常见，所以不太建议地砖啊用那种过大的砖。地砖卫生间如果用过大的话，这个坡度确实还不太容易找，因为你家的地漏不一定是在边角的位置，它可能是处于中间的位置呢，那这个坡度就更不好找了。第三呢，就是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环节，就是基层反潮，尤其是老房子的卫生间，如果防水层老化了，或者说楼下潮气上反，水汽会从瓷砖下方慢慢的渗出，表面看似地砖是湿的，其实是底部一直在冒潮，那这种情况之下直接做美缝，当然后期就会出现空鼓发白或者是脱层，直接有时候是整条整条的脱落啊。另外呢，就是卫生间长期频繁使用，那也会让地面始终处于彻底无法干燥的状态，没有干燥的机会啊。特别是一家几口人啊，早晚频繁的连续使用卫生间，当然这是对于翻新的家庭来说了啊。那地面潮湿的时候，为什么不建议直接做美缝啊？很多人觉得美缝剂本身它就具有防水功能啊，潮一点没关系。其实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误区，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美缝材料，在施工的时候都需要保证基层的干燥，因为美缝剂它需要和瓷砖缝内部形成一个牢固的附着连接，如果说缝隙内部有水汽，就会影响材料的固化和附着。

0: 是从您选择是否专业的施工团队那一刻开始已经注定了啊。不仅要有专业的团队，还要有严格的售后服务。像河南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我们承诺十年质保，终身维护。那这样一个承诺不仅解决了后续的麻烦，其实它也会倒逼前期的施工质量要有保障，否则任何一个公司也没有办法一直纠缠在售后的处理当中的。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领取装修福利，扫码添加记者微信。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啊，一直想让您出行自在这件事情哈，好好的实现一下。除了有车险保障咱们自在出行少一些担忧，有问题了有一些经济的保障，让咱们心里踏实有安全感，那您就发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找到我们，享受独一无二的专属的车险服务。那除了车险服务之外，我们还有车况的保障哈。您像咱们夏天啊，天一热，这个空调就开始打开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啊，怎么半天车里还是凉不下来，就觉得是不是车老了，是不是空调缺氟了，跑过去又是清洗又是加氟的，结果钱花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其实试试看换个角度啦，咱们想想是不是发动机的积碳太多，该清理发动机的积碳了。发动机清理完积碳，轻快了，油耗降低了，空调带着就毫不费力了，制冷效果也是嗖嗖的啊！爱车好开又凉快，咱们就用上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啦。阿拉伯数字38发送过来又迷茫了是吧，这么多万能通啊，我选哪个适合我呀。您如果车子是30000公里以内的，一瓶90多块钱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解决搞定。那如果说是30000公里到80000公里行驶距离的车子啊，您直接下单万能通优户三兄弟。这三兄弟啊，说的就是三瓶一个套盒，一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这是根据咱们行驶的公里数啊，有针对性的来解决问题的一个套盒，100多块钱三瓶，您同样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那有人问了，老车可以吗？老车能不能用这三瓶解决啊？如果是80000公里以上的车子啊，咱们就直接买万能通精装礼盒吧，230多块钱三瓶哈。这三瓶呢是强力除积碳的，对于这种行驶公里数比较久的啊，积碳比较顽固的，咱们这个是针对性的解决。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来试试看。刚才啊，影子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油耗的图片，他说这是我用完万能通的效果，已经到 5.4 了，平时开是11到17的油耗，现在已经到 5.4 了，这个数字太让我惊喜了，没想到它会变成个位数。冰冰说这是我第9次复购万能通了，身边的朋友我也分享给他们了，平常你说兄弟见面这个让根烟，现在我都给兄弟见面分享一个万能通，大家都开车嘛，就是这个独特的礼物啊，更能拉近兄弟之间的感情，更能感受到我的这份心意啊。谢谢你的分享啦，大家有任何关于万能通的咨询哈，也都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还有朋友问到了，说怎么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这是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每个月呢我们都会有一两场线下的活动啊，大家赶上哪场是哪场。当然除了品质家装节之外，我们现在每个月还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啊，这是真心的来解决问题的，也是为了企业良好的发展，也是希望我们服务听众的这件事儿变成具体的行动，而不只是嘴上说说。比如说上 上周日我们的吐槽大会啊，直接见到了一位业主，他说啊，华普装饰集团的装饰施工做得很好，没有问题，但是他们选定的一个全屋定制的板材，就是合作商没有那么好，就是因为尺寸量错了，造成工期拖延，造成有一些不愉快。

0: 所以就在吐槽大会上吐槽了一下。那华普装饰集团的董事长张革命就是当场拍板，除了把工程延期的这一部分钱哈，每天赔200，延期了60天赔了10000多块钱之外，还把这个柜子哈，虽然是合作品牌的柜子吧，直接也把这个柜子的赔付给赔了，说这个柜子免费的给安装上，安装好。所以这种态度哈，是让我们觉得特别值得跟大家来分享的。因为问题不怕发生，就是发生了没人解决才是我们最怕的。有人解决，很好的去解决，这就是企业向好发展的一个态度，也是让我们放心的一个态度。除此之外呢，还有100万质量保证金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里。除了质量问题说赔就赔啊，只要是哎我们找到了第三方鉴定之后是谁的问题，这个100万质量保证金就直接赔付到位，不用扯皮的。也不用说非得什么走法律程序啊之类的，用不着啊，大家都是诚意来解决问题的，不让咱们的辛苦钱打水漂，不让咱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变成泡影。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锁定专属福利报名线下的品质家装节，也可以扫码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
1: 防灾减灾宣传周，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洪水如何应对？突遭山洪攻击时，一定要选择就近安全的路线，沿山坡横向跑开，千万不要顺山坡往下或沿着山谷出口往下游跑，不要轻易游水转移，以防被山洪冲走。被围困于低洼处或者木结构的住房时，要第一时间利用通讯工具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受困情况，寻求救援。没有通信条件的，来回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以呼救，让救援人员更容易发现。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利用船只、木牌、木板、门板、木床等漂流物在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也不可以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等，更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同时，如果高压线、铁塔歪斜、电线低垂或折断时，你一定要远离避险，不可以触摸或者接近，防止触电。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五条肤质 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大家呢同样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今天看一看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哈。表达爱意的方式有很多种，关键得走心。那怎么走心呢？一是体现你的用心，二是这个礼物呀真正送到他的需求上去。那都说女生的眼部护理啊，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的这个眼睛就停留在哪个年龄阶段啊，眼睛因为周边的皮肤比较薄，所以特别容易长细纹。那日常咱们现在熬夜啊、用眼啊都是少不了的，眼袋啊、眼周的细纹啊等等啊，咱们用上这个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就可以。它是全能型的眼霜啊，滋润度特别强，长期呢能让眼周的皮肤保持到一个锁水保湿的状态，所以它的这个8小时抗氧化能力在那儿放着呢，有助于改善黑眼圈啊，涂的时候也可以把眼部周围的细纹有填充饱满的感觉啊，让肌肤能够自我修护。再有就是价格，价格今天特别给力，你发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原本565块钱一瓶，今天呢是388块钱两瓶。您看以前两瓶得1000多吧，1130，今天两瓶只要388，买一瓶送一瓶给到各位的啊，不到200块钱一瓶。所以今天还有一个额外的福利啊，就是你发秒杀两个字来下单，我们会申请海蓝之谜专柜会员专属的一个鎏金刮痧板给到你。你这边涂了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那边用海蓝之谜的刮痧板去刮一刮啊，这个效果就翻倍了。388块钱两瓶正装眼霜，再加一个海蓝之谜会员专属的鎏金刮痧板，哎，这个是不是很少见啊？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得到了秒杀的福利之外呢，今天还有一个穿着上的福利啊。我妹妹就是卡洛驰洞洞鞋的一个忠粉啊，她说我一年就穿2种鞋，冬天是长了毛的洞洞鞋，里边加一层棉，夏天是毛去下来的洞洞鞋。她说我一年这2双鞋就过渡完了，说特别舒服自在。你发现了吗？就是咱穿鞋这件事儿哈，一定是舒服的鞋子你才穿的久，你才穿的长和多，再漂

0: 亮呢，您可能只是穿一会儿啊，撑撑场面罢了。日常啊，那些不舒服的鞋子都是穿的频率很低的。那么卡洛驰的洞洞鞋今天给大家带来哪些福利呢？你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可以看一看啊。我们有三个爆款，全都有现货，跟着爆款走一定不会买亏。今天是奥莱仓直接发货的啊，通过选经典款呀、云朵款呀，软乎乎的啊，非常舒服。官网499块钱的，今天3.9折，奥莱直接发货，只要199块钱。有199的，还有那种泡芙款呀、拉长腿型的增高款啊等等哈。原本799的，今天只要239。所以说有增高的，有经典的，有云朵的，有泡芙的啊。还有就是有朋友在呼吁说有没有儿童款的，咱也有。今天官网售价199的儿童款，咱们只要139块钱。都建议大家买正品啊，你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如果没有选到正版，就会有脚臭啊、闷汗呀、打滑呀等等这种现象啊。既然这么便宜了，咱们何不买个正品呢？市面上洞洞鞋样子看上去都一样啊，实际上材料差别是比较大的，特别容易臭脚出汗啊。穿久了，咱们的这个正牌呢，不累脚不闷脚的。趁着鞋码颜色都是现货，您发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您看儿童款的139啊，这个增高的239，还有日常经典的是199，所以奥莱仓发货特别值啊！您就发送团购两个字，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吧。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0: 微信平台上我看到 Mr. Fan 这位朋友哈发了省钱两个字，记得点开链接登记一下房屋面积，咱们这2000块钱啊才算领取到账哈，简单不超过2秒的功夫啊，咱们的2000块钱装修补贴就省钱到位了，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都可以领取的哈。大家只要是有装修需求的，无论新房二手房面积多大都可以啊，记得是关键词发省钱两个字就可以。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粉丝也特别多是吧，开播23周年了，23岁需要和您一起去度过。这一次咱和大家一起来一个星光露营音乐节，明星主持人全部集结到位，陪您一起在星空下去扎营听歌吹晚风。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就在5月17号。5月17号我们有星光，有帐篷，有老友，有金曲，通通已就位，就等着您来发送音乐节三个字扫码入群了。23度的音乐夏天不见不散，记得啊，发送音乐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把5月17号这一天空出来，过一个不一样的星空露营之夜。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你好，燕之屋晚宴。
5: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4: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5: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8: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3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7: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子依旧停在红线，帮你找发的你就不别管我，才想到我们已经分开。相机带一个夏天，那不是那不是那是冬。
1: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3: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4: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5: 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每天中午的12点到2点，两个小时的疯狂张真人闯关拿好礼的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有昨天参与的朋友今天来喊话了，说昨天太容易了，今天来个难度大的。
1: 我的评价是激将法，真的觉得我记不住你是吧？昨天就答对一道题。
0: 对呀、啊、关键是你昨天要是通关了咱也就算了，你说这句话咱们还有据可查，你昨天
1: 还是答对的太多了是吧？
0: 嗯，
1: 行，这机会是肯定是给到您啊，不用激将法，因为今儿您来的还挺早啊，给您往前稍微排一排，哎，希望表现在那儿。具体咱们见面
0: 再唠吧。
1: 对，见面一对一面对面的时候再说。
0: 好的，那现在来告诉大家如何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来，您能拿到的奖品是什么？
1: 是啊，不管是新朋友老朋友，最近呢其实不管是老朋友回来继续挑战，还是说新朋友刚刚参与，还真的挺多的啊、也跟今天的新朋友说一说，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重新给自己起个名啊，以及您的联系方式，这一组的一系列的汉字加了数字啊，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会跟您取得联系啊，我们打您的电话。
0: 是的，一定记得手机号，千万别忘发了啊、别一直在这打听你们热线多少，跟我们热线没关系，你留你的手机号，我们给你打过去。然后另外，如果您顺利的进入到了咱们的进阶局啊，就是答对了新手局闯关成功了之后，进入到了进阶局，答对至少一道题，您可以获得到的是闯关奖，由 UP 商城提供到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一盒30杯。如果说您进入到了终极boss 局最终全篇通关，您可以拿走UP 商城提供到的国内中高端科学护腰引领者人体工学环保设计国家发明专利，骨科专家都在推荐的坐垫，叫做斯菲奇升级款2合1护腰脚姿腰靠，价值180元，承重非常的高啊，200斤以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这个久坐不变形，而且对于现在很多伏案工作的朋友，或者是小朋友，再或者是经常这个开车的一些啊这个司机朋友们来说，这个都非常的有用，你用完了之后你才会发现你真的离不开它，因为现在大家就是坐的时间是越来越久了，然后咱们的这个腰肌劳损包括这个腰椎突出的情况会太普遍了啊，所以用它来脚姿腰靠，让咱们的这个腰呈现出一个非常舒服的状态，也就是变相的我们疯狂张真人两个人给您撑腰。谁给我们撑腰啊？当然是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的金主 UP 商城了，感谢 UP 商城。
1: 头一次见，对于我们的奖品您这整的特别吸引人，是没问题。各位其实也可以发秒杀，直接来买，因为毕竟呢，反正通过最近几天的观察，挺难拿的啊，挺难拿到的，你知道吗？
0: 是，就怎么说呢？我个人认为出题的这个难度系数也没有太往上升，
1: 没有，没变化。
0: 之前的
1: 甚至有一些老题都重复好几遍了，
0: 对，
1: 没有任何
0: 老演员了都快。
1: 对，这个你无法说这是题难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很多朋友也许比较紧张，也许这种类型的题它放到这种面对面啊电话热线答题抢答的时候可能容易宕机嘛，我只能是这样去评价是吧？前段时间我们最终大奖一直没拿走啊，老是把这个我们的参与奖黑咖啡啊送出去，生成的小伙伴就问啊，咱们听众朋友是渴吗是吧？然后最近两天呢啊，最近两天呢，我们生成小伙伴又问，大家现在是不渴了是吧？啊，咖啡也拿不走了，什么情况？
0: 就是啊，我觉得接下来咱们就可以套用班主任的那一段话了。从五一回来之后，你们带的是我们见过的最差的一届。那五一之前，我感觉大家冲击力都挺猛的呀。五一之后怎么会
1: 过个五一，心收不回来了是吧？
0: 对呀、啊。人还是不能太闲，我跟你
1: 说。大家现在的这个状态让我非常怀疑，大家在工作当中是不是也总是频频出现问题？
0: 我觉得
1: 什么情况？
0: 我觉得应该不会是这样的，可能就是因为啊，就是因为精力是有限嘛，对吧？把精力都用到了有限的这个工作上面，然后呢，哎，这个剩下来的就该放空放空。
1: 啊？
0: 有这可能性、啊？
1: 都工作了这么多年了，10年有最快到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这都是
0: 也不一定，咱这有可能10后嘛，15后嘛。前两天答题的
1: 目前很少啊，这些，那你怎么评价90后？这都工作多少年了啊？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压力这么大， 没空想别的事儿。
0: 不一样，
1: 一点没有熟能生巧，
0: 那还是不一样
1: 啊。
0: 哎，请问一下，有一位叫淼心的朋友直接发来了这手机号，其他的也没有说啥啊。
1: 是，就这个为啥说让大家稍微麻烦一些，就是加一个前缀等等各方面的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辨别辨识。因为咱们其实交通广播的活动很多啊，这个我们如果单独发一个电话，我们不知道你干嘛的，是吧？所以我们需要关键词来提取，
0: 回复疯狂加上你的手机号，再加上你的游戏 ID， 记好了，你至少得把疯狂加上来，不然的话我们不知道。你说你
1: 真不好意思，
0: 给海洋留言的，我给南方留言的，我给李现留言的，那谁知道呢？我们这边打过去，你好，我们是疯狂张真人，你在这边谁啊？
1: 对呀、啊，万一是
0: 多尴尬呀！
1: 万一是给我们车险服务留言的呢？
0: 啊，对呀、啊，
1: 毕竟都知道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呢是有专属的坐席的。
0: 嗯，
1: 万一跟这个搞混了，我们这边一打过去，热线接进来，估计我们双方都傻了。
0: 但是话说回来，你要是真跟车险留言，你得回车险两个字儿啊，你在里边留言，你别来咱们平台上留，对吧？
1: 对，
0: 恢复车险，
1: 在那儿登记您的电话，我们的专属坐席才会跟您联系。
0: 该说不说，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您是我跟你说真的有眼光，因为我们专属的这个坐席客服团队啊，除了春节啊，一年到头全部在线，纯人工聆听您的这个行车的场景，然后给您剖析一下您的这个车险的诉求，还有你需要配备的哪些险种，反正这是非常的体贴入微。大家赶快回复车险两个字，尤其是要续险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了啊，回复车险。
1: 在这块上，我们节目组跟咱们的车险团队啊，服务团队客服团队是比较相近的啊，都是希望贴心的事无巨细的跟大家讲明白。那当然这个路上交通这事儿呢，确实我们节目组不如南方台交通，
0: 嗯
1: 啊，不如这个有事您说话。
0: 对，
1: 因为
0: 人家专业嘛。
1: 对，因为我们也得控制嘛，我们要显得比他们专业也不好啊。
0: 那关键得是啊，你得会啊。
1: 一般都收着啊，对外宣称我们都一窍不通啊。但是，万能通这个事儿，
0: 我就知道有转折，
1: 是不控制的，
0: 一定有。
1: 这个对于万能通的这个了解，甚至是想把大家就是塞到我们的大脑里边，好好的看一看。我脑子里边放了多少关于除碳的一些知识？
0: 不是，你把大家塞里边，你不如把你脑子抠出来了。别麻烦大家，好不好？你说吧，对于万能通，你有什么想介绍的？
1: 哎呀，你随便给我个切入点，
0: 我随便给你个切入点，
1: 就拿天气来说吧。
0: 哦，
1: 是吧？下周这个下周即将进入到了一个阴雨天气，绵绵细雨，然后有一个瞬间的降温。
0: 哦，
1: 然后在这个降雨天的前后呢，又是超高温。
0: 嗯，
1: 对不对？这个其实人受不了，汽车也受不了。但是你要知道，汽车每天都在经历这样的一个场景。
0: 对，
1: 你是想象不到的。你每次这个把你的发动机点燃，里边这个温度瞬间的温度是非常高的。它烧的是什么？烧的是油啊！当然我们说的本来就是油车嘛，烧的是油。那瞬间冷下来，就油会出现冷凝的现象，它就容易出现积碳。所以说，在夏天的时候，外界气温本来就高，所以出现积碳的概率也会增大。夏天是清积碳的好时机。如果您之前使用过我们的产品啊，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我们其实最近可以稍微把它的频次给它提高一些。本来我们建议是10000公里加一瓶，那您在夏天的时候可以8000公里加一瓶，让动力更足。动力更足还有什么好处呢？你开空调不耽误你开车的动力。有的车其实受到积碳的影响，一开空调，要么制冷不行，要么开完空调之后动力不足了，
0: 嗯，
1: 制动能力开始下降了啊，就是两方面不能兼得了，那不行。那我们把问题给它从根源上解除了。
0: 我们现在是成年人，啥都要。
1: 哎，把积碳给清理了啊。
0: 对。
1: 当然，你要说之前没用过咱们的产品，那看您车的公里数啊。咱如果出行是超过50000公里，我们建议您使用我们的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三兄弟三瓶三个疗程，帮您做一个深度的清理。
0: 一个疗程，三瓶一个疗程，
1: 一个大疗程，三个小疗程。
0: 行，
1: 然后之后整完之后，你就可以10000公里或者8000公里加一瓶，咱拿小瓶都行。如果说你是100000公里以上啊，我们向您推荐万能通精装礼盒，也是三兄弟，也是一个疗程啊，三个小疗程。
0: 是的，
1: 三瓶用完就是一箱油一瓶，一箱油一瓶。如果您对于我们这个产品使用公里数没听清楚，或者说这个步骤不知道怎么加，甚至是我每天都说加油前加一瓶，这个加油前是怎么个加油前？您放心，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能看见怎么使用。 您能看见就是这个使用步骤，甚至还能够找到我们诸多的卖家秀。
0: 行了，
1: 你可以对比车型。
0: 所以大家赶快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自行的来看一下，来选购一下。如果有什么疑问的啊，可以直接
1: 找我们
0: 问一下这个客服人员啊，人家一对一的跟您来解答，而且更加的专业了啊。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再一次期待各位的参与答题，发送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您的游戏昵称，赶快吧。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让我们来掌声有请这位玩家，他名字叫杨先生。你好，杨先生。
1: 你好，你好，珍妮。
0: 还有，
1: 张弛，你好。
2: 回忆了大概两秒啊。
0: 对对，想起你这个人来了。
2: 谢谢你，
0: 说明你还是有存在感的，挺好。
2: 但是你是决定今天用名字是用这个用 ID 还是用自己的姓氏？
0: 都已经叫出来了，你还
1: 都可以，都可以，
0: 真是的，一回生两回熟了。
2: 不是因为叫 ID 的话还是很有节目效果的，我觉得。
1: 然后那就叫 ID 吧，
2: 因为有一种连续性使命感。万一他又有两道题结束了，就
0: 他上次是几道题啊？
1: 两道，
0: 只答对了两道题是吗？

0: 对。
1: 哦。
2: 正在进入。
1: 我们有一种嘲笑人家的感觉。好，
3: 那我们就再次打个招呼啊。
1: 好的。
3: 我们欢迎加菲猫再次挑战。
1: 快问快答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了五道题即为过关。加菲猫，你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吧？
0: 啊。
1: 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3: 请问在高速上错过出口绝对不能倒车掉头逆行，那应该怎么做呢？
0: 驶到下一个出口然后再出去。
3: 好的，
1: 正确。
3: 请问香蕉放在冰箱里和放在常温之下哪个容易变黑，更容易变黑，冰箱还是常温？冰箱。
0: 冰箱。
1: 正确。
3: 好的，请问落红不是无情物的下半句是？
0: 化作春泥更护花。
1: 正确。
3: 请问偏偏喜欢你是谁的歌？
0: 麦田。
1: 正确。
3: 终于答出来。请问莫妮卡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0: 张国荣。
1: 哇，
3: 终于给我们答完了啊。够了吧？
1: 简单不简单？今天终于把第一关通过了呀。
0: 今天的目标已经达到。
1: 哦，接下来要挂线了。
3: 就是结束了是吧？
1: 小球
3: 真来我们这儿做节目效果呢，
1: 真是啊。这恭喜一下这个突飞猛进的加菲猫，是不是？因为上一次两道题，今天这好像用了一半的时间，
3: 太顺畅了，
1: 五道题就结束了。
3: 我天呀，
1: 一道题都没过，
3: 跟中间报了个补习班似的。
1: 怎么回事？谁给你补习了？
3: 没有，其实你咱回忆一下，加菲猫之前的那个答题也是非常顺，但是可能遇到了一些知识盲区，卡了，然后或者是上次是答错了还是怎么地？我记得还挺顺畅的，反正。
0: 第一次是答错了，第二次是答错了。
1: 这次真的补习了。
3: 这就是怎么着呢？其实这个反复迂回啊，我觉得是心态的一个调整。
1: 嗯，
3: 你肯定是因为投铁过，你一定是投铁过。
1: 所谓我跟你说，所谓一回生两回熟，铁着铁着就知道不该铁了。但是我想问一下，您是真的知道香蕉放在冰箱里比放在常温下更容易变黑的吗？还是蒙的？
3: 提出质疑。
1: 知道啊，
3: 真知道。
1: 哎，生活里面稍微有观察，确实是这个样子。因为什么呢？香蕉是热带水果，它天生就怕低温，所以它更加适合储存的温度是12到20摄氏度。你冰箱里面冷藏是一般0度到4度，这你把香蕉放里面，说白了，你就属于给它就是低温冻伤了啊。低温冻伤了之后，它的什么细胞一破裂呀、什么酶啊、粉啊之类的这个物质和空气大量一接触，发生到了氧化的反应，就变成了褐色或者是黑色。
3: 是的，这个知识点也这。讲述给我们可能在收音机前还不太了解的朋友。其实我跟你说啊，我有一道特别难的题想在最后给你说。但是因为我实在想把陈百强老师跟张国荣老师正个名儿，因为他这两首歌答了一个多星期了没人答出来，我就顺口就全让你给答了。其实有一道特难的题我没给
1: 你
3: 说。
1: 那
3: 你
1: 就留到下一个。
3: 下一个吧。
1: 好吧，留到下一个。来，恭喜您进入到进阶局。
2: 正在进入进阶局。
1: 我们也得感谢一下加菲猫，不然的话呢，我跟你说，这个进阶局这个题库啊，真的就是张弛好长时间没见着他了，
3: 我有点生疏
1: 了，都有点想念
3: 吧。我有点生疏了，我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了。我跟你说，
1: 主持人形容您来猜词，六十秒钟内猜对六个即为过关啊。那么您现在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了，加菲猫听清楚了吗？
0: 听清楚了。
1: 好啊，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0: 听清楚了。
1: 好好，来，张弛做好准备。

0: 他朋友的这个诈骗分子特别的可恨，就是利用啊小王的这种啊人际关系啊这个善良呢去实施诈骗。这是一种典型的冒充熟人加虚假购物的骗局。那骗子为什么选择在微博这个平台进行冒充？微博的私信的信任感，它和微信 QQ 有什么不同吗？
1: 我感觉微信给 QQ 更像是一个私密的家，而微博呢像一个公共的场合，那么为什么微博私信的信任感和那个微信和 QQ 有什么不同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单向关注，门槛更低，也就是说如果想成为你的 QQ 好友啊微信好友需要一个身份验证，而微博呢可以通过私信就能联系到你。第二点是信息公开，方便备课。具体来说就是诈骗分子可以通过你在微博上分享的一些日常，包括哪些朋友跟你互动，他都可以了解到，然后也可以为他的诈骗冒充你朋友的身份来进行备课。第三点是借口完美，切断了核实的路径。骗子呢会以我的手机掉到水里了，我的手机丢失了，我登不上微信，我登不上 QQ， 因为需要验证，然后微博呢不需要验证，所以说也可以找到一个完美的借口。
0: 其实我看到这个诈骗案例的时候啊，我就在想我会不会上当，因为微博好在我不经常用，如果我要是每天用的多，那可能呢我这里面会有一些我点赞的，我关注的好友，或者关注我的人，我的这些就是关注我的粉丝，也可能都会被别人看得一清二楚。
1: 对
0: 啊，如果你跟某一个人互动频繁，那你跟他是互相关注的，诈骗分子是可以分析出你的人际还有你的这个朋友圈的，就是你社交的这些朋友的，那他就会利用你的这种人际关系实施一个精准的诈骗。而且他特别有意思的是，他头一天跟小王说他的手机坏了，他什么都没有说，他只是说他手机坏了，那他就很有可能赢得小王的最大的信任。如果他当时说完之后，他就跟小王说，哎呦，我这个订单你帮我看一看，可能小王会警觉，就觉得这有可能是一个诈骗啊。但是没有，到了第二天的时候，他才跟小王说，我有一个订单你帮我查一查。这个诈骗分子他就是利用人性，让人性的这种特点哈，怎么样去能够对他获取信任啊。那其实呢这个案例当中给他发了一个链接，这个链接叫亚马逊。我一般情况下我记得哈，就这个亚马逊的网页呢它有一些业务都已经没有了，就正规的这个亚马逊业务哈，我们在上面可能都买不到什么样的东西了。但是小王可能在认知上，在认识上呢不是那么的深刻，然后对方给他发来了一个亚马逊的网页之后呢，其实还是一个假的，就是他通过真的都未必能买到东西了，更何况还是一个假的，对吧？
1: 对。
0: 然后这个仿冒的亚马逊的网页做的是非常逼真的，就作为咱们的群众来讲，怎么样快速的识别这种钓鱼网站呢？
1: 我觉得可以通过以下三点。第一个就是你进入网页了之后，你看一下有没有错别字儿，因为它这个假的网页做的还是比较粗糙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看一下，如果这个商品的价格异常的高或者异常的低，也需要警觉了。然后第三个就是，如果在支付的时候，不是像咱们在抖音呀或者淘宝上支付，是跳转到这个支付宝页面或者微信页面，而这个假的网页它一般会跳转到一个个人银行支付码。
0: 个人银行支付码。
1: 对。
0: 你只要看到是一个个人银行支付码的话，你都不要相信了。
1: 对。
0: 而且他这个骗子啊，他中间是连环套。他一会儿又跟他讲说，我给你转过账了，就是不需要，你只需要帮我看订单，然后让小王帮他看一看那个订单的进度。结果上面显示的是他这个订单需要支付尾款。那小王肯定会跟他说呀，要支付尾款。然后对方就说，哦，支付尾款呀，我把钱转给你。结果发现你没给我转钱啊，有延迟转账。我就觉得小王好单纯好善良，他都不知道跨行转账也是可以没有延迟转账的吗？
1: 实时到账的，
0: 他是可以实时到账，为什么你的朋友不给你实时到账呢？你要打一个问号啊。这些都是诈骗的话术呀。
1: 对，
0: 对吧？这个诈骗啊是连环套啊，那他利用的就是我们对朋友的一种真心， 实施一种情感上的诈骗。
1: 对，
0: 像这种诈骗的手段啊，如果我们在社交平台上收到

0: 朋友求助涉及金钱，我们最安全的核实的步骤是什么？
1: 建议就是我们可以当面核实，或者说是开一个语音，开一个视频来看一看到底是不是朋友本人。如果就是没有办法做到第一条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私信上去问一些比较私密的问题，比如像你孩子在哪上学，你家住哪儿，就是你孩子多大了，问一些私密的问题，如果能答上来的话基本上就是本人，
0: 就类似于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个口令一样，
1: 比较私密的，
0: 对，有这么一个口令进行核实啊，
1: 对，
0: 也类似于是我们问话的验证码一样，
1: 对，
0: 借钱可以，你看小王人家想都没想五万九就给朋友转了哈，想的是我帮你垫个钱，但是哈他要防的啊，我们在这样的一种诈骗分子容易通过网络上实施诈骗的一种手段下，我们还是要多留几个心眼儿啊，这五万九千块钱可不是五百九也不是五千九啊，这一下子都被诈骗分子给骗了，挺可惜的。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如意湖派出所副所长傅兰琪啊，和您关注的是我们今天法治六十分的特别节目《警官反诈课堂》啊，刚刚说到了同城约会广告式诈骗陷阱啊，我们又说到了冒充熟人代购诈骗啊等等这些诈骗案例啊，大家要记住，这些案例实际上是发生在省会郑州的一些真实的案例啊。其实这些真实的案例呢，拿出来跟大家做一个解读解析呢，就是想告诉您哈，那诈骗分子啊，他一个话术，他可以不停的去骗啊，他就是骗到哎，大家都能够引起这个警觉了啊，有这种防诈的意识了，他骗不住了，他可能就要换另外的一种诈骗的话术。所以呢，我们要学会自己给自己建立一个防诈的防火墙，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冒充熟人代购诈骗啊，利用的就是我们朋友之间的信任还帮人应急的心理。我们要记住，凡是在社交平台上的朋友借钱的，让你垫付的，一定要像我们刚刚副所长说的那样，通过电话或当面核实，或者是用一个口令啊来核实一下。凡是发来转账截图说延迟到账的，一律先确认收到钱再操作啊。凡是要求反复支付的，立即停止啊，立即停止进行支付啊。你说你帮朋友了，钱都没有到账，你都那么的操之过急把钱给转了啊，那咱自己帮人，真正帮人的话呢哈，也要理性的去帮助朋友。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0: 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哈，每个月呢都会联合华普装饰举办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而华普装饰呢每个月呢还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还会当场发放奖励。像我身边有一些同事啊、朋友啊、亲戚啊，他们也会选择华普装饰，主要是华普装饰的无忧装修哈，是最让人感到心安的啊，人家呢给咱们有一些硬核的福利，这些福利比如说包括媒体全程监督呀，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质量保证金，有问题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你的辛苦钱打水漂，不让美好生活的期待成为泡影啊！你现在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你这个房子装完之后啊，你是可以享受华普装饰赠送给你的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你知道这样的一份空气质量检测报告，你是需要找专业的空气质量检测公司来做的，他们是要实打实的在现场做一个空气质量检测的，但是这个费用呢是不低的啊。我们这一次呢家装节是送给您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锁定专属的福利。同时呢我们交通广播有一个家装记者服务团队哈，我也是真心的把这个团队想推荐给您，您和华普装饰之间签订合同，这个团队就会从头到尾的介入监督您和华普装饰之间的装修事宜，中间有任何问题你不明白的要咨询的，你觉得华普装饰侵犯你合法权益的，你都可以向我们这个家装记者团队投诉啊，他

0: 全程护航您的家装事宜，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啊，刚刚的那个凡客衣舍的纯棉短袖 T 恤啊，卖得太火了，因为是69块钱三件啊，这样的价位啊，你在某猫上呀或者是某宝上啊，可能你也会能买得到，但是价格到位了，质量呢也是大家担心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帮您摸过帮您看过啊，它的产品质量是不错的，复购率很高，口碑也是不错，我们自己也在穿，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今天呢还有一款卡洛驰的洞洞鞋啊，那天我们在开选品会的时候呢，这个洞洞鞋一拿出来啊，拿出来的首先是一个儿童款的啊，它那个儿童款呢看上去之后呢让你觉得特别的迷你可爱，有一些同事当场就下单给孩子买了啊。这个洞洞鞋呢夏天呢是一个百搭款啊，也是懒人常备款，有时候我去拿快递呀或者出去散步啊，我就特别喜欢穿这个洞洞鞋啊。你看车友暖阳他就说哈，穿过很多的凉鞋，我最后选择的还是卡洛驰，我要囤两双换着穿。陈晚峰也说出门一脚蹬省事儿又减龄，还有这位安然妈妈也说哈，脏了简单的刷两下干净，带娃很方便。关键是这个洞洞鞋啊，要买就要买质量好一点的，如果你买的不是品牌的啊，它脚容易臭。明星夏天也是穿这样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像他去赶这个飞机啊什么的，你会发现它跑起来都没有问题的哈，时髦又实用哈，配连衣裙、牛仔裤、短裤都是很好看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哈。它这个价格呢是这样的，官方售价499的，今天是3.9折，199。如果你想买那个官方售价799的，是拉长腿型的，是泡芙款的，今天是3.7折，是239元啊。今年很多朋友愿意买这种什么泡芙款的，就穿上去之后显得腿特别的长。还有一款呢是儿童款的，官网是199，我们的价格是139哈，全部都是正品，全部都是正品。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团购两个字下单，不累脚不闷汗啊，不臭脚。夏天呢舒适与时髦啊，您就选择卡洛驰的洞洞鞋。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生日快到了
3: 呀，忙得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2: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4: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7: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8: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寒战1994》。1994年，香港回归前夕，政治部即将解散。一宗富商绑架案让刘俊谦扮演的热血正义的李文斌与吴彦祖扮演的冷血野心家蔡元奇在警界掀起了一场暗潮涌动的权力较量。英方、警队、富商、黑道四方势力卷入其中，互相博弈。香港迎来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7: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8: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

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1: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0: 他们为成长护航。
2: 同学们，上课。
0: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2: 民是非曾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哈，我是主持人小佩。那今天呢是我们的警官反诈课堂的时间，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如意湖派出所副所长傅兰奇。刚刚讲到了两种诈骗手段啊，也是近期高发的一些诈骗手段，一种呢是同城约会的广告，实则是诈骗陷阱。如果你的手机有一些网页引诱你说可以进行同城的约会，还让你去交一个会员费啊。说你交了会员费之后呢，是可以去选择约会的对象的，你不要信啊，那就是一种引流的手段而已，接下来呢还会有更大的陷阱等你跳。还有一种呢是冒充熟人的诈骗，现在冒充熟人啊，有可能是通过你的朋友圈跟你聊天，也可能呢是通过抖音，通过小红书，或者是通过微博跟你私信啊，而且呢人家一上来呢不跟你说他的这个需求啊，不是上来就骗你，而是前期呢还会有一些情感铺垫啊，说他的手机丢了，过两天呢他才会跟你讲，让你帮他来付个款之类的，让你彻底放下戒备啊。那么这个诈骗手段啊真的是很精明，所以呢我们也要去好好的防，得提高自己的反诈意识。微信平台上简单啊，他有一个问题跟我们分享。
3: 小贝，前两天我接到一个手机号码，他说你好老师，我是移动公司的，为回馈老客户赠送你几十 G 流量，不限时长随便用。他说现在你收到10086这个发给你一条短信，六位数字你告诉我一下。我一听了，我一看手机提示确实10086发给我，那就是验证码，他不说验证码，他说是发送短信六个数字你告诉我一下。我一听这个我直接就挂掉了，不知道是不是诈骗。
2: 给你点赞啊，你没有随意的把你的验证码告诉别人啊，我们坚决护好自己的验证码，坚决护好这个自己的密码，绝不给任何人说。他遇到的是不是诈骗呢？
4: 其实如果拨打他的电话是10086，确定是官方号码的话，不是诈骗，真的有可能有一些像移动呀、联通他们有这样的业务，有这样的福利，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也不是说就是一切的验证码都不能给，比如像你去办理银行这个业务的时候，
2: 那你就在银行的柜台前，
4: 对，
2: 这能理解，
4: 对对。如果就是刚才这位老师说的10086给他打电话，其实这种不是诈骗，因为他这个官方的号码是没有办法复制过来的，
2: 就包括咱们的96110给他打电话也要接，
4: 对对，
2: 但是可能我也会拒绝。我觉得你要送我流量你就送就行了，你干嘛还要我一个什么所谓的验证码呢？
4: 是，
2: 你要送就送，不送就拉倒。你问我要验证码，我是绝对不给。反正你送我的，你干嘛还需要要我的验证码呢？你直接在后台给我充了不就行了？
4: 他有时候也会有这个手续的，
2: 也可能是哈。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就是提高警惕的啊，因为我们自己拿不准的情况下就要提高警惕。好，今天呢。我们有请的是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如意湖派出所副所长傅兰奇做客直播间哈，是我们的警官反诈课堂的时间。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另外一种

0: 刷单骗局，千道引流加小额返利加连环任务。这小郭呢，他是在快手平台收到一个私信嘛，这个私信呢说得很高大上，说小郭哈，邀请你担任我们的影视推广员，并且把他拉到一个群聊里。初期呢，小郭只需要每天签到就可以领取5块钱的报酬。几天之后呢，群里面就发布票房的任务，说首单只需要充值25块钱，完成以后小郭参与抽奖可以收到一箱猕猴桃。就是听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任何人都不会去质疑他这个活动。
1: 嗯，对，
0: 我感觉我也可能不太会去质疑他的活动，好像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啊。但是后面啊，骗子会放大招。然后呢，小郭也是对这个活动呢深信不疑。随后小郭就按照要求参与了155元的票房任务啊，那不就是155块钱吗？他扫码支付之后呢，被客服告知说，哎，小郭，你抽到了连续的3单任务。当他完成了3次转账准备提现的时候，客服就说你操作失误了，你要再补一单9999元的任务。哎，到这儿小郭察觉自己被骗了，一共是被骗了4745元。就是这个很复合的一种诈骗手段，签到引流。签到这个动作呀，很多朋友都会做，包括我自己在网上那种外卖平台，他每天让我签个到什么的可以领个红包，我也愿意啊，动动手指嘛，是吧？或者是我在这个淘宝上买完东西之后哈，你今天签个到，你也可以去领取一个什么币之类的，这没问题，这很正常。但是呢，诈骗分子的这种让你签到，那可得提高警惕了。这种先签到领红包的习惯哈，正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会有的。然后呢，这种手法它为什么很容易让人放松警惕呢？
1: 因为你连续尝到甜头了之后，你就会放松这个警惕，你会觉得它不是骗子。其实恰恰这个是诈骗的最经典的手法，它用一些小甜头让你放松的警惕，然后再用一个大诱饵勾你上钩，从而对你实施一个大额的诈骗。
0: 这就是利用你日常的习惯让你放松警惕，再让你去按照他们的指引进行操作。
1: 对，
0: 其实诈骗哈，它就是利用你生活的场景。
1: 对，
0: 他把你的生活场景和他的话术结合在一起，你就觉得好像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没有什么。然后他这个抽到连续3单啊，是刷单诈骗的经典话术。他有没有可能是真实的平台规则呢？我们怎么样一眼识破呢？
1: 没有，正规的一个平台的话，它不会说是你连续3单之后再给你发货，而是像咱们正常用的这个淘宝呀，还有抖音啊，就是你买一个货物的之后，你付完钱之后，它就及时给你发货了。
0: 嗯，
1: 对。然后这个骗子的逻辑其实就是用这个你被抽中的资格来制造一个随机性和紧迫性。然后他又说用这个连续任务呢，他会把你的一些资金锁死，也就是说你前期投入的资金可能他会说你这个钱需要另外一笔钱解冻，也就是说咱们总是聊的这个沉没成本嘛，用这个沉没成本的这种心理把你给锁死，从而让你往里边投更多的钱。
0: 哇，现在的刷单和以前的这种刷单诈骗不太一样了，这个话术已经和之前的就是早2年的这种刷单话术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 是
0: 啊，你得去往后走你才知道它是这个诈骗的一个手段，就前期它的铺垫啊实在是太久了，它就是让我们的受害人一步一步的放松警惕的。你看他还说给他一个什么猕猴桃，就说我还送你一箱猕猴桃，就觉得送猕猴桃我还没有给你的平台带来什么，你就要给我礼物了。
1: 对，
0: 他就会让这个受害人觉得平台是真的。那骗子为什么就现在诈骗都要舍得寄食物了？就这里面有什么样的算计呢？
1: 其实你看到寄的是食物，其他食物可能就是10几块钱、几十块钱，用这种小甜头然后让你去放松警惕。而且其实他们会对这个寄食物乐此不疲，他会觉得，哎，我给你寄一点东西 你可能觉得我不会是骗子，你
0: 对你
1: 会放
0: 诈骗分子深信不疑。
1: 对，其实用最简单的话就是，他用几十块钱去诈骗你几万块钱，他是划得来的。
0: 对，所以他还是利用了人性上对这种小利的这种贪心啊，不要去贪心他那十几块钱。我们知道这种刷单诈骗哈，他盯上的都是一些有时间的朋友啊，你比如说像打算兼职的一些学生群体呀、啊，或者是在家里带孩子，孩子睡了或者孩子上学了，这些宝妈她就有个时间，她可能也会盯上这样的一些群体哈。你对像学生群体呀，找工作的一些青年呀，或者是这个宝妈群体哈，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呢？
1: 像我们一些学生群体的话，他其实线下应该有正规的兼职群，然后里边去工作了之后，一般都是日结。然后像宝妈如果在家线上的话，还是建议大家通过正规的一些公众号，然后去了解到这个兼职，这样
0: 有兼职，但是你要通过正规的渠 道，是权威的发布，
1: 对，
0: 人家就是在招一个兼职的工作人员的啊，也可能是线上的，但是现在这种，网络上的诈骗的手段太多了，你一不小心的，很可能碰上的就是一个诈骗陷阱，兼职要擦亮眼睛。如果你不懂啊，那你可以问呐、你咨询身边的朋友嘛，你咨询咱的社区民警嘛，你咨询咱法治六十分的微信粉丝群里面的这个社区民警啊，咱们的反诈民警都是可以的啊。我们微信平台呢有发送六啊加入咱们法治六十分粉丝群的一种方式哈、就是发送六就可以进群了。这个刷单返利诈骗的核心啊，它其实就是利用小甜头换大跟头啊。我们要记住，所有让你先充值做任务抢单返利的兼职全是诈骗，凡是出现连续任务的、操作失误的、要求补单的，立即停止报警。我们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啊，任务返利都是诱饵。也非常感谢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如意湖派出所副所长傅兰奇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六十分。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0: 朋友的朋友他在问我说，怎么样去购买万能通啊，我的车呢有点没劲儿，想用一用万能通看看能不能改善。我都会跟身边的朋友说，如果你觉得你的车呢近段时间呼吸不畅了，有点没劲儿了，你先排除一下是不是因为积碳造成的。这个积碳的问题哈、它对车辆的损害呢还是挺严重的，比如会造成怠速抖动呀、加速无力呀、油耗上升啊，也就是花个一两百块钱先把积碳的问题哈解决一下，再看看你的车会不会有一些改善。如果改善了，那你再用一个套盒，你把积碳清除了，动力就自然恢复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啊！这个是我们交通广播自营产品啊，它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检测报告显示它的除碳率效果超过95%。还有这位彩云追月的朋友也说哈啊，我是用过你们交通广播万能通的，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用完之后呢，车没有之前那么陡了，油耗从10.6降到10.2了。看来这个万能通呢，还是可以解决我们油耗高的一种情况啊。万能通，我觉得，它也可以起到一个日常养护的作用。你像这个积碳，你用一用，这种产品啊，除碳养护剂的产品呢，你用完之后，它也可以防止你那个积碳快速的形成啊。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888就可以下单。那么车险改革之后呢，现在我们买车损险也是比较值的，以前你需要单独买涉水险呀、盗抢险呀、自然险，现在全打包到车损险里面了。还有一些便宜实用的附加险，像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车轮单独损失险，这种附加险呢是花小钱办大事儿，真正用的时候哈、省下的不是一点半点。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购买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靠谱车险。五月装修宠粉福利倒计时，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金安装饰100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配齐，签约还送全房13件的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部安排到位。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还可以抢更多的品牌烟机灶具智能家电。回复装修两个字，装修是个大事哈，我们得让这钱呢花到刀刃上，一分钱都要有一分钱的 效果，回复装修两个字，选择静安装饰。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您是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很多朋友啊，还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团购两个字哈，购买那个洞洞鞋，是卡洛驰这个大牌子的。那今天这个价位呢，是比商场要便宜的，比如官网499的，今天咱们的专享价是3.9折；官网799的，咱们的专享价是3.7折，239元啊。它这个穿上去之后呢，脚特别的舒服啊，因为它是用的那种EVA 材质，就是你穿上这样的鞋呢，像踩在云朵上一样，它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还要弹，回弹贴合，暴走也不觉得你的脚很累，而且它是 3D 足弓支撑，像隐形气垫一样，你像宝妈抱着娃娃呀，户外常走路，你穿着一点都不累的。它还是防滑鲨鱼纹的鞋底，雨天不打滑，安全感很满的啊。您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团购两个字购买，有白色、黑色、红色啊，各种颜色都是可以去选择的。那今天呢，除了刚刚说到的凡客伊舍的 T 恤可以发秒杀两个字抢购之外呢，还有一些朋友我看哈，都已经买上那个皇冠的小冰皮的抗菌凉感夏被了。因为夏天哈、我们都要买一床很舒服的被子哈，这是我们UP商城带来的一款凉感的夏凉被啊，而且呢我们自己也是测试过，你盖上它之后呢，你的体感温度是可以低2度左右的。作为亲肤之物啊，这个面料肯定是要选很讲究的，它用的就是纯环保的材质，高品质的冰感抗菌面料。就你去家纺世界看一看啊，这样的被子要卖到200多块钱的。那今天的价格呢是99块钱，有1米5×2米单人的，还有2米×2米3双人的。我给大家的建议哈，您是可以买它那个1米5×2米的，买两款啊，就是你买两个被子。这样的话呢，就是盖这样的被子，你有没有觉得还是自己盖一个啊，卷起来呀、也很方便啊。因为、这个被子太大的话呢，并不是很亲肤。你要买一个稍微小一点的话呢，它不透气还好一点啊，它很舒服的啊，它有樱花粉色，还有薄荷绿色，就是夏天的颜色，铺在床上还可以提升卧室的颜值啊。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赶紧抢单。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甜蜜蜜在问我说，小佩，你刚刚说那个小冰皮的凉感夏被是多少钱呢？啊，它这个小冰皮的凉感夏被是99块钱啊，它还有那个乳胶枕呢、一套的，是枕套两个加床单儿，都有啊。像这个1米8×2米的尺寸，到手是129块钱，也是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要看一看的。就总之你到了夏天之后呢，要给家里面的夏凉被换一换的，或者是给父母买夏凉被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你装修房子啊，现在肯定也在发愁，说我找哪一家装修公司。我们给您推荐的华普装饰哈，是可以放在您的选项里面啊，您作为一个选项来考虑一下。这个华普装饰它每个月呢都会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亲临现场啊，去听一听业主的心声啊。业主就是该批评的就批评啊，该表扬的就表扬。如果说这个业主的建议呢，有利于咱们这个公司的发展，有利于提升客户的服务，提升产品的质量，还会当场给业主发放奖励。这就是华普装饰 开门办企业的一些特点。还有一点呢，就是华普装饰哈，只要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听友报名的话，他给到咱们的硬核福利，比如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在交通广播的账户上绝不推诿啊，直接赔付给您。还有呢，就是闭口的合同绝不增项，这都是华普装饰的一些硬核的福利啊。另外呢，装修完之后还送给咱们一个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所以我觉得装房子哈，你还没有找到更合适的，或者是你很有安全感的一家家装公司，您是可以先把华普装饰作为第一选项啊，来放到你的这个选项里面，和他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来谈一谈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买车险呢，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啊。这位是万事如意的朋友说，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啊，用完之后呢，还真是发现车更丝滑了，在踩油门的时候呢，没有像之前那么闷了啊。万能通呢，主要是清除积碳的，积碳清除完了，你的发动机的动力啊，就回复到原来的动力。有些朋友这个车呢，本来买的是 2.0T 的发动机，结果哈、开了十几万公里，从来没有做过积碳清除的工作，它就变成了 1.8T 的吸气了，就变成 1.8T 的一个动力了。所以您就要把这个积碳，节气门的积碳呀，喷油嘴上的呀，还有这个活塞顶部的啊，缸体内的积碳清除完之后，它就不堵了，那么它吸进去的空气呢就够了，它燃烧的就更充分了，这就是除碳氧护剂它的一些魅力。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如果装修房子呢，还有一个装修公司啊，您也可以去比较一下哈、这是金安装饰，五月装修宠粉福利倒计时，金安装饰100平的房子10万元全包落地，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配齐，签约还送你全房13件的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部安排到位。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您回复装修两个字可以去报名，可以抢更多的烟机灶具、智能家电，回复装修两个字。作为家长啊，我知道很多家长是非常关注孩子的生长发育的，有一个氨基丁酸的微量元素啊，您可以考虑一下，它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河南交通广播呢，现在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它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很容易接受。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您回复成长两个字下单。
2: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你好，燕之屋晚宴。
6: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5: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6: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7: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8: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9: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3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10: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2: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5: 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2: 北京时间下午的3:00。

二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啊，目前这个正明高速的民权段呢，在109公里西向东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呢，目前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只剩下第一车道可以通行了。大家提前向左边变道啊！正明高速的民权段109公里西向东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大家提前减速向左来变道。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我们再来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的通行状态啊，还是不错的，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欢迎各位在出行路上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呢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您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微信平台上获得载物呢，在问我们电话多少啊？您对您直接发投诉两个字到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啊，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呢，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当然了，您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993935577啊，也可以拨打海洋热线。不过在我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直接发短信加微信都是可以的，节目之后会给您回过去啊。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当然更方便的方法呢，就是您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如果您手机下载的有抖音啊，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就能找到我啊。抖音上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私信或者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粉丝 群都可以啊。当然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是庞先生上线。喂，你好。
3: 你好。
2: 庞先生，什么车什么事儿啊？
3: 我2016年2月10号在郑州合作明德一汽大众4S店购买了一台新款的速腾。二月十号购买的，4月中旬天气稍微有点热的时候开空调，发现就是车的空调制冷的期间从里面往外面喷白色的粉末，然后和4S店反馈去4S店进行检测，发现是因为车辆蒸发箱减配的原因出现的这个蒸发箱内部和制冷剂出现这个一个化学反应的东西吧，造成他们蒸发箱里面的涂层脱落引起的。
2: 就是这车喷粉末啊，开空调的时候是吧？
3: 对，制冷的时候出现，制热的时候没有出现过。
2: 然后呢？现在是修不好啊，还是什么情况？
3: 现在关于维修的这个方案，现在厂家和4S店一直没有给出合理的确定。
2: 你能详细说一下吗？什么意思啊？就是维修方案是什么意思？
3: 就是厂家一直是这个东西是免费更换，没有其他的额外的补偿之类的。
2: 没有额外的补偿。喂，
3: 哎，
2: 是没有额外的补偿是吗？
3: 是的，是的。
2: 等于说你新买的车坏了之后，它不是修不了，是你在维修过程当中啊，你提出让他们给你一些补偿，然后他们拒绝了。
3: 是的。
2: 为什么要补偿啊？
3: 是这样的，我索赔的原因有2点，第一是我2月份10号到4月中旬这期间2个月期间时间比较近，这个车才买了2个月就出现了这个问题。首先这个问题它不属于我人为的，它是它那个产品的质量问题确实。第二个就是出现问题之后，我给4S店反馈，4S店一直没有妥善的去积极解决这个事情，一直和厂家就是也没有沟通，也没有联系，一直就是我在联系和沟通。后来一直当我使用这个车辆嘛，你包括我现在误工费之类的，一直当我使用。还有就是这个车辆，它维修那个地方是在中控屏那一块，需要把整个的方向盘、仪表、中控那个地方全部要拆完，在内部，不是说在外部就随便一个轿车换掉的。
2: 我明白了， 等于说要拆掉那个空调的蒸发箱，需要把那个前中控台那一块全部都拆掉，是吧？
3: 是的。
2: 你给对方这个要补偿的时候有详细跟他们说吗？啊，比如说你想怎么样去解决这个事情？
3: 我这边给他提出的方案是，第一，更换这个蒸发箱；第二就是2年的延长保修和3000元的补偿，经济补偿。
2: 这个好像是有点苛刻了，你这种要求有点苛刻了。
3: 第一，更换这个蒸发箱；第二就是2年的延长保修和3000元的补偿，经济补偿。
2: 这个好像是有点苛刻了，你这种要求有点苛刻了。好不好？你再想想吧，我觉得你的这个要求有点太天真，太想法太有点太小儿科了。你2年的质保，厂家估计不会给你的，3000块钱的现金估计。

0: 继这个这叫和众明德一汽大众四 S 店，一汽大众四 S 店，这个售后经理陈经理是不接电话了是吗？这个电话能不能打通啊？店里的电话啊，店里电话能打通吗？打不通是吧？打不通，我们连一汽大众的全国客服吧，让他们找这个四 S 店去沟通一下吧。我们去理解这个投诉人，这是什么呀？我看啊，投诉人叫。庞先生啊，理解庞先生心情的，因为这个如果把新车就是那个前边的那工作台那块儿全部都拆下来，确实比较麻烦。一是视觉上啊，给这个车主带来的这个冲击还是比较大的啊。新车嘛，把那个全拆掉。第二个呢，那个东西啊，里边都是塑料的一些卡扣啊，拆完了之后，一是在拆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划伤一些地方，再一个，拆完了之后再安上去啊，极有可能，我们不是说一定啊，它是极有可能将来在行驶过程当中啊带来一些这个异响，所以这个车主不太愿意啊，这个我们心情是绝对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诉求啊还是多多少少感觉是有一点高了啊。然后我们把一汽大众的全国客服给请上来吧，让他们帮忙这个联系一下和众明德四 S 店啊，给这个车主再商量一下。喂，你好，一汽大众的全国客服吗？
1: 哎，你好，主持人。
0: 麻烦你记录一位庞先生啊，一会儿联系方式呢，我们导播会告诉你。这个庞先生就前两月吧，啊，今年这个三月份吧，刚买了一辆一汽大众的速腾。这车买了之后，这两天不是天热了嘛，就开始开空调。一开空调啊，它就往外喷那个铝粉，啊，就那粉末，那空调口往外喷。啊，后来呢，发现是你们蒸发箱的这个质量问题啊，然后就需要换这个蒸发箱。如果从文字的表述上来看，这事儿挺简单的啊，车出质量问题了，然后把蒸发箱给它换掉。但问题在于啊，这车换蒸发箱啊，它没有那么容易，就说上去挺简单，但是操作起来啊，得把那个就是咱们那个车内的那个中控方向盘那一块全部啊，前脸就是车内的那个前脸啊，包括那个啊仪表台呀，乱七八糟全部给拆掉，才能把那个蒸发箱给拿掉。而那一块呢，确实是车主担心啊，第一新车嘛，本来拆这个东西就心疼，而且呢那个东西它本身都是一些塑料的一些物件啊，通过卡扣给卡到一块的，拆来拆去，装来装去。极有可能将来在使用过程当中啊，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说有异响。所以庞先生一是新车心里不舒服，再一个你这样拆啊，所以就要求这个合众明德四 S 店呢给一定补偿啊，但是对方拒绝了。你们跟这个四 S 店也协商一下，因为毕竟这事儿其实不怨四 S 店，因为是彻头彻尾的这个质量问题嘛，你们厂家也拿出一定的诚意。当然我刚才跟那个庞先生也讲了，可能他的这个诉求啊多多少少还有点高啊，比如说让你们补偿3000块钱现金啊，让你们这个这辆车给延长质保整车2年啊等等啊，这种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啊，但不见得你们不能去协商啊，你们也要本着你们关怀客户的一个角度啊，或者表达一种歉意的角度，你们如果嫌人家提的要求高的话，你们可以拿出你们的这个方案啊，给车主一定的这个补偿，我觉得也未尝不可，好不好？
1: 了解了。
0: 就这么一事儿。车主庞先生联系方式啊，还有河南交通广播海洋我的联系方式呢，你不要挂电话，我们导播都会告诉你，好吧？
1: 好的。
0: 哎，好，谢谢啊，非常感谢。
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也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993935977。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如果您手机下载里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关注完了之后啊，你随时啊，你私信我也行啊，或者呢，你这个加入我们的粉丝群都能找到我啊。当然，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
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有事儿您说话节目

0: 正在直播。
1: 我们导播又联系到这个陈经理了，是吧？那就是陈经理就接上来吧，好不好？这是合众明德的这个陈经理啊，就是售后经理，我们也给售后经理再商量一下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啊？首先，我们肯定说了，就是，车你出问题之后，按照厂家啊或者4S店按照这个汽车三包严格去执行啊，这个要说啊，这个没啥可说的啊。但是呢，作为这个新车啊，作为有一些维修啊，可能会让车主感觉特别的肉疼啊，特别心疼自己的这个新车啊，这都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4S店和这个厂家呢，给车主一定的关怀啊，其实是未尝不可的。然后我们把合众明德的售后陈经理给请上来。喂，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1: 刚才有一庞先生啊，他2个月前在你们那儿买那个大众速腾啊。啊，就最近这不是开空调出那个粉末嘛，空调口出那铝粉，前一段说要换那蒸发箱，人家不是不愿意嘛，新车你还得拆那前脸啊，就提出有补偿了，这事儿你知道吧？
2: 嗯，这个客户诉求给我反馈过了。
1: 对，因为刚才庞先生啊在节目里也说了他的诉求呢还是比较高的，我刚才也跟他讲了，对吧？咱们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同样反过来对于厂家和4S店，我觉得这个车主的心情你们也是要理解的。
2: 对，
1: 因为我了解到拆那个蒸发箱，好像那前就是前面的中控台那一块全都是拆掉，那拆来拆去，万一将来有个异响什么的，这后患无穷啊！你们一是麻烦你们这个拆卸的时候啊，精心一点，别让它真产生这种异响，到时候又是纠纷。另外呢，理解一下车主的心情，你们尽量去申请，好不好？
2: 嗯，好的，好的，
1: 好吧，啊，那就这么说吧，您忙吧，好吧。
2: 哎，好的，好，
1: 陈经理，
0: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就是关于这种补偿啊，你认为车主应不应该得到一定的补偿呢？啊，或者说你觉得3000块钱的现金，如果是你的话，啊，你觉得这个是多了还是少了呢？也可以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观点啊，到交广微信公众号。
3: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1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来看微信好友方向，方向说呀，这肯定不会给现金补偿的啊。还有咱们抖音平台上这个君临天下说呀，那要是给换个新的这个蒸发箱啊，给我补3000块钱，我也愿意啊。确实啊，现在其实4S店卖个车呀，也挣不了这么多钱。这个当然那个前脸，说实话，那个前脸拆一下，只是看上去啊，这个视觉确实有点震撼，有点震撼。就是新车嘛，拆成那样，实际上它不涉及到主要的零部件，唯一啊，就是刚才车主提到的，就是唯一的可能性啊，因为它都塑料件嘛，这个都是卡扣啊。如果这个4S店拆卸的时候啊不够精心的话。啊，万一这个哪儿不太合适的话，确实容易啊，确实容易出现一些这个异响。真出现异响，那就麻烦了。

说实话，到那个时候啊，我觉得3000块钱，甚至我觉得都，要是我是车主啊，我个人说啊，咱们也不能说话，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他将来因为这个维修过之后，车开的时候出现异响，我觉得别3000我都觉得少啊。你像 AK 就说了，换我呀，我就要5000，但是人家得给你啊啊。但是从这个，如果将来真的产生异响啊，那确实那车主亏就大了，因为那个异响很难修，一旦产生了就很难修了。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音乐露营音乐节啊，咱们星光露营音乐节来了。如果您喜欢露营，喜欢音乐啊，抓紧时间别错过这么一个好机会啊。浪漫的星空，好听的歌曲，还有咱们老友帐篷星光啊。回复音乐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扫码进群就报名成功了。23度的音乐夏天，不见不散啊！这一次啊，明星主持人也全员集结啊，陪着您在星空下扎营听歌，吹吹晚风啊！交广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音乐节”3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从1991年啊，这个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家万户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以前呢，你可以打开微信啊，微信上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啊这个活动。那太平洋产险呢，也为你准备了丰富的活动，还有礼品啊，等着大家来参加啊，来参加这个。记得啊，您在微信，您打开微信啊，在那个放大镜上搜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啊，这公众号您关注一下就可以了。5月这个装修宠粉福利是倒计时啊，各位，河南交通广播携手了京安装饰，100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啊，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配齐，签约了再送全房13件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

0: 一样。关键你这是自制的呀。不会。
1: 你是怕我吃是吧？
0: 众所周知，我这个人掌握了大量的理论方面的知识。
1: 嘿，
0: 但是从不实践，
1: 缺一个动手的人。
0: 总而言之，我的这个你包有用的，因为我自己虽然不会做，但是我可以逼别人做。
1: 哎呦，就跟装修这件事一样，你虽然要求很多，但是总得有人给你落实啊，对不对？哎，装修这事儿啊，还真得找专人去落实你的这种想法。五月装修宠粉福利倒计时，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静安装饰，100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而且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配齐，签约再送这个全房的13件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部安排到位。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装修两个字，抢更多的品牌烟机灶具、智能家电、宠粉现金红包等等等等啊，名额所剩不多，赶紧发送装修锁定最后福利，实惠装新家。
0: 另外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那些女生眼中的漂亮饭，你也可以把你觉得非常不错的菜谱，或者说是你在郑州吃到你惊为天人觉得太好吃了这些漂亮饭餐厅，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近期吃到了一个不是一个，是好几个，全是贵州菜。
1: 是吗？
0: 你能分清
1: 就是野子头的是吧？
0: 能分清野果跟莓果吗？
1: 分不清。
0: 我都去吃了，我也分不清。
1: 嘿，我能分清野樱桃和野果就不错了。
0: 对，野樱桃跟野果也是比较类似的，但是野樱桃走的路子呢，可能相对来讲更加的本土化一点。
1: 野樱桃你是不是入股了呀？
0: 怎么？
1: 樱桃大丸子，野樱桃。
0: 其实我想跟他老板聊这个事儿的，就是你看咱们如此
1: 冠名权，
0: 就是要不然咱们深度合作一下，
1: 是
0: 给交通广播投上2亿。
1: 2亿，
0: 然后
1: 一个月广告是吧？
0: 那你这格局就不够，我多送他10天。
1: 嘿，
0: 然后我就可以在我们这个账号上面写，本账号由野樱桃贵州菜独家冠名。
1: 你这会儿就开始收钱了，说的这么义正言辞的。
0: 刚说完野樱桃，然后还有一个，
1: 来，
0: 还有一个，
1: 本账号由野啥？野果贵州菜独家冠名。
0: 野果还有一个山石榴
1: 本账号由山石榴独家冠名。
0: 那我的账号
1: 6亿到手
0: 就要改了。要不这样，我叫樱桃大丸子你叫
1: 樱桃大野果，
0: 16大木子，
1: 16大木子，
0: 16小木子，
1: 小木子，行了行了，工里干活
0: 听起来像那个就是小木人冻酸奶。
1: 我谢谢你，
0: 大概这种感觉。
1: 没把我性别给改了。
0: 这四家都是做贵州菜的你要非说区别的话他们都是漂亮饭，但是相对来讲它更野一点，更加有贵州特色，而且它的口味更偏重一些。就是
1: 你这个野这个形容词我其实 get 到很多点了，就已经
0: 是吧？大家都明白吧？那你就去山石榴虽然它的名字听起来是最普通的，但是它真的就还挺不凡的
1: 那是多子多福的石榴嘛。
0: 我一个非常非常爱吃辣的人，在他们家都是流着眼泪出去的。
1: 哇，
0: 尤其他有一个
1: 芥末放多了，
0: 不是你到那儿你就说你说你这儿哪个菜最贵，他一定会给你推荐他那个鸡
1: 是这个哭了，
0: 你以为呢？伤心凉粉那种哭，好吧？
1: 流着泪的我的脸，
0: 对，我真的我在他们家，我觉得他应该叫伤心山石榴。就是他家辣度真的可以，如果你爱吃辣的话一定要吃。然后还有一个他的除了漂亮饭之外，他们的共同点呢就是他们的食材我个人吃着是觉得都是非常讲究的然后
1: 坐飞机过来的
0: 消费大差不差，可能上下也就浮动个20块钱左右所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哪家不排队去哪家。
1: 得嘞。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

0: 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再来关注龙海快速路方面的情况，还是在一马路的二层东向西方向，目前呢对尾接近未来路的位置，但是看起来就是车流量会大一些，缓慢通行啊，没有那种完全走不了的情况。董论飞问说油电混限行不限？看你的车牌颜色。
2: 对，
1: 它只要是绿的那就不限行，只要是蓝色的就要看这个汽车的最后一个数字。
2: 没错，有一个特殊的时期啊，就是当这个郑州市还没有这个绿牌的时候，有一批那个 T 打头的那个车主，上了那个蓝牌，你别看它是纯电车，它也限行。
1: 对，就看你的车牌的颜色到底是什么。
2: 没错
1: 啊，当然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就是在路上的路况信息想了解的话，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分享给我们。今天看了一下这个温度状况，今天最高温度34度，但我相信所有在外面走的朋友们，你一定能够深刻的感受到
2: 啊，
1: 绝对不止。
2: 那是路面温度高，所以这会儿啊，咱脚步有没有觉得已经开始冒汗了？已经觉得开始踩风火轮了，
1: 出焦汗，
2: 哎，出焦汗，
1: 真的很不舒服
2: 啊，黏黏腻腻的。
1: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你又想在路上暴走，或者说是你想通勤啊，还有就是你没事走两步的时候，你就想要这个鞋子更舒服一点，其实
2: 更通风一些。
1: 我在一周之前看到我们的这个南方谈交通的小编刘亚已经穿上了。那就是洞洞鞋，
2: 洞洞鞋，我觉得有的洞洞鞋叫卡洛驰，有的洞洞鞋叫其他洞洞鞋。
1: 对，这世界上只有两种洞洞鞋，一个是卡洛驰，一个是其他。
2: 对，
1: 因为你但凡穿过其他，你就会发现它真的还是会闷脚臭脚，而且那个脚汗排不出去，特别不舒服。
2: 洞洞鞋这东西啊，真的别找平替，咱就认准卡洛驰这个品牌就可以了。
1: 确实是，而且我因为个人也曾经想过买过很多非卡洛驰的，也想过说要不去买一家吧，然后我就发现它的价格哈，最普通那个不带鞋花的光溜溜的那个599。
2: 哎呦，
1: 我还没敢，我买了经典款，我还没敢买那种稍微厚底一点的，然后它的新款啊什么的就更贵，你一双下来基本上都要四位数了。那我们这次104爆款商城厉害了，朋友们，给大家上线的就是这个出门一脚蹬，省事又减龄，而且穿过很多凉鞋，最后还是会选的卡洛驰，给到大家独家的优惠折扣。
2: 关键是它的这种独特的这种优惠啊，也只有在这两天才会有啊。
1: 是的，
2: 官网得499，今天呢我们是3.9折，只需要199，
1: 199。然后那个鞋花，因为它鞋花一个最少是39块钱的，
2: 是
1: 那一个花你去某多多上面买，可能9.9块都能买5-6个，咱没有必要浪费这个钱。鞋花它也不起啥作用，它就好看嘛，买你喜欢的往上面弄撒一把瓜子啊什么的，是吧？
2: 撒瓜子可还行，
1: 瓜子的鞋花可好看了。然后官网499，我们只要199，你发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刚不说了嘛，就是我只敢看它的经典款，仍然觉得买不起。那它的增高拉长腿型的泡芙款，你知道它官方卖多少钱吗？
2: 多少钱？
1: 799。
2: 哇，那确实我觉得高攀不起。
1: 我们这次239。穿上增高5公分，239，
2: 我又可以了啊！
1: 真的就是直接可以拿下那种类型。你这个夏天你买一双穿，买两双换着穿都可以。
2: 是。
1: 然后今年呼声最高的是儿童款，
2: 因为马上暑假到了，带着孩子去海边玩水啊，或者去河里抓个小
1: 摸鱼
2: 啊什么的。
1: 哎，你儿童款我们去年是确实没有谈下来，我们也没有想着给大家上一个乱七八糟的其他牌子的。
2: 对，
1: 我们今年谈下来了，官网是199，我们给了大家139就可以拥有儿童款。这个价格你哪怕是它打折的时候，它断码的时候，它的颜色也不齐全的时候，你基本上也很难遇得到。我们这个是奥莱仓发货的，正品保真还省钱，会从不同的奥莱仓发，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就是所有尺码的朋友们都可以买到鞋子。
2: 没错，
1: 那我们可能你的是从郑州仓，别人的可能是从北京仓、上海仓，都不一定。
2: 是
1: 哪里有货我们从哪儿发。发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关键是它有独家的抗菌防臭技术。光脚穿清爽无异味，告别闷脚的尴尬，
2: 这个非常关键。而且卡洛驰这个品牌，这种洞洞鞋真的是买鞋别对付，买鞋要买好的，买一双是一双，要不然买一双穿一次，那再便宜咱也不能买啊，
1: 再便宜也是浪费钱，哪怕30块钱呢，那是不是最后也是没穿没的鞋穿？
2: 没错，
1: 发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3: 生日快到了
4: 呀，忙的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3: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5: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

0: 已经1.7米了。
1: 哎呦，
0: 给他孩子吧，他孩子已经1.9米了。
1: 可以啊，长到2.46米。
0: 肯定就是当时氨基丁酸补得够。
1: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的这个时间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在这会儿可能会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的营养领域呢被广泛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河南交广播交广领航团队呢联合专业的营养师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呢更容易接受。在河南交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下单了，发成长长大个，
0: 发成长长大个，你就会就有另外一种凡尔赛的方式。你就可以跟他说，你说我孩子才上小学，
1: 都已经穿成人衣服了，
0: 他都已经穿4XL的衣服了。
1: 4XL 有点夸张了吧，
0: 你知道吗，从去年开始，谢涵都问我说那个我儿子的那个衣服你要不试试你能不能穿，我试了，
1: 他儿子的倒是可以，
0: 对，他儿子的我试了试，太大了，
1: 太大，
0: 我一点都没有夸张，
1: 绝对
0: 我一点都没有夸张，那个衣服松松垮垮，就是 oversize 那种感觉的。那不管是咱孩子长得有多高，在我们 UP 商城都能买到适合他的短袖。为什么要在这儿买短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
1: 便宜。
0: 又没有发现市面上不乏便宜的短袖，再便宜都有。但是有很多短袖你可以简单的称它为一次性短袖。它最多就洗上2-3次，它就吸了，它就变形了。在领口就一看就很没有质感了。所以 UP 商城让你用更低的价格买到质量更好的短袖，也是我们卖的非常火的凡客衣舍纯棉短袖。长绒棉的短袖，日常普通的短袖它的重量是180克，我们这个是220克，你大概能感受得到，它是那种整体比较力挺，版型好，同时软乎乎还很吸汗的，它不会因为你出汗太多它就透了，然后看起来就是好能看到汗渍这种感觉。上身遮肉又显瘦，而且不紧身，今年新增了很多颜色，你像我一般都买黑白嘛，除了黑白灰之外呢还有葡萄红、杏色等等12种，我个人非常喜欢墨绿色，所以我会给我们家的男性买点墨绿色的，很好看，它就是你太阳暴晒之后有细微掉色，它更好看，有做旧感。男女同款啊，80斤穿到220斤。你平时周末逛街，然后出去跑两步，上班通勤，晚上遛弯，哪怕用它配西装，全部都可以。官方售价是59.9元一件，阿布商城给到大家秒杀价69，到手3件，平均一件只要23块钱，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之高。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选择颜色加尺码，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就可以了。发送秒杀69块钱3件，59.9元可以买儿童纯棉短袖，买3件，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逛一逛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烤鱼30，羊肉串60，那个黄毛一起12，蒙古铃给100吧。
1: 这里就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2: 好吃又好玩。
3: 这位就是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4: 我是阿莫。
3: 有一些朋友想买短袖，是不是？
4: 嗯，
3: 是不是啥也没收到呀？
4: 发短袖了是吧？
3: 发短袖不行哦。

0: 到啥呢？
1: 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尤其突然空间这位朋友啊，发秒杀就可以看到了。
0: 是，还有好朋友在发这个长大个，发长大个不好使，想长大个得发成长。
1: 是，还有朋友在发万能通，其实也行，或者你发
0: 888
1: 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也是急大家所急，除了这个夏天来了必备的这个吸汗透气又有版型的短袖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就是让你送礼又能送出仪式感，送出格调，同时又不伤钱包的
0: 哦，
1: 非常非常好用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
0: 原来听到雅诗兰黛这个牌子，我就觉得和四位数是挂钩的，
1: 它肯定挂钩，
0: 不敢想，
1: 它肯定挂钩。它那个抗蓝光眼霜只有15毫升哦，那你放到那个平时的那个价格，按照每毫升来算的话，它真的非常非常贵的。我们这次又能够让你体验到这种可以让你真真正正抗蓝光，然后把眼部的皮肤给你修护好，改善黑眼圈，然后做好自我修护的产品之外呢，还给到大家更好的价格。雅诗兰黛官网这款眼霜是565，很多朋友都买过，我现在卖了很多很多年了，我相信大多数人可能你不只空了一瓶，你应该用过很多瓶了。这次你看一瓶565，两瓶就1130，我们 UP 商城给到大家只要388，买一瓶送一瓶。
0: 还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到手，
1: 两瓶都是正装，
0: 328。
1: 我们不送那5毫升、10毫升啊，我们送正装，两瓶正装到手388，一瓶不到200块钱，价格可以说是非常实惠。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喜欢买海蓝之谜的眼霜，虽然它贵得离谱，但是是为了它那个鎏金刮痧板，因为这个你感觉用了刮痧板之后效果翻倍。我们这次你买雅诗兰黛的眼霜，给你送海蓝之谜的专属的鎏金的刮痧板。388，两瓶正装眼霜加一个海蓝之谜鎏金刮痧板，还是专柜礼袋包装，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到它。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那些女生眼中的漂亮饭，但是作为女生来讲，你要让我真的去给大家分享的话，我能分享很多很多家店，但是我更想知道是在男生眼中的漂亮饭，就是如果说你要请女生吃饭的话，你可能会从哪个方面来进行选择，你可能会觉得女生喜欢什么类型的，也欢迎各位男生把你觉得女生会喜欢的，就是你觉得女生会喜欢的漂亮饭啊，不是你觉得漂亮饭，是你觉得你媳妇儿会喜欢的漂亮饭，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行了。刚刚说那几家，其他人均大概就在100多块钱
0: 啊，倒是不贵，
1: 对，100上下吧，有一些甚至能达到80。
0: 哎呦，
1: 但是
0: 看你怎么点是吧？
1: 对，但是我要给大家说一个人均超过500的，
0: 哪呀？
1: 就前段时间去吃了之后，我就觉得啊，就是真的要好好挣钱，
0: 有钱真好，
1: 真的很好吃，但是真的很贵。就属于那种你边觉得好吃边心痛的类型。
0: 谁呀？巴黎之花呀？
1: 不是，是那个 Feelings。
0: Feelings。
1: 菲伦斯。他们家是做那个干式熟成牛排的。他有一个进门之后左手边有一个非常大的玻璃房，他那个玻璃房里面用的是喜马拉雅海盐做的墙，然后它里面全是熟成牛排，就是一个一个挂到那儿，牛肉挂到那儿一坨一坨，然后你要吃的话就切嘛。
0: 哇，说牛肉就不要用坨这个字眼了吧？
1: 一大块儿。
0: 哎，对，
1: 大坨。哇，它那个然后它那个整体那种装潢就是非常非常复古那种美式的，你敲那个桌子你都能敲出来的，桌子绝对不便宜，整体没毛病，然后连他桌上放那个花都是鲜花，他不会用一些就是假花、布花、塑料花什么的，对，都是鲜花。但是它是真的很贵，我特别喜欢吃它的一个，剔骨牛排，剔骨牛排你猜多少钱？
0: 100多一克。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是便宜的。他那个剔骨牛排1180。
0: 1180，那估计就是100克左右，
1: 对，
0: 130克一般是。
1: 对，剔骨就是一边是菲力，还有一边是眼肉，就是一边稍微肥一点，一边稍微瘦一点，你可以就是一块牛排吃到两种口感，它足够两个人吃了，那算下人均就500多块钱了。
0: 牛排刺客呀！
1: 你看你两个人如果再点个沙拉是吧？随便一点沙拉不得100多块钱？
0: 哇！
1: 然后你如果不喝酒，
0: 那我觉得你刚才说保守了，
1: 保守，
0: 你觉得人均500-600，那我觉得人均得1000把块。俩人去吃都得2000块。
1: 我说那个是我觉得好吃，但是应该他店里最贵的。你也可以点稍微便宜点的。

0: 便宜的，
1: 三五百块钱那种牛排也行。
0: 那吃这一顿饭花个一两千，我必须得想办法给他找补回来。
1: 怎么找补回来呢？
0: 发省钱，拿到一个2000元的家装基金。
1: 只要你装房子，你就能把这2000省下来。
0: 对，无论您找了没找我们的熟人，质量监督记者高明，咱都可以额外的把这个省钱发过来啊，发省钱加记者高明的微信，然后让他把你这2000给省回来。
1: 一会儿还得找他吗？
0: 让他请你吃牛排。
1: 高明这活干的不容易。但是你尽管联系他，他24小时在线，always online。然后驰骋天下说有个很矛盾的问题，很
0: 啥矛盾啊？
1: 他说很喜欢听你们节目，但是又很讨厌你们节目。
0: 哦，为啥呀？
1: 喜欢听，弯弯，活泼，
0: 哎，
1: 开朗，
0: 哎，
1: 可人儿，
0: 是吧？
1: 还是个大美女，
0: 哎。
1: 所以，然后阿木
0: 喜欢阿木，是因为是弯弯的搭档。
1: 阿木天天就说好吃的，
0: 哦，
1: 讨厌死了。
0: 主要是因为讨厌我是吧？
1: 而且，更可恨的是，你们不仅说好吃的，你们还告诉我地址。
0: 那地址都在最后，记得点赞收藏一下哦。
1: 先关注我哦。然后，哎，吃多了是真的显肉，特别是夏天穿的又少，那我就在这儿跟你说，你可以买我们UP商城的短袖，非常
0: 遮肉，
1: 遮肉，
0: 对，
1: 遮肉，只要你能把它遮住，那你就没长胖，
0: 对。
1: 而且问我们吃啥减肉，吃啥减肉，你要不要看看你问的问题？哪个正经想减肥的人问吃啥减肉，都是不吃啥减肉，
0: 是巴豆减肉，
1: 对，啊，北斗，你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健康的，然后不会遭人投诉的一些建议？有没有？
0: 那就别吃了吧。
1: 不吃是不行的。北斗星问说，
0: 和膜
1: 郑州，那个最好吃的大盘鸡，交通广播那条街道上的，
0: 说了你经常带着谢涵去那个，
1: 你这么零散的一个形容词，我们都精准的捕捉到你要去哪家，
0: 是不是京八路那家？
1: 京八路那个农夫大盘鸡，
0: 对，搜索一下，
1: 但它不是郑州最好吃的大盘鸡，
0: 开了好多年了，反正
1: 我觉得还有更好吃的
0: 老店，
1: 阿木老师还有一些事情想跟大家分享，是不是？
0: 对，也是一个老店，
1: 老店多老？
0: 35年了。
1: 哎呀，那
0: 比我年龄都大，
1: 比我年龄大多了，
0: 是吧？
1: 这大20多岁呢。
0: 1991年，你才十几岁啊！我们交通广播童工啊，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这个初心起航的，如今跟千万家庭的并肩同行。中国太平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各位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不说了，我去搜了。
1: 16:55，我们的节目在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0: 拜拜，明儿见。
2: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8: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3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

0: 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
1: 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下午的5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省内的高速和郑州市区的通行情况。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李雷。
6: 你好，张弛。此刻呢，在郑明高速的民权段109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注意提前向右避让行驶。如果您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在市区目前的各主要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张弛，
5: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提醒一下，今天是周二，郑州市区三环以内依然是限行尾号2和7，限行时间呢是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9点。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人都是会变的，包括我自己在内。
3: 你终于承认了吧？
2: 今天逛商场，我承认什么了？来，我承认什么了？我承认什么了？这上来怎么就批判我了呢？
3: 不是，你自己说了吗？志哥，人都是会变的，包括我自己。
2: 人是会变的，这是一个中性词。哦，它有可能变得更好，有可能变得更差。
3: 对呀、
2: 对不对？
3: 我也是说了嘛，你大大方方说，你终于承认了吧？
2: 我从来也没有承认过，我一直不变呢，我变着呢呀。啊，
3: 接着说，接着说。
2: 我这不是现在职务变高了吗？人都是会进步的，
3: 会变的。来，
2: 从头来。人都是会变的，今年啊就不一样。我今天啊逛超市的时候，准备走门口的时候呢，那保安喊我：“哦，等一下，这个同志，您那衣服底下鼓鼓囊囊的装的是什么呀？”“
3: 就是啊，啥情况，池哥？”“
2: 我说没什么呀，这不是你们超市的东西，我也没乱拿。”“啊，你先捡，啥东西啊？这鼓鼓囊囊的。”我一想，我是肉，这是我的肉，
3: 两坨，实实在在的、
2: 肉。今天皮带出紧了一点。所以说，你不得不承认，人是会变的，对吧？
3: 包括体型。
2: 哎呦，以前啊，我都是这叫出皮带。是吧？现在基本上就是咱这儿有那种裤腰是松紧带的没有？你给我拿一个。
3: 没事，池哥，我这儿还有那个打皮带的孔呢，你要不要？
2: 哦，有你可以是吧？
3: 我家里真有。
2: 好。你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
3: 因为我体重也是不断在变化。
2: 肯定是你这个两岁的孩子想要出皮带。周二的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咱不说这个勒不勒这个皮带的事情，咱出门开车一定要勒紧自己的安全带，才是这个安全行车的重要保障了。
0: 开车路上好脾气，就听《马路老友记》。
2: 先来看，我们看一件事儿。这个有一对母子啊，这个到餐厅就餐啊，男孩呢在洗手间啊就意外捡到了一只价值高达150,000元的劳力士绿水鬼。
3: 好家伙，这好贵重啊，
2: 值钱的表啊，当即呢就交给店家。

0: 妥善保管了。
1: 哎，
0: 妈妈表示说，哎，晚上九点儿子捡到手表就交给店老板。
1: 嗯，
0: 老板呢因为这件事儿还请自己吃了这个所谓的霸王餐。
1: 哎，不错
0: 啊，就是给二位免单了。
1: 嗯
0: 啊，这样有爱心，感觉啊应该是儿子童年里最自豪的一件事情。
1: 那可不，拾金不昧呀。
0: 对呀，
1: 孩子还表示了，
0: 嗯，
1: 十万的手表都不能，
0: 十五万的手表
1: 都不能接打电话。太落后了，还没我的这个电话手表好使。
0: 实在，孩子眼中衡量的标准不一样。
1: 那是
0: 啊，你就差告诉孩子，这个能买，大概3000多个你那个手。
1: 3000多个。
0: 哎呀，这样的孩子呀，说实话，拾金不昧，非常棒。
1: 嗯，
0: 长大呀，肯定是一个有出息的人才。
1: 哎，
0: 德才兼备，从小就要。从基础上起步，
1: 嗯，
0: 培养
1: 是吧？
0: 给小豪哥点赞，
1: 大大方方点个赞，
0: 奖励小豪哥一套试卷。
1: 你这是恩将仇报，15套试卷
0: 不是，主要是他掌握了更多的这种这个知识和技术以后呢，他能够成为一个更有影响力的人。
1: 哎，
0: 他的拾金不昧呢，就能影响更多的人。啊，再来说下一个事儿啊，在福建。有一位85岁的老人在家里面啊休息的时候呢，就比较随性的把自己的脚啊搭在这个桌沿了，
1: 这不挺正常的吗？
0: 对，比较舒坦吗？但是呢，就被自己啊105岁的母亲当场喝止，然后呢，当即用方言严肃纠正，
1: 嗯，
0: 啊，说这个桌子是用来放手的啊，脚摆在桌子上不礼貌。
1: 哎呦，
0: 面对母亲的训斥。这位85岁的儿子就像孩童一样温顺地放下了脚，听妈的啊，端坐着还微笑。家人记录的这个画面当中啊，老人花白的头发跟儿子俏皮的卡通袜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1: 85岁了也是童心未泯 啊，
0: 那还有妈呢，那就还是儿子
1: 是啊。85岁咋了，不管多大年纪都是妈妈的孩子，
0: 对不对啊？
1: 妈妈照样敲你，咋不听话，我跟你说，敲你
0: 敲你他就代表着爱你，
1: 嗯，
0: 对不对？妈妈敲爱你。
1: 这个谐音梗啊。我看你敲可爱的，
0: 这个就叫血脉压制，
1: 嗯，
0: 但是呢也是一种福气啊，
1: 是吧？
0: 所以说啊，教育就得从娃娃抓起，
1: 嗯，
0: 虽然说可能会一直抓到85岁。
1: 方方面面都得教育得到啊，
0: 是。
1: 不过这让我想起小的时候啊，我去我朋友家里面玩，
0: 嗯，
1: 然后结果他妈妈突然就开始教育，开始揍起他了，
0: 突然就开始爱的教育了。
1: 哦，阿姨还说，要不让我当他的孩子
0: 啊，
1: 我和朋友换一换。
0: 嗯，
1: 你们是不知道，我当时坐在他家客厅，我尴尬的就开始抠脚，我就坐立难安。阿姨，我们一会儿还想出去玩，要不你来当阿姨的孩子吧？
0: 阿姨。那个小明的书包在哪儿呢？我突然特别想写作业。
1: 不知道该如何接下来再面对我的闺蜜。
0: 所以说同样的一种表现啊，就是你总觉得别人家的孩子更优秀一些，
1: 嗯，
0: 好像就是你去到别人家去做客，你也会表现出自己乖巧的一面
1: 啊。那倒是，
0: 你总不能在人家陌生人家里边上蹿下跳，撒泼耍赖。
1: 那可不，我要是在我朋友家敢跑酷，嗯，那阿姨现在都已经把我当自己人了，下一个揍的就是我，
0: 温顺得很。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今天这个说到了妈，又说到了孩子，
1: 嗯，哎，
0: 今天啊，咱就作为妈的孩子。说一说，
1: 嗯，
0: 你们的爸妈年轻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据你所知，哎，
0: 对，就是你肯定没有共同经历你爸妈年轻的时候，
1: 都是听他们口口相传的。
0: 对，就是你爸，我当年如何如何，
1: 哎，
0: 啊，你妈那时候也怎么样，
1: 就是
0: 通过你收集的这些信息和你，比如说看老照片啊，
1: 嗯，
0: 听这些叔叔阿姨讲当年啊。听家里亲戚啊，就是据你所知，你爸妈年轻的时候是什么人，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生日快到了
2: 呀，忙得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3: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4: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硕硕。
0: 哎，来看一下微信后台，让大伙儿给我们的这个留言啊。
1: 今天话题来说一说哈，据你所知，你的爸妈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人呢？
0: 哎，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你爸妈的一些过往，就是你知不知道他们年轻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家不需要刻意的去逢迎啊，不需要完全的说他们的好话。当然呢，也不能太直接的说他们的这个坏话。
1: 哇哦，要求好多嘞！可以回想一下，确实蛮有意思的。
0: 啊，确实，这个我都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爸妈。
1: 我们先憋住，先等着各位车友先
0: 让大家说你们爸妈年轻时候的过往，
1: 对对对，
0: 现在还知道多少？
1: 罗刘这位朋友还有话说了，说背带裤
0: 啊，
1: 背带裤就是给用不了腰带的人设计的呀，你们可以试试背带裤啊。
0: 你这是给了我一个建议是吧？
1: 对对对，别老穿松紧裤。
0: 我印象里边，我从四岁以后就没有再穿过背带裤了。
1: 背带裤，说实话，对于就是溜肩的朋友来说很不友好，
0: 啊，是吗？
1: 就是一会儿一拽，一会儿把那个带子再放到自己的肩膀上。
0: 那你看一下，我这算不算是直角肩？我这算是
1: 斜方肌肥大。
0: 斜方肌肥大不就代表的是练家子吗？
1: 不可能是你最近案头工作比较多
0: 哦，太沉重了，有点扣肩啊，有点弯腰驼背，时间太久了。
1: 什么，啊，那个叫什么椭圆什么圆肩忘了
0: 啊，反正就是挺起胸膛做人吧啊。挺起胸膛，洗心革面，好好做人，行了吧？
1: 但是背带裤夏天穿你是真凉快，你知道吗？
0: 哦，是吗？
1: 尤其是咱们如果要是对于夏天哈，有潮人那种穿搭的话，也可以搭上我们的凡客衣舍的纯棉短袖。
0: 哦，纯棉短袖这个好像是很搭背带裤
1: 啊，对，
0: 这种特别的设计。
1: 因为尤其是背带裤，你要是选的是那种就是样式比较繁琐的，那么一个简单的纯 T 正好是一个经典款式，是刚刚好的。
0: 这个我知道啊，这叫什么呀？里面简单，外面就不
1: 简单。对对对对对，
0: 上半身简单，下半身就不简单。
1: 上面基础，下面就不能基础了。
0: 打底简单，你这个服饰就不简单。
1: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上一个非常不简单的纯棉短袖给到大家。
0: 这个样式简约大方，但是这个材质，这个剪裁，那都是不简单的。
1: 因为版型啊，包括面料啊，我们都是实实在在的摸得到，而且也是根据咱很多位主持人试出来的。哎，它这个版型，你首先得遮肉显瘦啊。男女同款，80斤穿到220斤，周末咱穿着它逛街，吸汗透气还不粘身。上班的时候，穿着它，咱们可以当一个搭配，外面穿个衬衫啊、西装啊，完全都 OK， 适配度非常的高。现在这个价格也很划算，官方售价59.9一件，但今天呢69元到手三件啊，平均一件也就23，这个性价比直接拉满了。朋友们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选择您喜欢的颜色加上尺码，先加入到购物车，这样的话三件合并付款就是69元了。
0: 我最近真的找到了穿衣的这种规律，就是以前呢把每一件衣服都买得非常特别的时候呢，他们不好适配和搭在一起，但是现在我终于知道了，原来啊，就是，穿着率最高的是里面的打底的这个 T 恤
1: 啊，对
0: 啊，它只要打上底儿，外面呢你怎么套都行，是吧？那你叫到秋冬了，你就多套一点。你到夏天了，你甚至可以单穿它。
1: 是啊，光那个我想了一下，光因为我喜欢穿白颜色的衣服
0: 哦，
1: 然后我妈还花掉我说：“咦，你这么埋汰的人还好穿的白色的，你都不爱干净。”
0: 埋汰都是相对来说的。
1: 然后我一般我看了一下我的衣柜里，差不多每年都得有4到5件的白 T，
0: 就亮色的那种。
1: 但是它的那个白 T， 你别看它是白色，它版型不一样，它有的时候可能会显肩宽。然后也有可能会显得腰这一段会收腰的那种，
0: 就是剪裁好的适合外穿的是一类，还有一些呢那就得打底。
1: 哎，对对对，还有外穿有打底，大家根据自己的选择吧，回复秒杀两个字。
0: 所以说像我们 UP 商城给各位推荐的这种啊，又适合外穿又适合打底的这种 T 恤啊，这个不多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2: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泥石流如何应对？泥石流多发的地区一定要随时注意暴雨预警预报，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 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在上游地区的人若发现泥石流征兆，应该设法通知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如果我们身处沟谷内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一定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和停留。当发现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要向与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并且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千万不要在泥石流中横渡，也不要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应该选择在基底稳固又较为平缓开阔的地方停留。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9: 臣妾做不到。
6: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硕硕。
0: 有人管我们要这个限行日历啊，您回复限号或者限行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就可以自动获取了啊。
1: 嗯，是的，
0: 回复限号就行了。刘贵是在问一档节目
1: 啊，对，
0: 叫疯狂蜘蛛人，自己打完以后自己搁那哈哈哈。
1: 自己的这个输入法，就是有点冒犯到我们节目的意思了，是不是？
0: 没猜错的话，应该是疯狂张真人吧？
1: 对对对，
0: 疯狂蜘蛛人。
1: 那张弛秒变蜘蛛，
0: 大张弛，
1: 对
0: 啊，秒变，噗噗噗。这倒他倒是挺喜欢漫威英雄的，但是他的体重能顶俩蜘蛛人。
1: 不是，那个网挂不住他，关键是。
0: 哦，是是是是是，这还真是确实是一个客观的一个情况啊。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来说一说，据你所知，爸妈年轻的时候啊是什么样的人？
0: 不一样的烟火呀。说俩人年轻时候感情很好啊，老了老了，现在反正看彼此啊就不顺眼。
1: 年轻
0: 感情淡了，
1: 哦，明白了，
0: 三看两厌了。但是呢，也这么多年了，凑合过吧，还能离是咋的？本山大叔那句话
1: 啊，对。
0: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这样的啊？年轻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讲父母爱情，是把婚姻看得非常重的。那个时候，如果说你敢说我要离婚，家里面的老人是不同意的，
1: 就是。

0: 那今天整体通行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啊，这会儿只有在东向西黄河南路上桥的位置呢稍稍有一点啊这个车型缓慢。另外中州大道整体通行情况不错，北向南方向金水立交下桥的位置需要您和前车保持好车合理的一个车距了啊。
1: 是啊，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今天限行的尾号是2和7，如果你想要了解到五月份的限行日历的话，回复限行限号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
0: 嗯，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提问啊，要选择靠谱车险的话，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客服对接了啊，人工为您服务。想要购买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您回复888就行了。最近我们的除碳氧护剂呢也是放出了一波优惠啊，尤其是推荐大家买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版。首先呢，它是特别适合啊行驶里程在8万公里以上的这个具有顽固积碳的一些这个发动机，因为它的强力除碳的这个水准呢是很高的，而且现在金装版呢是在原有的249的基础上呢再便宜了10块钱，只需要239您到手三瓶。
1: 对，三瓶，这三瓶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会让你的动力是增强增强再增强，使用完之后呢你也会发现自己的油耗降下来了，同时呢开车的体验感会更加的舒服一点顺畅一点啊。
0: 而且我们卖的是除碳氧护剂，各位朋友们，不是助燃剂，不是燃油添加剂，它是真正的到达您发动机深层去除积碳，然后表现出来的是油耗降低了，车更有劲儿了，空调的制冷效果更好了。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之间的，那您可以用一下我们一整套的全能优护三兄弟，现在这一套也只需要199元，
1: 哎，
0: 您就到手了。啊，这马上就要入夏了，用空调时间又多了，担心油耗太高，空调动力不足的，您就抓紧时间下单，官方微信后台回复888就可以了。这个 Hello 说了
1: ，Hello 说，我坐标在安阳的林州，可算是听到你们俩的声音了啊！
0: 哦，
1: 消失了两天了，我甚至觉得你们把我拉黑了。
0: 那肯定不会啊，不过这两天呢我们全省各地的这个发射的设备呢在检修，所以时不时的就会有一些地市的朋友反映这个信号不稳定
1: 啊。对啊，有，
0: 首先跟您说有这么一个事儿，另外呢哪儿信号不稳定麻烦您跟我们持续的来说上一声啊，谢谢大家了。
1: 行，师傅把那个锅啊再往那个安阳那边对着一点啊，
0: 纯检修啊。
1: 咱听友好不容易听清晰了，
0: 不行，多买点锅呢，对着四个方向。
1: 好主意啊。
0: 对啊，我把我还有瘦瘦背上锅都给你。
1: 那你这边多。来，
0: 玉树妙临风啊。
1: 说我老爹啊，这个互动一下话题。我老爹呢是老实巴交不善言辞的实在人。
0: 哦。
1: 老娘呢是情商比较高会说话的处事的心善人。
0: 啊，这俩呢很搭呀。
1: 两口子啊就红过两次脸。
0: 嗯，
1: 老父亲啊是被老母亲管了一辈子，而且呢这个老爸呢有时候还会给老妈啊使一个小性子。
0: 哦，
1: 嗯，
0: 就故意的。
1: 哎，对，
0: 是吧？
1: 但是
0: 老实巴交的偶尔也得倔一下。
1: 对呀，啊，你不能一直没脾气啊。
0: 对呀，
1: 啊，所以就两次，因为事不过三嘛。
0: 为啥我就是说一说红过两次脸呢，我脑海当中你猜是什么场景？
1: 是什么？
0: 你亲我一下。
1: 害羞吗？
0: 嗯，脸红了，那我也亲你一下。嗯啊，红过两次。
1: 好幼稚啊。
0: 就红过这两次脸，后来你妈不让我亲了。
1: 实不相瞒啊，朋友们，就张弛学的这一段，啊，张弛自己脸红了，红温了，一看就是没谈过什么恋爱的人。行，
0: 我孩子7岁了，我没谈过什么恋爱。
1: 哎，家里面啊，孩子3到18岁的朋友们真的得注意了啊，这个阶段也是青少年的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啊。
0: 哦，这个我承认，
1: 是吧？
0: 第一次养孩子的时候呢，难免是要讲究和注意一些的。
1: 是，别只关注着这个钙啊和维生素。最近国家新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叫氨基丁酸，
0: 嗯，
1: 也可以注意一下了。
0: 这个我跟我媳妇儿在家里面啊没少讨论，
1: 嗯，
0: 就是孩子不能说只补一些咱有认知的维生素啊，还有钙啊。我说最近去医院，做这种成长发育的这种检测的时候呢，有好多医院的医生呢会开这个叫氨基丁酸
1: 啊。对
0: 于是呢，我们就专门研究了一下， 缺乏这个微量元素的话，可能会导致孩子在发育期啊不怎么长个
1: 啊，还有就是免疫力会差一点。
0: 还有一个理论呢，我特别同意，
1: 啥？
0: 就是说

0: 孩子基因里边带的他的这个身高呢，它是一个区间，但是他最终这个结果能长多高，这个家长得负起责任来
1: 啊。对，后天的努力还是得有的，
0: 对吧？
1: 一方面咱该跳绳的跳绳，该睡觉的睡觉，
0: 对，
1: 该补的这个饮品啊也可以给他啊直接喝上，
0: 这个微量元素啊得补充到位了。
1: 您恢复成长两个字来看啊，我们给大家选的氨基丁酸的饮品，酸酸甜甜草莓味啊，也是根据科学配比搭配的，咱们交广领航出品，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直接过来下单了。
0: 哎，这个贾继东也给我们发来互动，
1: 说一下老爸啊，我的老爸呢是一个转业老兵，一辈子啊老实本分，老妈呢是老农民，一辈子勤勤恳恳，两口子啊照顾我们弟兄三个啊，现在80多了，看着满头的白发，然后身体啊也有点佝偻，然后还操心着孙子和孙女的心，
0: 是
1: 希望爸爸妈妈永远的健康。
0: 哎，我们在广播当中把你的这个祝愿啊也一并给带到了啊。我之前看过一个很感动的这个短片吧，说现在啊不是买房装修最好的时机，可能呢不能最省钱，但是我就是现在要装。为什么呢？说我早一天把房子装好，那么我的妈妈就可以早一天享受到在新房子里住的这种快乐
1: 啊。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孝心这件事情呢是无价的，
1: 有的
0: 装修这件事情呢是有价的，就是但是我们如何把装修的性价比拉满，帮您省钱，那这个接下来1041这个家装课堂的主持人雨薇可以帮到大家。你好雨薇姐。
2: 你好。哎，这个事儿啊我真的是有发言权的。你说装修这个事儿啊，它怎么讲呢，就是找个装修公司其实很容易，你找装修公司也好，找个工人也好，找个熟人给你介绍一下，这都不是难事儿。难就难在这一步一旦迈出去，后果怎么样没有人敢跟你保证。你说你就算找个熟人，他都没有人敢跟你说，哎呀他家装的没有问题，到时候有问题找我，没有人敢说这话。但是河南交通广播现在真的有底气敢说这句话，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啊，我觉得他们对自己企业的这种负责的态度是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的。因为就在上周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的这个合作伙伴啊，他们就举办了第二届，已经是4月份的，每月一期嘛，4月份有一期，5月份有一期啊，上周日是第二期，5月份的这一期叫业主见面会，实际上呢是吐槽大会，就是不听夸奖的话，大家都来到现场来吐槽一下你们正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已经入住的房子在经历装修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事儿。这我们在现场啊，就有一个听众说啊，说你们装修的施工质量材料都没有问题，但是啊给我们家做全屋定制的这个你们的合作房，哎，就是装修公司的合作房，说给我们由于量错了尺寸延期了60天。这个问题一抛出来之后啊，我们合作的这个装修企业的老板就说这个事情是不能容忍的，说也不要给我讲什么装修延期有个封顶的数值，没有封顶的数值，延期几一天赔200，一天赔200，我延期了多少天就该赔多少，即便不是我们的责任，合作方的责任，这个结果我也来承担，延期了60天那就赔10000多块钱啊，就是这个延期1200算，这赔了10000多块钱。说另外一个哈，这个柜子由于尺寸量错造成的一些后期耽误您入住啊什么的问题的发生，这个柜子我送给您了，不要钱了。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些的时候啊，就发现其实你说装修它是一个手搓的工艺，对吧？就是你让它过程当中啊，你说工人啊农民兄弟也都不容易，是吧？你说这过程当中他不可能说没有一个环节不出问题的，但是我们也很明白，不怕他出问题，是害怕出了问题没有人给咱解决，
0: 是
2: 没有人认账，这才是让人发愁的。就是有了老板有这样的态度，有这样的理念，管理理念哈，还有这种诚信，我们就觉得不怕，就我们有信心可以给河南交通广播的听众，您只要打算装修房子找到我们，我们可以给您兜底儿。就是有了问题，董事长每个月都会和我们的消费者业主去见一面，就是您有问题在吐槽大会上去说，有什么各种各样问题，比如说延期的问题呀，质量的问题呀，师傅这个工艺好不好的问题呀，直接就是当面解决的，该赔赔，该奖励奖励，就是这样。如果您提的建议意见对未来企业的管理服务能够有所提升的话，是当场可以奖励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这个

0: 大家在接下来无论是新房二手房您只要想在装修上不踩坑，有了问题有人给你解决，特别是有咱记者这份担当从头守到尾，就是你说外边的这种装修公司的选择各种广告其实漫天飞哈，你找谁都可以，但是你能找到一个记者从头到尾跟着你为你保驾护航，出了问题他能帮你解决的，我觉得河南交通广播广播还算是独一份。所以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啊，就是这个省钱呢是此刻给到各位的福利，您发省钱两个字过来，点击一下链接不到两秒就把咱们房子的面积登记一下，这个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就到账了，接下来您只要有装修的计划它都作数啊，都好用。另外呢就是扫码添加记者微信，
1: 这个特别关键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就可以了。好了，张弛。好了，感谢雨薇，大家发送省钱两个字啊，主要就是想让大家的钱呢每一分都花在有用的地方，让大家呢少中套路，少这个踩坑，所以发送省钱两个字，抓紧来报名吧。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中州大道北向南方向金水立交下桥的位置呢，有一些车都排队啊，不过排队的距离呢并不长，大家稍事等待就可以通过了。另外，龙卡高架呢，今天总体的通行情况还真是挺不错的啊，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更多的市区以及高速路况，有请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3: 你好，张弛。此刻呢，在北三环的由西向东方向快到锁林路，左边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排队已经到了京广快速路。此外呢，其他路段在京广快速路的由北向南方向，目前呢从建设路一直排队到了农业高架，大家请耐心通过以上车的路段。顺便其他高速目前呢都是正常开通的。张弛。
4: 好的，感谢李雷。哎，还看到有车友在回复衍霜啊，那如果您要是想拿到我们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的衍霜福利，尽好关键词回复是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了啊。
1: 还好，昨天给大家推荐的雅诗兰黛抗蓝光衍霜呢，今天还有少量库存啊。
4: 对，还有优惠。这个衍霜呢，官方售价是560，两瓶呢就是1130，咱们这次呢是直接拿出了一个实在的价格，只需要388，买一瓶送您一瓶，送的这个也是正装的量啊。 两瓶正装只需要388，所以说这次啊非常的给力，而且还特意申请了海蓝之谜他们家的鎏金刮痧板，到时候咱们把这个眼霜涂到眼睛周围，正好用这个刮痧板一刮，哪怕画一个疤，哎，正好这个效果也能够翻倍恢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
1: 是恢复秒杀。
4: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了，马路老友记继续走起。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今天问一问各位啊，有一些带着冒犯的问题。
3: 据你所知，爸妈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人呢？
2: 评价一下你们的父母，年轻的

0: 之后，因为父母年轻的时候啊，一般你得是耳闻，因为你那会儿啊，很可能没有出生。
1: 还有的时候就是听爸妈说，是不是？听周围的人说。
0: 对，
1: 道听途说。
0: 一只橘子，咱今天纯道听途说啊。
1: 哎，
0: 他说父亲呢是一位教师，既有知识，儒雅内敛，不轻易啊惹是生非。
1: 嗯，
0: 当然也有西北汉子大义凛然的一面。啊，母亲呢就是一个家庭主妇，没有太高的一个文化啊。啊，自己老说自己这个吃了没文化的亏、
1: 哎、
0: 啊，父亲呢对母亲特别疼爱，凡事呢也非常尊重母亲的意见啊。然后家里边兄妹仨人都读了大学，父亲把所有功劳都归于母亲，母亲就认为一直认为自己啊潜能无限，一生都认为自己嫁给父亲呢是属于下嫁。怎么商品链接到期了是下架是
1: 很难评了是不是，
0: 就是我
1: 你要说自己吧，是吧，
0: 对，我真的忍不住了
1: 、
0: 我妈应该也算是这个下架、嗯、啊，我爸呢也担得起这份下嫁。
1: 但是老爸呢是属于好像一直在说自己对你们老张家做出来贡献还挺大的，
0: 就等于说是什么呢，就跟现在好多时候这个男女生恋爱的这个困境一样，就是各位男女到了适婚年纪的时候，女生是正风华正茂的时候，男生往往是这种事业刚起步的时候，
1: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
0: 对，能够做到年少就有为的不多
1: 啊，是，
0: 所以在嫁闺女的时候，为什么说有一些朋友有这种所谓的这种下嫁的这种说法啊，或者说你得好好带我这个姑娘啊，就是因为未来这个男生事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高度，对这个家庭来说很重要，相当于一种预判和投资，所以我们只能说啊，那结婚那会儿属于是下嫁啊，后来呢男的也担得起这份下嫁，你只能这样说了，就变成你知道吧，不能说哎呀结婚的时候就是郎才女貌啊，就是男耕女织非常的般配啊，然后后来呢就一直就都这样了，很少，他有一个花期的错位，因为女生20多岁貌美如花，男生40一枝花，
1: 你的错有点多
0: 啊，
1: 着实有点多。
0: 其实所谓的男生40一枝花，不是说完全说他的这个外部形象，而是说他在那个时候往往他比较综合分比较高吧，啊，综合分比较高。
1: 行，如果单身的朋友啊还想脱单的话，也可以回复瘦肉两个字，让我把各位啊加到我们的这个相亲群聊当中。
0: 哎，这个插的真好。
1: 咱也是能解决单身问题的嘛，
0: 是，就聊到这个感情问题了，一不小心多说了几句啊，各位朋友你们说一说自己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尽可能多念一下大家的啊。
1: 哎，对，
0: 空谷客就说了，
1: 说我的这个父母呢是很普通很正直的人，我非常的感谢父母给我提供了一个环境，以及他们引导我做出了许许多多的选择。
0: 我觉得这个表述特别有意思，就是他们引导我给了我建议，让我做出了很多的选择，
1: 是引导型父母，真的是挺好的，
0: 挺宝贵的，就是说明这个很尊重孩子的一个意见嘛。
1: 你看像我小的时候想要一个啥，要啥要自行车，你看我长得像不像自行车，完全不带选择的。
0: 瘦儿不一样，他要太多，今天要仨明天要俩，哥哪个父母受得了，
1: 现在没有要到的东西，我跟你说我都用我的小本本都记下了，
0: 对不对，
1: 就包括那个小的时候特别想要那个风火轮的那个鞋，耿耿于怀记到现在。
0: 你听听风火轮鞋大家知道吧，就是脚后跟一磕，然后你的脚跟的位置呢就出来俩像旱冰一样的滑轮。
1: 对，我那个小的时候
0: 有印象没有，
1: 就想当那个街上最靓的仔吗，
0: 那是
1: 最靓的妞。
0: 你说说现在唱李荣浩的那首爸爸妈妈，那歌词都得改成爸爸妈妈给我的很少不多。
1: 我现在都 词儿，倒反天罡啊。哎，不过说到鞋了，
0: 今天介绍的是
1: 洞洞鞋，朋友们
0: 哦，
1: 洞洞鞋
0: 也确实放弃了那些不切实际的设计。
1: 现在发现啊，就是那种百搭舒服的好穿的鞋啊，那真的是太适配了。把咱家里面那个什么勃肯鞋都收一收了啊。
0: 哦，
1: 洞洞鞋要闪亮登场了。
0: 是的，
1: 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卡洛驰洞洞鞋了。
0: 哦，卡洛驰洞洞鞋，
1: 哎，
0: 各位朋友们，那夏天来了。
1: 嗯。
0: 不是就来到了卡洛驰洞洞鞋一统江湖的季节了吗？
1: 你看这
0: 还有哪一个鞋型能竞争过它呢？
1: 哎，这两天天儿一热，你就发现吧，好多朋友的脚上都已经穿上了啊。
0: 哎，对，
1: 可能都穿上是咱跟着河南江广播去年买的一个经典款
0: 啊。是
1: 啊，您现在回复"团购"两个字，依然是可以看得到啊。咱们这边是和奥莱合作的，选的是那种经典和云朵款。软软乎乎的，巨舒服，朋友们。如果您还没有穿过一双洞洞鞋的话，试试卡洛驰他们家的，巨好穿。穿完之后你都不想脱了，睡觉都想穿上这个鞋，你知道吗？
0: 那确实是因为它脚感太好了
1: 啊！
0: 而且我最喜欢它的就是这种一秒出门的迅速感。
1: 对，穿上咱就可以出门拿快递了，
0: 就甩下拖鞋，然后把洞洞鞋往脚上一套，直接就来了。
1: 就算下雨，穿上它，咱们就可以出去踩水了。
0: 是，
1: 您回复"团购"两字，官网像这种经典款的啊，云朵款是499，但是咱们各位听友拿到的价格是只需要199就可以拿到手了啊。想要拉长腿型的，还有那种就是比较增高的那种泡芙款，官网售价是799，咱们这次价格也很划算，只需要239，立马增高5厘米啊。
0: 嗯，
1: 还有儿童款，咱们今天也来了，因为去年的时候也是根据大家的呼声说儿童款能不能来一个呀，今天呢官网售价199的经典款，现在只需要139你就可以拿到手了。
0: 是的，
1: 抓紧时间回复团购两个字，趁着咱们这边刚上啊，品质又好，尺码也比较多，不累脚不闷脚，回复一个字儿啊，回复这个团购两个字就行了。我光想着回复鞋啊，
0: 没错，回复一个词儿，关键是我们这个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你别去上面外面买那种特别盗版的，材质也不行，版型也不行，就差那点意思。哎，在我们这儿呢，就是脚感也好，材质也到位，然后呢，女孩子穿的这个。带有增高的这个鞋垫的，颜色调的也好，这个增高的这个感觉也非常到位。
1: 是，而且到时候咱们也可以自己 DIY 一下嘛，买一个小的那种前面的那种花儿，然后别一下，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自己也可以 DIY 一下。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生日快到了
4: 呀，忙的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3: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5: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贾基东说背带裤实现了吗？啊，我算了一下，发一的不到100个，我就不穿了啊。
1: 上个小时也是征集了一下，大家如果想看咱池哥啊穿交叉的背带裤，然后打篮球的这个视频的话啊，
0: 这么具体吗？交叉背带裤打篮球，输中分呐、啊？
1: 输中分，然后没中间还点一个红点的。想看的朋友们回复一个1啊，这个小时确实没打宣传啊。各位车友真想看的话，
0: 哦，那还怪你了是吧？
1: 怪我了，
0: 没怪你。
1: 真怪我了，忘了跟各位说了啊。
0: H 这位朋友啊，插了一个话题说美食推荐，俩人烧烤去哪儿？
1: 我想到一个二人烧烤店。
0: 呀，我们不是美食节目，我们这店没报备，你给他大概说一个位置。
1: 健康路附近，你可以搜一下。
0: 健康路附近。
1: 对，
0: 我是觉得就是烧烤这个东西也没有差别非常大的，说哪一个烧烤店你专门乐意跑一趟的
1: 啊？对，而且 H 您这边的
0: 如果说你去哪儿都行的话，以我的经验啊，普遍反正那个
1: 啊
0: 姓方的那家烧烤都挺好吃，
1: 挺不错的，
0: 有好几家姓方的，你自己搜一下是吧？
1: 还有某李某军的也不错，
0: 也还行，那个烧、

0: 稍微就是环境更好一些啊，你看你是叫吃摊儿边的还是什么的，反正烧烤的经验就哪人多你坐哪儿就行了、如果说这个烧烤摊儿十几张桌子正好就剩下一张空桌子，
1: 赶紧坐上去
0: 坐就行了啊。
1: 行，还有一些朋友呢在问啊，焦作的房子能不能管装啊，您回复装修两个字也可以看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携手建安装饰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活动啊，像100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咱们河南省内都是可以的啊、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给他配齐，签约还能够再送全房13件的品牌家具，全屋的定制灯饰窗帘全部都给您安排到位了，您回复装修两个字还可以抢到更多的品牌烟机灶具、智能家电、宠粉现金红包等等，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装修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是，更多的朋友在跟我们说自己年、父母年轻时候是什么样的。
1: 是啊，
0: 苦中作乐说他们呀勤劳节俭诚实守信脚踏实地、就这三个词儿。
1: 三个词儿。
0: 其实就跟上一个朋友说的一样，其实父母啊说是平凡的一生，我的父母是一个普通人，但其实他们能够养育自己的儿女，撑起一个家，本身这件事儿是很伟大的
1: 啊！是啊，
0: 真的是很伟大的。
1: 根据现在咱们自己的这种消费水平，然后再想想，哇，父母当年能够攒那么多钱，
0: 对，
1: 然后就觉得好厉害、
0: 你就觉得不可思议。你像我工作这么多年了，我现在维持个收支平衡，我都开心的不得了，
1: 都可能了，
0: 真的真的啊。
1: 是
0: 啊。
1: 然后我还回忆了一下我老妈，其实我老妈用咱焦作话来说的话，她是属于那种偏火色型的，你知道吧？
0: 哦，
1: 可火色，
0: 比较风风火火。
1: 对，我小的时候印象当中，她就染的红头发，
0: 敢爱敢恨，
1: 穿的露脐装，微喇裤，
0: 火，很时尚啊。
1: 那就是父母眼中的，就是不务正业，
0: 弄潮儿，
1: 弄潮儿，确实是。
0: 当年的弄潮儿，
1: 然后以至于朋友们，就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不是拿到了钱嘛，我就是想给老妈买一件衣服，朋友们，我买的都是辣妹装，但是现在后来父母的年龄也大了，然后发现我果然对她的认知还是停留在小的时候，
0: 闺女，辣不动了，现在露肚脐得着凉，
1: 对，
0: 你别再卖那个辣妹露脐装了，
1: 辣妹露脐装了啊。行，老妈，我今年给你买点这个凡客衣舍的纯棉短袖，又好穿还又凉快。
0: 哎，其实咱给各位推荐啊，不能推荐太奇装衣服，是吧？咱推荐的就是踏踏实实、朴朴素素，但是呢，干净好穿、凉快又使用场景多的，那就非凡客衣舍的这款纯棉短袖莫属了。可以说，你像我这种人，一年四季短袖是肯定是离不了的啊。虽然外面的衣服一直在换，尤其是到了夏天了，现在给各位推荐就是什么呢？又闷又热的天气里，你穿薄了凉，穿厚了热，这个时候透气舒服的短袖是我们不二的选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短袖质量好，价格优惠，您每年都希望啊囤上几件，而且这款凡客衣舍的复购率很高，口碑是很不错的
1: 啊。对，好多种颜色供大家来选择，除了黑白灰之外呢，还有这个葡萄红，然后杏色的12种颜色供大家来选择。回复关键词秒杀，只要是把你喜欢的颜色加上尺码，先加入到购物车，3件合并付款就只需要69块钱了。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3: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

0: 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3: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2: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3: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今天聊到这个父母年轻的时候了，可有意思了。好多朋友啊，还带着一些怨气呢。GEM 就说了，我爹大院长大，意气风发，我妈是当兵的，他俩呀，哼，游山玩水玩够了才要的我。
8: 这不是玩够了收收心吗？是不是？还好养育你。
7: 是是是，到家踏踏实实的准备干事业了，
8: 对，
7: 准备上班了，要的你嘛，对不对？
8: 那不能有了你以后，他俩出去游山玩水了，不带你，那更难受，
7: 对，
8: 是不是？
7: 爸爸妈妈只想给你稳定而不漂泊的日子。这是他们在游山玩水以后啊得到的，说哎呀
8: 哎呀，
7: 还得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8: 还得回归自己的小家呀。
7: 对对对，旅游这只是一个偶发的事件，常态还得是踏踏实实过日子。
8: 哎，
7: 咱孩子就得配跟咱踏踏实实的日子，那些四处飘荡的这个时光就算了，别让孩子跟着咱遭罪。
8: 我们俩这样一劝你，你心里会不会好受一点？
7: 是不是？咱大了也一样，想要有个家啊，
8: 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7: 想要有个家，你装修就找他。他是谁呀？他是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每月举办的家装节和业主吐槽大会，咱不听好话，就听业主最真实的心声。董事长现场聆听，直面问题，如果您的意见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还会当众给您发放一个奖励啊。所以关于家的见解，关于装修您在意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上提出来。
8: 是
7: 您现在呢发送家装节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可以享受到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也可以拿到免费赠送的第三方空气质量监测报告。最重要的是，您装修全程由我们媒体的质量监督记者帮您啊全程把控和操心把关。这样的话呢，保证您装修的钱啊都是每一分钱花在刀刃上。
8: 是，有啥问题直接跟我们记者来进行沟通就好了啊。
7: 是，
8: 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7: 哎，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稍后就是由路飞和潮汐带来的对话教育。
8: 拜拜。
9: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0: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11: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12: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6: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3: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4: 北京时间19:00，这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播李雷，李雷你好。
15: 你好，朝夕。此刻呢，在京广快速路金水路的由北向南方向，南三环机场高速东向西后方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拥堵，大家请多一些耐心驾驶通过。那么，省内高速方面受到施工的影响，连霍高速的郑州服务区暂时关停，预计呢会在年底恢复正常。您可以暂时选择临近的中牟服务区进行休整。如果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潮汐，
14: 好的，谢谢李雷的提醒。那这会儿我们看到路上啊，还是有一些路段存在这个排队缓行的状态哈。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了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给我们发送过来，大家发送文字或者语音都是可以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对话教育。

0: 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19: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对话教育呢，每天晚上都会跟大家聊聊跟教育相关的一些话题。其实有一个这个关键词啊，我觉得不仅是这个孩子，包括现在咱们作为成年人来说哈，就是基本上是人人都有，而且人人都很烦的两个字哈，就是磨蹭。首先我先来坦白一下啊，就本身昨天晚上计划比如说10点就是要洗澡睡觉的，但是呢就躺在沙发上刷那个短视频，一刷就是1个小时，然后看着这个时间过去，跟自己就是要求说，哎，再看5分钟，结果呢就是说5个5分钟就过去了，然后这个还没有结束哈。哎，怎么说呢，我觉得这就是跟拖延有关系。那如果是比如说作为家长来看，你干一个事儿就是太磨蹭了，是不是？其实呢，这个就是心理学上说的，有一个叫时间折扣。哎，也就是说眼前的快乐，比如说拿刷视频这件事儿来说，它的权重呢是远大于未来的健康的啊。我们说就拿这个早睡来说，就是刷视频的快乐远大于早睡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快乐。所以说比如说这个就是现在刷视频的这个感受哈，让我们就是模糊了啊对于这个早睡健康带来的一个体感，然后我们就会被眼前的这个体感给蒙蔽了哈。还有没有说家里啊这个另一半啊上个厕所也磨磨蹭蹭的，而且上厕所必须拿着手机也是标配啊。其实不光是咱们成年人，孩子也是一样的，有没有这样的场景，写作业前要喝个水，再上个洗手间，然后要削个铅笔，总之呢真正等到写作业的时候就不知道过去多长时间了哈。哎，咱们今天呢就聊一聊关于这个磨蹭这个话题。不管是磨蹭还是拖延吧，咱们今天就一探究竟啊，看看这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哎，各位听众朋友们，你生活中有没有这种啊比较磨蹭的名场面或者名场景是什么呢？有没有那种早起赖床，比如说我再睡5分钟再睡10分钟，结果啊可能就导致了一场灾难啊。还有就是有没有孩子啊就让咱们家长觉得非常崩溃的磨蹭时刻又是什么呢？今天咱们就围绕这个话题，欢迎大家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我想到上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个闺蜜啊，哎呀，就是关于吃药这件事儿，你知道一般来说咱们正常人吃药恨不得就是一口给他赶紧给他吃完，但是我这个闺蜜她不是的啊，尤其她当时吃那个有那种小粒儿，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就是一包里面有很多小粒儿的那种颗粒，就非常夸张，她要把这一包的药就分解成就一大瓷碗的水，然后甚至吃药都花了10分钟这样的一个经历，可见这个人平时也是够磨蹭的了哈。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心理学中有一个时间折扣这个名词哈，就是我们来分析一下为啥我们总是选择现在而不是未来呢？其实时间折扣它也叫做延迟折扣，它是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中的一个核心的概念哈。咱简单来说，就是相比于未来的更大的奖励，人们呢往往更倾向于选择更小但是立刻就能得到的奖励。简单说就是我们对于现在的价值评估打了折，而对于未来的评估啊这个折扣更大，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奖励的这个心理价值成了双曲线的一个下降。 这个可以给大家举一个最经典的一个实验案例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棉花糖测试。这个呢，就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米歇尔教授哈，在20世纪60年代，其实就设计了一个著名的棉花糖实验。他呢是给4到6岁的孩子一颗棉花糖，而且告诉他们，如果你现在就把它吃了，那就只能得到一颗，就能吃一颗。但是如果你愿意等啊，如果你愿意不是现在给它吃下去，愿意等，那你就能得到2颗。但是结果发现呢，只有啊大概1/3的孩子能够做到坚持等待。后续呢也有一个追踪研究显示啊，就是那些能等待的孩子在未来的学业成绩，包括社交能力啊，甚至职业发展上都会更加的出色。那这个实验也是直观的展示了时间折扣的力量啊，就是延迟满足能力越强，就能越能抵御现在啊当下眼前的一些诱惑。但是呢啊，咱们也不用太担心。其实呢啊，这个归根结底，不管是拖延还是磨蹭呢啊，它不能归根于就是我们这个人或者孩子本身是出现了问题，而是正常的一种生理上的一个现象哈。所以遇到这个问题也不用太担心，我们接下来也会跟大家分享分享有没有一些这个克服时间折扣的一些方法。也别忘了啊，咱们从小到大其实有没有出现过一种也是磨蹭的名场面的，或者是孩子有没有哪些就比较磨蹭的这个场景让咱们都觉得很崩溃的，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分享。当然了，我们说啊，平时就是我们行为上的磨蹭啊，我们可以想办法去解决，但是如果说咱们的车子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啊，肉肉的动力不足，想超个车，你会发现这个油门踩到底了，这个车子动力明显还是感到不足的，那我们也得给他想想办法治一治哈。如果说大家车子开的时间久了，发现这个动力不如以前了，甚至油耗还开始变得这个增加了哈，那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给咱的爱车来除除积碳。其实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发动机里面的积碳变多了，然后就导致这个动力下降了哈。其实专门的清理清理积碳的话，你会发现，哎，发动机也不抖了，油门轻轻一点，动力就上来了哈。那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我们也有这个几套啊，有2个专门的套盒给大家来推荐推荐。首先就是万能通的金装礼盒，它这个呢是专门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爱车来量身打造的，就是。

是针对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样的痛点来深度研发的，集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功能于一体的。因为它是一套是三瓶装的啊，就是大家怎么使用呢？到你该加油之前呢，咱们就使用一瓶，然后每3000公里使用一瓶，三瓶一个疗程。哎，这个用下来之后，让咱的老车重焕青春，找回新车般的这种顺畅跟宁静。当然，如果咱的车子里程在3到8万公里的，咱们就来推荐啊，您使用一下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这也是一个套盒的哈，咱们交广补贴价是199。相当于就是三瓶到手只要199，那三瓶也是不一样的，有清除积碳的，有提升动力的，还有清三元的啊，也是每间隔一箱油，咱们用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这也是一个套盒的哈，咱们交广补贴价是199。相当于就是三瓶到手只要199，那三瓶也是不一样的，有清除积碳的，有提升动力的，还有清三元的啊，也是每间隔一箱油，咱们用一瓶，刚好用完就是一个完整的养护周期。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来了解，并且。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北京时间19:1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今天对话教育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可以说我觉得是存在孩子和大人身上都是一个很痛的问题，就是关于磨蹭或者拖延啊。刚才咱们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平时遇到一些这个拖延或者磨蹭的名场面的。哎，这会儿我们看到微信平台玉树谬临风发过来了啊，有几位都发过来了。其实说实话，我看完大家的这个留言之后，哎，我反而就觉得有点放心了哈。因为怎么感觉现在大家都存在一些这样的问题哈、啊、来先看。

一说没有林峰，他说只要是上班的日子早起那是不敢赖床的，但是晚上呢想早睡，但是一刷起手机来就会忘了时间，心里说啊再刷一下就睡觉了，然后基本上就过了零点或者更晚了啊，之后怎么办呢，就非常的后悔，然后就告诉自己明天一定要早睡，结果呢其实后面就是反复重复这样的一个动作哈。然后艺术没有林峰说，我感觉我是病了得治哈，这个咱们一块儿治哈，现在感觉大家都有被这种短视频这个刷手机的一个这个所困哈。我看一下果真能成也发过来了，他说哎呀我就是想干什么的时候就是不会坚持，但是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哈，不知道为啥就忘了起初要干的这个事情。果真能成，我觉得好像在你身上倒是不太存在这种磨蹭或者拖延哈，感觉咱的这个记性是不是不太好。但是我还真想说咱俩还真挺像的，就是那种好像我们去会愿意尝试很多的事情，但是就是缺乏坚持，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通病吧哈。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关于这个磨蹭哈，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个心理学上的一个这个词叫做时间折扣啊，就是为什么我们总会选择现在而不是未来。其实我们都知道哈，就是刷视频熬夜它是对健康不好的，但是我们就是被现在眼前的这种现象所困住了哈。其实虽然这个时间折扣是本能，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策略来缓解。首先咱们就针对咱们成年人来说吧，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目标给它分解哈，就是把长期的大目标给它拆成短期的小目标哈，就是让这个回报更近，折扣更低。如果我们给自己设定的这个要求太高了啊，反而这个启动机制就变得难了啊，然后就是可能还没有起步就失败了。另外呢，给自己增加及时的一个反馈，就比如说给自己设定一个小小的奖励啊，读完这个今天读了十分钟书啊，就奖励自己这个刷五分钟短视频，感觉又陷入到这个循环里面了哈。另外啊，还有就是可以想象一下未来，比如说咱把这个可视化未来的自己，我们就想象如果我们再这样每天熬夜下去，到了这个六七十岁的时候，我们健康的状况是不是会很糟糕呢？这样也可以降低这个折扣率哈。另外还有就是可以通过这个环境啊，环境设计来控制，比如说移除诱惑哈，工作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要睡觉前呢，就不要把手机放在自己的这个跟前了，减少需要自控的次数，就是通过外部环境来控制一下自己啊。但是这里面我们也要就是去区分一下，就是常见的误区哈。时间折扣并不是代表，比如说我们这个人说这个孩子就磨磨蹭蹭的呀，啊，说他很拖延呀，他并不是说意志力薄弱啊，而是大脑的一个默认设置。其实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会受到这个影响，那区别就在于这个程度和应对策略了。其实昨天呢我们邀请了一个嘉宾哈，就是有一个校长书记做客，他呢刚好就是一个幼儿园的园长，然后呢有一个听众也是提问嘛，就说家里孩子六岁了，暑假之后要上小学了，但是呢很让这个母亲崩溃的就是孩子特别的磨蹭，比如说刷牙也磨蹭，吃饭也磨蹭，穿衣服更别说了，也是磨磨蹭蹭的，每天早上就是像打仗一样啊，就是母亲吼着然后小孩哭着，然后这个母亲就说这是不是孩子的态度问题，还是说能力出现了问题呢，该怎么办。然后书记就给这个家长的解读呢啊，就是也是特别怎么说呢，也很贴切这个现实哈。因为这个园长呢他每天在幼儿园门口其实也经常见到一些家长呀对孩子又催又吼，但是孩子呢却一脸懵啊，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书记就给出了一个结论，首先啊，这个像六岁的孩子磨蹭90%绝对不是态度的问题，而是对于时间知觉他是还没有发育好。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成年人咱们说还有五分钟，但是咱们大脑里面就会有一个清晰的倒计时，咱们对时间是有清晰的掌控的。但是对于这个五六岁的孩子，对于很多孩子来说，他对这几分钟或者五分钟十分钟是完全没有概念的啊。所以你催的让他快一点或者怎么怎么样啊，比如说还有十分钟要迟到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所以也给出了三条建议。第一个呢，就是把快翻译成孩子能懂的语言啊，不要说快点刷牙，而是说哎，我们来数这个数数啊，比如说妈妈数20下啊，咱们把这个20下数完了之后，咱们牙就要刷好了啊。不要跟他说再玩5分钟就回家，可以跟他说哎，你可以再滑10次滑梯啊，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啊，就把这些时间呢变成具体的行为次数，让孩子去理解。你还真别说这个5、6岁的孩子哈，之前呢我们也举办过一些这个孩子的这个夏令营的活动，然后这个孩子他是已经上小学3年级了，然后我当时就跟这个孩子交流，我说你们这个平时你几点放学呀，几点写完作业呀，在我问他这个具体的时间的时候，孩子根本就是没有概念，他说我也不知道几点呀，该放学就放学了呀，该写作业的时候就写了呀，就是我是没有想到，就是孩子对于具体的时间真的是没有自己的理解和概念的哈。所以说对于这个年龄更偏小的孩子呢，就是家长更要去引导，让他对时间有一个具体的概念。来吧，我们看到微信平台还有很多啊，也都发来了我们的关键词啊，像前就发了秒杀，是的，每天发了秒杀，其实大家都有惊喜的哈、啊，尤其是最近这个天气啊，真的是又热又闷的，大家发现没，就是穿薄了其实还是有点凉，但是穿厚了是真的热哈、啊，这个时候就适合来一件透气又舒适的短袖，哎，就是刚刚好的。咱们 UP 商城也是热卖了2年的爆款，就是男女同款的凡客衣舍他们家的纯棉短袖，完全适配了最近的一个天气，关键是价格特别的实惠，质量也是在线的哈。不少听友每年都得囤上好几件，就关键是给全家都安排了，复购率也是特别高的，而且评价口碑都是非常不错的哈。首先买这种短袖一定要选纯棉的，而且是吸汗透气不闷热的。那这款凡客衣舍他们家的材质就是优质的长绒棉，而且是220克重磅的哈，就拿到手你就知道是又软和然后又亲肤，而且版型也特别好，简约的纯色设计，上身呢也是特别显瘦的，而且今年也增加了很多的颜色，除了热卖的黑白灰之外呢，还有葡萄红、杏色等一共12种颜色，大家可以来选择的哈。男女同款，可以从80斤穿到220斤都是没有问题的啊，你不管是搭裙子呀，然后搭牛仔裤呀、搭短裤呀，都是没有问题的哈。咱们跟大家再来说一下这个价格有多给力。观其店售价要卖到59.9一件了，但是今天 UP 商城咱们直接秒杀价，69块钱到手3件，哎，相当于平均一件只要23，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关键是啥呢？这个质量也是完全妥妥有保证的哈、啊，非常推荐大家入手。之前在我们的这个车友活动和这个听友的选品中都得到了非常好的好评。所以建议大家啊，不管是给自己，而且是可以给家人全都带上的。下单的方式也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19:30，那这会儿呢，我们来提醒一下这个路况哈。首先呢，大家不用担心，这个省内的高速都是通行顺畅的。当然了，如果说大家想要掌握这个高速的路况信息变化，有高速出行需求的，咱们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来

获取到详情了。当然如果说大家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掌握到了哪些比较及时的路况信息呢，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给我们发送过来，大家可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啊，相互的提醒提醒。那当然也别忘了哈，就是我们经常说关心这个健康呢是第一位的哈，特别是对于各位家长来说哈，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可能会存在抵抗力差不长个的情况，那这个呢就可能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了。但是很多家长普遍关注到了钙和维生素，而忽略了这个氨基丁酸啊，这个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它呢在儿童成长领域呢也是被广泛的关注跟应用的，也是值得大家重视的。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也是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而且是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孩子会非常容易接受哈。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我们也都知道啊，就是平时像过日子精打细算，这不是抠哈，是要把钱花得值。特别是装修房子这件事儿哈，咱想要省钱，不是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而是最怕的是套路，怕花冤枉钱啊。装修省钱和品质能不能兼得呢？那看您会不会选择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领取2000块钱的这个装修补贴哈。而且呢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啊，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于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了省钱两个字呢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个呢确实如果是想在外面您如果需要的话也是需要花钱的哈，在这儿发了省钱两个字登记一下就可以免费的赠送给您哈。发了省钱两个字啊，我们可以全程的为您保驾护航。河南交通广播一直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哈，每个月都会举办这个业主的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也会现场的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所以如果想要有这个装修需求的哈，咱们一定要这个选择靠谱的一个装修公司，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哎，就可以来享受一系列的这个福利了哈，发送省钱就可以。

0: 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办？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潮汐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1: 好的，路飞叔叔。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0: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1: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0: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1: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0: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1: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0: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1: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0: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2: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3: 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哎，我们今天全程互动的话题就是来聊一聊关于磨蹭啊、拖延啊。对于这两个关键词来说，对于不管是对于咱成年人来说，还是对于孩子来说哈，都是挺头疼的。国真能成就发过来，他说我女儿就是写作业磨蹭啊，一会儿喝水，一会儿去上厕所，一会儿削铅笔啊，就不知道具体要干啥。

你看那个微信平台同样叫王啊，他也发过来，你俩发的还真挺像的。他说我家娃写作业前要喝水、吃水果、上厕所、削铅笔、找橡皮啊，这一套流程下来半个小时过去了哈、啊，真正坐下来写的时候，其实时间都已经很晚了。看来这个画面啊，这些场景都是很有画面感的哈。其实磨蹭它不是懒，真的是大脑的执行功能在作祟啊。但是我觉得针对孩子写作业啊，就是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么多，是不是有一些很熟悉的画面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一定是需要家长给孩子来制定一个规矩啊，就规则的，就是孩子其实他也没有时间概念，他可能他觉得一会儿弄个这一会儿弄个那也不耽误啥事儿，但是可能时间就过去了啊。首先家长要给孩子制定一些规矩啊，就写作业前一定要清空所有的琐事，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东西啊，就是写作业的中途不可以再做这些事情啊，提前立好规矩，讲好规则，如果违反的话啊，就要相应的做出一个小小的惩罚。另外啊，就是这个家长哈、啊，就不要这个催，就真的是越催孩子会越磨蹭啊，一直念叨说快点别玩手机别乱动哈、啊，其实孩子呢他也是不理解的，而且孩子觉得就是你越催我你就在盯着我，就感觉这些事情也不是我要做的了哈。我倒有一个就是感觉可以给到家长的一个建议哈，就是给到孩子一些自己可以掌握时间的权利。哎，就比如说把这个时间呢分成固定的几大块儿，举个例子，比如说6点到6点20这个时间就是专门来吃饭的啊。那7点钟到8点钟呢，那这一个小时就是专门来写作业的，这段时间就要规定好，就只做这一件事情，不能干其他的。哎，如果说比如说你提前吃完饭了，你10分钟吃完了，那剩余的这10分钟就完全交给你来支配。而如果说你这个一个小时的写作业的时间，你40分钟啊专心致志的，就效率极高的完成了，那剩下的20分钟就由孩子来自己安排。比如说你可以玩玩具呀、画画呀，甚至发呆呀，啊，或者是看看其他的课外书呀，都是没有问题的哈。那么让孩子自己去掌控到，就是我对自己的时间是有掌控欲的啊，我自己可以管控自己的时间，可以支配自己的时间。那不管是从效率呀、专注力呀，哈。这个孩子都是有一个概念了。当然在制定这些规则的同时呢，也一定有相应的这个奖惩机制哈。当然家长也要说到做到啊，就是如果孩子确实是提前完成了，那就把这个时间交给他自己啊。其实之前我们有一个教育专家也说了哈，这个孩子又要写作业，还又想玩一会儿电子产品，其实你会发现这两件事情孩子可能都在做啊，但是有些家长就要求那你一定要先完成作业再去玩电子设备哈。但是这个教育专家就说，他如果想玩的话，这两件事情这个顺序不重要，他不都在做吗？也可以让他先玩，然后再写作业哈。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定要制定一个时间规则啊，就让孩子对这个时间是有把控的。但是呢，也让这个孩子有自己支配这个时间的一个权利哈，啊，不管是效率啊，还是这个对于专注力都是有提升的。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磨蹭啊、拖延的这个话题哈，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这会儿我们看到微信平台，我们之前不是一直说这个孩子磨蹭吗？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小鱼自己发过来了哈，这是自报家门，也提到了就是这是成年人自己的这个磨蹭哈。小鱼说，打开文档准备写一个报告，先泡泡茶，再整理一下桌面，然后再拿手机刷个朋友圈，哎，再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这个热搜新闻，哎，结果这将近一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文档还没有开头呢哈。你看这也是来自咱们成年人的一个磨蹭和拖延哈。但是你还没有遇到这个 deadline 啊，如果真的到了这个最后的这个时刻，相信大家的效率都是非常高的啊。微信平台我们看到大家还发来了关键词回复哈， Starting Fun 他就回了团购哈。今天回复团购也是有惊喜的，大家知道吗，就是像夏天哈，就有一个特别流行的单品，就是拖鞋，包括咱们说的具体一点就是洞洞鞋。

哎，你会发现洞洞鞋真的好流行啊，就是不管是即使是冬天，特别在机场啊，各种逛街大家都能看到，尤其到了夏天，那真的是可以算上一个这个时尚单品了哈，非常的流行，而且呢男女老少穿着都是非常舒服的，也很百搭，关键是到了夏天咱们就是懒人必备哈，穿上就能走，而且是这个关键它也除了这个拖鞋的设计，它还有这个后面也有一个可以让你有这个把着脚后跟啊，所以都是很方便的啊。但是呢这个洞洞鞋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卡洛驰是最受大家欢迎的，而且穿上也是最舒服而且最百搭的。今天呢爆款商城也是给大家推荐来自卡洛驰的洞洞鞋，不管是从舒适度呀，还是从材质啊，还是从它的这个质量啊，那都是没得说的哈，关键是啥呢？这个价格我们也帮大家打下来了哈。大家都知道这个鞋其实在官网上卖那不便宜哈，包括在这个商场也都是同步在售的哈，官网的一双鞋都要卖到499或者是799了都有的哈，但是今天咱们直接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跟着爆款商城一起来买，是这个奥莱仓发货的哈，正品保证保真还省钱，如果是通勤的话就选经典和云朵款的，非常的软乎乎的，巨舒服哈。那这款就是官网要卖到499了，但是今天给到咱们的折扣是3.9折，仅需199就可以到手了哈。哎，如果说大家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可以推荐来选这个泡芙款的，这款呢官网要卖到799了，但是今天啊咱们到手价也非常给力，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还有啊，就是今年新增了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哎，这个当时我们开那个选品会的时候也亲眼见证了，哇，那个儿童款有一个粉色的，特别的可爱啊，就是相信如果孩子穿一个牛仔裤啊，或者穿一个小裙子呀，搭上都是特别特别好看的。儿童款的官网要卖到199了，但是今天咱们的价格也是有优惠的，只要139就到手了。市面上其实洞洞鞋很多哈，建议大家呢还是要选择一双材质包括版型都是特别好的，而且是穿久了不累脚也不闷脚的，所以趁着现在这个鞋码颜色是非常全的，抓紧时间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团购两个字，哎，就可以来挑选下单了啊！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有没有一些经常在户外工作哈，包括就经常出差的，而且大家发现就是每个月话费挺高的啊，基本上都用到流量上了哈。今天就给大家送一波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但是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块钱就可以到手了哈。每个月呢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了，而且是支持三大运营商智能来切换的，彩色的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如果有需要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3: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会儿呢，我们看到很多的听众都在回复关键词团购哈，还有回复鞋子的啥的哈。如果大家有需要这个购买这个洞洞鞋的啊，夏天的话就是懒人必备的，都可以回复团购来挑选一下哈。当然有人说呢，装完房子送锦旗不一定代表认可，但是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那是真的叫认可啊。装修呢本来就是做服务做良心的，河南交通广播也是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呢都会举办业主的吐槽大会，董事长也是现场认真的聆听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这些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还会当场来发放奖励呢哈。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也是甄选了优质的合作企业，真的是把客户的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现在大家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哎，就可以享受装修完呢来赠送给您的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了，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您发了家装节三个字过来报名，还能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啊，我们全程为您保驾护航，而且呢是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任何这个恶意的增项，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的哈。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来报名锁定这些专属的福利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啦，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拜拜。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

0: 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8点到9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此刻我们来关注市区的一个通行情况啊，市区整体通行状况还是蛮不错的，有一些稍微忙碌的路段啊，要稍稍注意一下，比如说陇海快速路东向西方向，在这个一马路的上方啊，另外27商圈啊附近这个几个方向都是需要您这个脚踩刹车慢慢来通过的。另外还有一处车多缓行的路段是在大学路淮河路的北向南方向啊，大概有两个路口的样子啊，需要咱们多一些耐心，赶时间的朋友可以绕道而行。省内高速公路目前是通行顺畅的一个状态啊。最近这个天啊，真是又热又闷，穿薄了凉，穿厚了又热，是不是？这个时候就适合一件透气又舒适的短袖了。咱们 UP 商城呢，热卖2年的爆款，男女同款的凡客衣舍纯棉短袖啊，又返场了。特别适合最近的天气，质量好，价格还实惠。您可以先发送秒杀啊，来挑选一下颜色。不少听友每次都得囤上好几件啊，复购率超高的。买短袖咱们就得选纯棉的，吸汗又透气。咱们这款凡客衣舍短袖呢，材质是优质的长绒棉，220克重磅，拿到手软乎乎的，版型也十分的友好，上身遮肉显瘦不紧身，而且它是那种简约纯色设计的，穿上就是一个大大方方。今年还新增了很多的颜色，除了非常热卖的黑白灰这些基础色之外呢，我们还增加了像葡萄红、杏色等等啊，12种颜色可以挑选，都是男女同款的，可以从80斤穿到220斤，周末就穿着它去逛街，吸汗透气不粘身，上班通勤咱们就可以搭配一个衬衫啊、薄外套啊，也不用费心想穿搭了，对不对？啊，晚上遛弯再配条短裤，舒适度也是很高的。官方旗舰店啊，这款凡客衣舍的短袖要59.9块一件，今天咱们直接秒杀价69元到手3件，啊，平均一件只要23块。遇到这种高品质、价格还便宜的，可以给家人多带上几件。下单方式您记好了，选择颜色加尺码，加入购物车，再合并付款，就可以享受到优惠了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秒杀”。啊，同时呢，商城还有凡客儿童的纯棉短袖，59.9任选3件，很实惠啊！同样也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看到。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
3: 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4: 想要活到99，喜猫撸狗一大口。
5: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啊，每晚8点到9点钟，雨桐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当然也欢迎各位毛孩子家长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群，晒一晒您家的毛孩子啊，发送他的照片和他的一些简短的介绍，也还可以参与我们的萌宠新推官线上展示的活动，说不定还能成为我们节目的代言喵或者代言汪啊。发送宠物进群就可以了解活动，参加我们的线上展播啦。把咱家的毛孩子这个美颜都晒出来啊，大胆晒出来。

我们来关注这则新闻，福建一公司负债倒闭，五只猫咪员工将被法拍还债。近日啊，阿里资产司法拍卖平台呢上线了一个特别的拍卖标的，是五只猫咪，分为三大两小，这个品种呢是布偶猫和蓝猫。据了解啊，这几只猫啊是福建南平的一家公司养的，作为给员工解压撸猫用的福利，等于是这家公司的员工。哎，如今公司负债倒闭了，这些猫咪啊就将被法院拍卖，五只猫咪打包起拍价为10000元。据知情人士曾先生透露啊，这些猫是公司买的，也是公司的资产，现在公司倒闭了，还欠了很多的钱，所以说就被法院拿去拍卖了啊。这里面有三只大猫，就是两只布偶加上一只蓝猫，都是母猫，年龄呢是2到3岁左右，还有两只小猫咪，一公一母，只有2个多月大。猫咪的血统也是比较纯正的，品相很好。那如果正常售卖的话，总价达到4-5万元。公司倒闭之后啊，这些登记在公司名下的猫咪也作为公司资产被司法拍卖了。目前这些小猫养在仓库里玩耍，身体都很健康，而且呢，还有人在照顾它们。猫咪上架之后，有3-4个人来打电话询问过情况，希望能给他们找到一个好的归宿啊。从拍卖页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五只猫咪的起拍价为10000元啊，将于5月25号的10点开始拍卖，竞价周期为1天。目前暂时没有人报名参与拍卖啊，参与竞拍，但是已经吸引了926次的围观。有网友说呀，这些猫咪招财技能没学好啊。哎，说实话有一点心酸啊，最后还是这五位员工扛下了所有。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这五只被拍卖的猫咪员工长啥样呢，啊，是不是您喜欢的类型，发送动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动物。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我们看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发动物啊，想看这几只小猫啊，打包拍卖的小猫啊，到底长什么样。还有最棒的小菜椒说，招财猫招财猫，这猫也不招财啊，这家都没了啊，这可真不能冤枉猫啊，不怪我们小猫咪啊。想看这五只小猫啊，这个朋友都可以继续发送动物两个字来查看。另外还看到冷月独星在发短袖啊，大家想看纯棉短袖可以继续发送秒杀，发送秒杀就能看到了。五月份的天啊，是说热就热，您发现没有，有些车子开了空调，车厢半天凉不下来，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花了钱呢还是老样子，其实问题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专门清积碳，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啊，爱车好开又凉快。哎，这里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如果您是80000公里以上的老车，您就选我们2026年的新品啊，这一套三瓶的万能通金装礼盒啊，就是金光闪闪的，很漂亮。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车子，您就选全能优虎三兄弟啊，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使用方法也是非常简单，就加油前啊，您把这个万能通先加进去，然后呢再让这个油和它充分的融合，尽量加的满一点啊，一箱油我们用一瓶万能通就可以了，发送数字888就可以来看到挑选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我是雨桐。不知道大家发现没发现一个自然现象啊，就是在下雨的时候啊，这些鸭子为什么在雨中傻站着一动不动呢？啊，在水塘湖泊边，我们经常会看见像鸭子啊等等的水鸟啊，它们丝毫不在意下雨啊，就

0: 静静地站在岸边或者是浮在水面上。网友们也是展开了各种脑洞啊，说因为Duck Booby 啊，还有说这个所以羽绒服不能干洗要水洗对吧。鸭子啊非但不找地方躲雨，反倒是如此的淡定啊，这是为什么呢？哎，真的不怕淋成落汤鸭吗？其实啊，这个看似不合常理的行为背后藏着鸭子的生存智慧啊。首先鸭子的羽毛是可以防水的哦，啊，因为它毕竟是游禽嘛，对吧？像这类游禽为了适应游泳的生活，它们的羽毛往往都是防水的啊，比如说鸭子啊，它的尾部有一个油脂腺，会分泌特殊的油脂，它平时呢没事的时候就会将它涂抹到全身的羽毛上，然后羽毛表面啊被均匀的涂抹了这层油脂，相当于有了一层薄薄的隔离霜，哎，不会和水产生接触，也就不会被水打湿了，从而能保持一个干燥，并且紧紧的重叠贴合在一起。哎，这个时候啊，雨水落在鸭子的羽毛上，水珠呢就会顺着羽毛之间的缝隙滑走啊，不会将它的羽毛打湿。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鸭绒可以保温啊，雨水不打湿它就不会感到冷了。在羽毛之下还有一层绒毛啊，我们做羽绒服的时候填充的鸭绒主要就是这些绒毛，它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暖性。而且鸭子还可以通过肌肉的收缩扩张去控制羽根啊，来调整这个绒毛的蓬松程度，多厉害啊，调节体温，只要雨水不打湿绒毛它们就不会感觉冷。就我们可能看到有一些小鸟啊，就是在育雏期的雏鸟，它们还没有长羽毛的时候呢，缺乏一些保温能力，绒毛也很容易被雨水打湿导致失温。这个时候啊，这些雏鸟往往会钻到亲鸟的羽毛中得到一些庇护，比如说天鹅的雏鸟就会钻到这个亲鸟的背上，还有一些水鸟呢会躲在亲鸟的翅膀之下，或者是钻到亲鸟腹部的羽毛中。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啊，雏鸟的腿露在外面，就好像这只鸟长了好多条腿啊，也算是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了。另外第三个原因呢，就是鸭子在雨中静止还可以减少它们能量的一种消耗啊。啊，对任何一种野生动物来说，人生中啊这个两件事很重要，一个是觅食，一个是繁殖，对不对？我们平时看到的鸭子可能除了在吃东西它就是在休息了。哎，只要有机会就要先填饱肚子，如果吃饱了再也吃不下了，咱们就找个地方休息休息，节省一点体力，所有非必要的活动都停止了。那降雨呢，可能对鸭子的觅食活动会造成一定的困难啊，因为雨水会冲刷掉水面的一些食物，它就很难去找到食物了。鸭子可能消耗的体力很大，但是找到的食物却不多，这个导致投入和产出比严重失衡了啊。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躺平一下，保存体力。哎，最后一个原因啊，就是避免受伤，还有其他的潜在风险。因为降雨它往往还伴随着像大风、闪电、雷鸣啊，那绝大多数水鸟不擅长在陆地上行走，这个时候如果选择移动呢，也不是一个好主意，很可能被风吹倒或者是受伤。哎，所以说啊，就让这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吧。不是有那么一句歇后语吗？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啊？说鸭子听雷一动不动，就是这个意思啊。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0: 我们刚才提到啊，连这个小动物小鸭子啊，到下雨的时候都要保存体力保存实力，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平时也要保证我们的这个实力啊，比如说把钱都存起来，过日子就得精打细算啊，不是抠，而是说这个钱要花得值，对吧？那最近如果有想装修的朋友呢，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先领取2000元的一个家装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

0: 记者微信，让我们的家装记者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咱们就是一个很放心，是不是啊？您说我这个在装修界不认识熟人，您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我们这个记者高明的微信加上，您就认识熟人了啊。而且我们每个月还举办一个业主装修的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啊，就直面大家的问题，您有什么诉求都可以说出来。所以说装修想省钱，您就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
0: 所以说，装修想省钱，您就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

0: 你看我厉害不？我比你打得准吧？
1: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2: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3: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2: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哎，说到这个保护小鸟、保护动物啊，接下来这件事啊是让人感觉比较伤感的啊，因为深圳有一座大厦附近多只小鸟坠亡，那自然保护部门称呢，应该是误撞到玻璃幕墙摔下来的。5月10号啊，有网友在深圳一大厦附近看到有很多只小鸟躺在地上，疑似是在飞行中撞击了高楼的玻璃幕墙。目前大厦的物业方呢，准备在大楼上张贴一些防撞条等标识，防止鸟类误撞。这些小鸟啊，大部分背部是棕色的，腹部是白色的，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啊。还有网友说呀，最近在这个深圳福田区另一座大厦附近也有坠落在地的小鸟，可能也是撞到了高楼的玻璃幕墙导致的。我们说这个深圳的高楼大厦很多，是不是它都是那种玻璃面的，看起来很有科技感。深圳市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分析啊，春夏季节呢，正是幼鸟出窝试飞的季节，所以说他们在城市里飞行，很难去识别高楼玻璃幕墙，所以说很容易发生鸟撞的情况。啊，建议大楼的物业方对外墙玻璃进行一个处理。另外，深圳市内的所有鸟类都被列入了保护动物。如果说市民发现有鸟类受伤，需要救援，可以寻求中心来帮助。据了解，这个鸟撞是什么呢？它是指鸟类和建筑物上的，就是以玻璃幕墙为主的部分发生了碰撞。那全国防鸟撞行动网络2023年度的报告也指出，鸟撞目前已经成为仅次于流浪猫捕食的第二大威胁鸟类生存的人为因素了。哎，对此，这个深圳建设银行大厦物业方的工作人员也说呀，他们也接到市民反映了啊，说这个有小鸟误撞大楼的情况。准备在外墙贴一些这个防撞条，防止鸟类误撞。另外呢，在外墙，张贴这个防撞条，因为会改变外立面嘛，必须要经过业主的同意啊。他们现在已经上报到大厦的业主方，也会抓紧时间来处理这件事情。这座大厦。

0: 让摩天大楼和候鸟迁飞能够和谐共存。而且这个指引还提出了建筑高度的一个限高令啊，比如说以福田区红树林为核心啊，这个面向新建的、改建的还有扩建的建筑物，开展这个城市空间的管控，划定了四类的管控区啊，这个建筑高度从海岸线向内陆逐级的升高，最高不能超过100米，要确保候鸟的迁飞通道是畅通的。另外还要严控50米海岸带内的建设，除必要设施之外要零开发，就是为了守护鸟类栖息的一个安全距离。那同时呢，以建筑布局防撞设计去减少鸟类的一些隐形的杀手，比如说啊，12米以下的这个建筑立面要采用防鸟撞玻璃，或者进行一个防撞设计。这个什么是防鸟撞玻璃呢？比如说彩釉玻璃、磨砂玻璃啊，防撞设计，比如说加装一些外格栅，还有一些防撞贴等等啊。另外还提出了在候鸟的迁徙季，比如说九月到第二年的5月份不能采用激光，还有大功率的射灯，这些朝天空啊照射。夜间呢也不开放这个滨河空间的自然栖息地域的夜景照明啊。之前为了让鸟儿看见玻璃，腾讯总部大楼还对外侧的玻璃幕墙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改造，给这个玻璃幕墙贴上了很多的波点贴纸，也让这栋大楼成为了全国首个视鸟化大楼。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春天活跃在城市的那些鸟你都认识吗？朱颈斑鸠脖子上像戴了珍珠围脖，但筑巢极其随意，空调外机上、多肉盆里、花盆缝里，想在哪生就在哪生，网友赐名随便大王。听见灌木丛里叽叽喳喳，八成是这群没脖子的棕头鸦雀，全身棕红的驴粪球。圆成这样还能飞，属实是鸟类里的反重力选手。长尾山雀比麻雀还小，像个会飞的小勺子。北方银猴，南方红头，外号张飞鸟。别看长得萌，性格可能挺暴躁。他们在公园里筑巢、生娃、带娃，绣眼鸟。这一身黄绿，眼眶一圈白毛像绣出来的，所以叫绣眼。春天最爱拿花蜜打牙祭，是花丛里的甜妹担当。有人的地方就有树麻雀，深山老林反而见不着。这位老熟人是个离不开人类的社牛型邻居，你吃饭他看着，你走路他带路。白头翁，后脑勺一撮白毛，大名白头翁。最爱偷吃你家天台上的菜叶子，小伙子。因为气候变暖，北京的白头翁比南方老家还多。家燕苗条，朝简单，今腰燕微胖，肚皮有黑纹，腰上一道筋。还有雨燕，外号无足之鸟，吃饭睡觉都在天上，只有养娃时才落在箭头上歇脚，真正的空中卷王。这些鸟并不稀奇，只是太容易被忽略。一旦你开始留意，就会发现它们每天都在你身边热热闹闹的生活着。太好了，今天小编要去看鸟了。
0: 看到刚才微信平台小东在发送家装节啊，如果大家有这个装修房子的打算，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这个品质家装节。而且我们每个月还会举办一次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会亲临现场，认真的聆听业主们的意见啊，直面问题，坦诚的回应。如果说这个意见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还会当场发放奖励。河南交广的品质家装节呢，甄选优质合作企业。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能享受装修完工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一个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也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现在发送家装节到微信平台，还能扫码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报名品质家装节啊，就会有媒体全程的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有100万质量保证金啊，说赔就赔啊，不推诿，不让咱们的辛苦钱打水漂。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赶快锁定您的专属福利吧。
3: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

0: 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0: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消失的人》。影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
4: 放在鱼缸里，
0: 当人心比鬼更可怕时，你每天出入的家门都有可能是通往地狱的入口。即将迎来五一假期，电影《寒战1994》《森中有林》《时间敢死队》等佳作已同步献映。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2: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平时啊，经常户外工作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包括像咱们的驾驶员朋友啊，不方便拉宽带的，流量总是不够用，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呢，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呢是缺乏了氨基丁酸这一新营养元素啊。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能看到了，发送成长。
1: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2: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1: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2: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1: 萌宠生活圈。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桐。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啦。来关注接下来这则新闻啊，五台山上空出现罕见的青狮状祥云。5月10号上午，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说，在山西五台山拍到了七彩祥云啊。这团云彩的形状呢，比较像一个狮子啊，轮廓很清晰，活灵活现的。这个狮子头下呢，还挂着一颗铃铛。这狮子身上啊有七色光芒映照着。据当地向导说呀，彩云呢不仅形状奇特，而且非常的大，看了之后是备受震撼啊。这名向导是在10号上午的10:54爬五台山戴罗顶的时候啊，在天空中看到的这片呈现出缤纷色彩的云朵啊。这片云彩呢，最初它就像一副眼镜，不久之后又变成了狮子的模样，引得不少游客停下脚步来拍照。那五台山景区的海拔比较

0: 高，气候条件也很特别，这种七色云彩并不少见。但是像昨天啊，就是应该是前天了，这么大的形状奇特的云还是很少能见到的啊。还有一名游客说，他10号在五台山的罗侯寺啊，也看到了这片巨大的彩云。这个彩云的光晕呢，持续了有10分钟左右。后来呀，记者也咨询了专业人士，就是山西省五台山气象站的工作人员啊，他们说目前无法确认七色云彩的出现的情况。后来呢，根据通辽市气象站的一位首席专家了解到，七彩云呢，它是太阳的光线和云彩中的冰晶结构产生的一个自然现象。那天气晴朗的状况下呀，太阳光正好和云构成了一个合适的角度。那太阳光透过云彩的时候，透过一个折射和反射的作用，上空云彩里的水汽将太阳的光谱分离，所以就散射出了七色光芒啊，非常的漂亮。其实啊，早在今年的2月份，也有网友在五台山景区拍摄到了七彩祥云的景观。那这片祥云呢，也是呈现出了缤纷的色彩啊，就像绚丽的锦缎一样铺在山峦之上啊，跟五台山的这种壮阔的山势也是相映成趣。那大家也可以回复云啊，来看一看五台上空出现的像狮子一样状态的这个七彩祥云啊，我们也来接一接福气，发送一个字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花几百块买的猫窝它不睡，一个破快递盒嗖长出一只猫，更离谱的是老虎狮子见了大纸箱也往里钻，几百斤的猛兽跟咱家主子一个德行，为啥？三个原因。第一，本能，猫科动物都是伏击猎手，盒子就是完美掩体，藏着爪子随时准备偷袭。第二，保暖，它们喜欢的温度比人高好几度，纸盒天然保温，进去就像裹了小棉袄。第三，解压，四壁一围，外面世界跟他没关系，这不就跟咱们躲被窝玩手机一样吗？所以下次如果遇到老虎，是不是扔个纸盒就能保命？
0: 看我们微信平台上啊，咱们这位陈云峰在问郑州市机动车限号，明天是13号了啊，我们礼拜三限行尾号3和8，大家可以发送限行或者限号，就可以了解到5月份的一个限行日历都有更新。还有听众小东啊，发这个家装节在问这个家装节的价格，您会这个收到一个二维码，这是我们记者高明的一个二维码，然后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添加他之后啊，然后详细的询问他就可以了。这两天天热了，我们办公室真的是人脚一双洞洞鞋，包括我自己啊，因为它很透气，温度也合适，很舒服。关键我觉得它很好搭配衣服，妥妥的是咱们懒人常备款啊。关键我觉得它也很时尚啊，而且一到夏天，咱们的车友都会在微信平台上问，说这个洞洞鞋什么时候上架呀？比如说暖阳就问说，穿过很多凉鞋了，最后还是选卡洛驰，我要囤两双换着穿。还有陈晚风说啊，出门一脚蹬，省事儿又减龄啊，既时髦又实用。确实洞洞鞋它配长裤、短裤、裙子都很好看。今天咱们爆款商城的卡洛驰洞洞鞋重磅返场了，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来发鞋，您发鞋是收不到的啊，您就发团购两个字啊，发团购可以来看。我们是3大款热门款啊，都已经给大家备好货了，一个是就平底款，另外还有一个云朵款，另还有一个增高的泡芙款，都是 EVA 材质的，就穿上像踩在云朵上一样，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啊，回弹贴合，暴走也不累脚，而且颜色也是任大家选择，有温柔的杏仁白色，个性的蓝白红啊，百搭的曜石黑等等，随便选都不踩雷。如果您喜欢穿平底的啊，您就选这个经典款就可以了。 我自己个人穿的是云朵款，是我穿的是黑色的。

0: 它大概有四厘米的底，这样我可以配一个长一点的裤子啊。有这个增高的效果，软乎乎的很舒适。官网要499，但是咱们车友一个专享优惠，3.9折，只要199元。那如果想要再增高拉长腿型的，您就选这个5厘米底的泡芙款啊，官网要799，咱们只要239。我看很多的这个演员呀，这歌手啊，都在穿泡芙或者是云朵，穿上立马就增高了啊。另外今年因为大家呼声比较高，所以我们还特别添加了儿童款啊，官网199，咱们车友专享139，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咱们就可以随意挑选了啊，发送团购。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南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夏天来了，这个燥热多风，空气也比较干燥，加上通勤经常吹空调，皮肤容易缺水紧绷，屏障脆弱，所以说这个时候也是咱们深层养肤的关键期。爆款商城今天推荐就是自用养肤或者是送亲友也非常体面的好礼啊，是后品牌的天气丹七件套的礼盒。天气丹的花线系列也是咱们这个后护肤线里面的高端王牌系列了，也是韩系高端护肤里的一个爆款，传承了宫廷的养颜配方，甄选山参、鹿茸、五味子等滋养成分，主打深层养肤，修护维稳啊，强。

0: 任咱们的肌肤屏障，从根源去调理肤质，不做表面的补水，它整套的质地都是非常的细腻温润的，上脸吸收也很快，清爽不黏腻，就算是这种燥热的天气涂上它也是毫无负担的、让咱们的肌肤由内而外的水润透亮。很多好朋友常年都在用这款套盒，而且它还自带淡雅高级的草木香，然后混着一丝丝的清甜啊，上脸护肤的同时呢，咱们也舒缓身心，很享受。天气丹七件套礼盒官网要1780，今天咱们美妆专场啊，车友专享价只要399元。这个水乳霜精华套盒就到手了，这里面有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霜。除了这三瓶正装到手之外呢，我们还送25毫升的滋养液和滋养乳，10毫升精华液，8毫升眼霜，就连咱们出差旅游的小样都给您配齐了，一盒到手7件啊！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不到400元就能拥有精致的养肤体验了，发送大牌就能看到了。
1: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2: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3: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我是雨桐。来，这一时段咱们来聊一些养宠小技巧啊。因为那天有朋友问我啊，说为什么他家猫不愿意和他握手啊，多么奇怪的问题啊。猫咪也想和你握手，也想和你问候，只是你们的社交习惯不同啊。因为猫咪的爪子十分的敏感啊，就是你捏爪垫的触感会让它很不舒服。我们说这个猫咪的肉垫里啊，分布着很高密度的功能各异的触觉感受器啊。这些感受器呢，有一类可以捕捉地面上那些轻微的碰触的压力，另一类还能感知地下深层的高频震动啊。它的感受力是非常强的，那就凭借着这个精密的系统呢，它能感受到地势的起伏啊，猎物在地下或者地上轻微的移动，到底在什么方向，速度如何，还有远处这个捕猎者的脚步啊。这也就导致它的肉垫对触觉十分的敏感啊，不喜欢长时间被捏着或者说被按压。另外呢，猫咪的爪子还是它的保命武器，你和它握手让它很没有安全感啊。猫咪是捕食者，同时它也是被捕食的猎物，所以说它们要时刻的警惕来保护自己啊。它的爪子和牙齿一样，都是它的防御机制之一，那么当你握住了它的爪子，它就觉得被控制了，没有办法逃跑，还被没收了非常有力的防御武器，就会产生本能的不安全感啊。另外呢，猫咪的问候方式不同，握手可能会有不好的联想。他们之间表达友好的方式就是缓慢的眨眼，蹭一蹭头啊，或者是蹭一蹭身体来进行一个气味标记，然后尾巴竖直的靠近你，发出一些呼噜声。那你碰爪子不是人家的社交礼仪，他们也无法理解说握手就是问候，那如果强行的握手就会让他觉得只要人类一伸手就有讨厌的事情要发生了，就是有一种条件反射啊，从而就会拒绝和抵触。那如果你家猫咪在和你握手的时候啊，有一些不耐烦的动作，比如说甩尾巴、飞机耳，或者互动之后立刻去舔爪子啊，其实呢，它在跟你表达这个动作我不喜欢，但是呢，我选择忍耐。所以说遇到这样的小猫就不要强行握手了啊，要用它喜欢的方式去表达爱意。我们看安安说，对脾气好的小猫就得强制爱啊，脾气差的小猫你就偷偷摸一下，反正这个小手就必须得摸了是吧，不摸就不行了。还有兔子喵说，谁去试试用头蹭猫，给猫蹭一个大跟头那种。

0: 这都是什么奇葩的互动方式啊？不过说不定蹭头这件事儿他还挺喜欢的，可以试一试啊。啊，想问问大家，就是您家的猫咪可以接受握手吗？或者他喜欢什么样的互动方式呢？也欢迎一起来聊一聊。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0: 最近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啊，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五月份的装修宠粉福利进入倒计时了。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静安装饰，100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配齐，签约再送全房13件品牌家具，想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都安排到位。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抢更多的品牌烟机灶具智能家电，赶紧回复装修锁定最后的福利，实惠装新家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接下来进入咱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听众 CC 说，8个月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杜刚说，朋友捡了一只3周的小奶猫，已经去宠物医院检查过，身体健康。因为家中有2只大猫，对新来的小家伙非常抵触，所以想问问有没有愿意领养的。啊，是一只3周的小奶猫。听众淼淼说，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办法养了。吃俺康康一角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听众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听众吴华说，家里的奶牛猫们满月了，喜欢的朋友可以来领养了。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芭芭拉说，一窝边牧崽崽可以预定了。听众博问，有比熊幼崽吗？朋友们想要领养。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啊，寻宠、领养、送养、相亲交友、健康咨询，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
2: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酷刑见过没，生活不羁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0: 平时户外工作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包括咱们的司机朋友啊，流量总是不够用的，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缺乏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也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成长。
3: Mutations rule about 1 years in evolution.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21:00。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的，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今天的第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范。你好范。
1: 你好你好，能听见吗？
0: 能听到，听得很清晰。您现在正在哪里收听着节目？在车里吗？
1: 没有，现在在家里刚吃完饭。
2: 哦，吃饭挺早的。嗯，你真的好烦。
1: 对，
2: 我们都没吃
1: 饭早今天。
0: 好的，那么就是您是第几次参与节目呀？
1: 第一次。
0: 之前有听到别人答题闯关吗？
1: 有听到过。
0: 感觉怎么样？
1: 感觉挺好。
0: 感觉我也能试试。所以今天来了是吗？好的，请问一下有没有这个亲友陪着，就是有没有您的智囊团？
1: 有，我的全家都是我的智囊团。
0: 哇塞，
1: 都在现场。
0: 那一起喊个加油吧，三二一。
1: 好。
2: 你以为是我们喊加油是吧？
0: 对呀、啊、我说你的全家智囊团几个人啊？
1: 四个人，五个人。
0: OK，
2: 四五个人，
0: 四五个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不放水了啊，没什么可放水的，人家都已经
2: 这么强大
0: 了。好的，新手局啊，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啊，是快问快答。范，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嗯，好。
0: 张弛做好准备。
2: 你得准备好速度了啊！
0: 嗯，
2: 有些题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0: 嗯，
2: 不管是答题还是思考。
0: 嗯，
2: 那么准备好，咱们就开始了。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请说出3件在加油站禁止做的事儿。
1: 我听不清楚啊。
0: 请说出3件。
1: 听不见说话。
2: 3件在加油站的时候禁止做的事儿。还是听不见吗？
0: 喂。
1: 喂。
0: 听到了吗？现在。
1: 现在能听到，为啥张弛说的话我都听不到呢？
2: 啊，
0: 没事，那我来出题好不好？来，倒计时60秒钟，
2: 咱重新开始啊。
0: 请说出3件在加油站加油时您禁止做的事情。
1: 抽烟、打电话。
0: 嗯。
2: 嗯。
0: 还有什么？
2: 完了。
1: 过。
0: 过。好，请问。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谁的诗句？
1: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过、
0: 嗯、过了啊！来接歌。你不要这样的看着我，我的脸会变成红苹果。下半句。
1: 完了。
0: 我就
2: 其他人呢？
0: 对呀、啊，你们其他人呢？
2: 来点作用啊，其他人。
0: 对啊。
1: 你不要想。五位兄看着我，我还不知道和你做朋友。
0: 我还不知道
1: 我还不想和你做朋友。
0: 太棒了，范！你今天我告诉你啊，你今天答对了1道题呢。我想问一下你的那个智囊团怎么回事？
2: 感觉没动静了。
0: 对呀、啊，怎么没有出现他们的作用？
1: 智囊团都是小朋友。
0: 都是小朋友。
2: 都是小朋友。完了。
0: 小朋友说我确实也没有去加油站加过油。哎，你现在能听到张弛的声音了吗？来说句话。
2: 你好。喂。
1: 还是听不到
2: 啊。
0: 我就说你的声音估计啊，就是可能偏低，有的时候在那里
2: 是听不清还是听不到？你帮我问一下的，我现在不敢说话。
1: 听不清、啊、听不清
2: 听不清。
0: 你把你的音调往上调试试。喂，你好。
2: 还是听不清。完了。
0: 没关系范，我个人认为啊，其实刚才那几个你应该都能答出来、嗯、你这次总结一下经验，是不是有可能因为你吃饭吃早了？就因为吃饭吃早，有的时候这个反应可能会有点慢。
2: 对，因为血液都集中在了这个胃部。在
0: 对啊，有这可能性，
2: 在消化。
0: 所以说这个台阶您就下了吧啊，咱们下回再来，
2: 下回空腹来啊。
0: 好的，谢谢，拜拜。怎么回事，张弛完美隐身啊。会不会就是会不会领导今天听节目觉得是我一个人上节目？
2: 没有，我觉得 fan 在冷暴力我，有可能，你知道吗？就听不清。
0: 啊、南风说：“张弛，你就认命吧，你只有跟着珍妮才能发光。”嗯，我就是那太阳，他最多就是月亮。
2: 没有他。

0: 我连声音是啥大家都听不清楚，
1: 怎么回事？
0: 原来在听众朋友们的耳朵里边，我说话一直听不清。
1: 对，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你可能说的太低了，他们确实不太能听得清。就你还会这样，会怎么样呢？专门往下低一个八度，我都怕人家听不清。你下回往上，你怎么样呢？
0: 我就跟个神经病一样。
1: 对，咱们这档节目不就是这样？
2: 什么情况？
1: 对呀、啊，
2: 你知道吗？
1: 不能我一个人当神经病，对吧？咱俩得是病友。
0: 我觉得你在诓我，我觉得你挺正常的。我感觉你在把我往那方向引导。啊！
1: 你看，我们22群里面都说了，我天哪，第一位挑战者晕碳了吧？是，非常专业术语。下一位咱们就这么出，好不好？咱们问问大米哥，是不是？
0: 先看他吃饭没？
1: 什么叫晕碳？晕碳什么意思？
0: 行，那这一趴算是先告一段落了啊。我们期待下一位朋友的参与，反正起码也算是给踩了两道题出来。
1: 对，
0: 还会出的。
1: 对，
0: 啊，我们接下来这之后再有请，就是能听清楚我声音的朋友优先，好吧？
1: 那你这那。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特别有意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两位朋友啊，就是隔空吵起来了，就是他们谁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但是两个人的话确实能够搭得上。首先呢 ，Win 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张弛，你不要怀疑自己，你没有毛病，我们听得真真的啊，你说他听不见吗？你然后他马上说听不见，你就想吧。然后刚才来打进热线的 fan 啊，他就说，我刚才用手机在听节目，电话进来我就听不到节目声音了，然后电话里我也听不清，特别是张弛的声音，我听不清，听不清。
1: 总结来说就是可能稍微带点这个描述不准确。
0: 嗯，
1: 就是你要说听不清，
0: 不是说听不见，
1: 对我就可以调整。他一说听不清，我也愣了，我说什么情况？
0: 哎、
1: 我们
0: 完美消失，
1: 对，我们直播间两个麦是一条线
0: 啊，
1: 那他能听清听不见我呢？冷暴力，我只能说冷暴力。
0: 23群当中，勇哥说的，耳机呀、是个好东西，就算我带个十来块钱的有线耳机，也听得老清楚了。嗯，
1: 勇哥还是会阴阳怪气的呀。Welcome to the

0: 哇，接下来这位玩家，我天哪，真的很难猜，不知道是谁，他的名字叫做一定赢，欢迎您。
1: 大家好，听众朋友好，我是一定赢。
2: 好，
1: 期待这次节目能够闯关成功。
0: 好的，一定赢。这位大哥啊，我就是率先给你开道题，请问一下晕碳是什么意思？
1: 我感觉就是一紧张智商弱爆啊，就是没有想答不起来，其实很简单的题，就是属于能力不够吧。
0: 哦，
1: 一紧张智商不够了。
0: 那就是您怎么解释一下碳是什么意思呀？碳水的碳，
1: 你按照现在新的名字就是节约型的嘛。
0: 哦，低碳。哦，他是这个意思。啊，哦，我明白了。哦，他说低碳的意思。哦，明白了。
2: 好肉啊。
0: 但是我听得懂，
2: 我晕了。
0: 但是我听得懂 啊，
2: 我晕碳了。
0: 但是实际上我来给这个一定赢大哥来解释一下这个晕碳什么意思啊。晕碳，因为我们刚才那一位玩家他吃过饭来的，可能有点晕碳，就是说碳水化合物，您知道吧，米饭。
1: 啊，我知道碳水化合物。
0: 哎，米饭啊，面条啊，这相当于吃了太多的碳水，很快就容易犯困。
1: 啊，
0: 没精神，或者说是我反应不过来变慢了，这就是晕碳的正确解释。
1: 而且当时智商没有在线呗，那一会儿。
0: 对，反正有点掉线了，
2: 脑子转不过来了。那你吃饭了吗？
1: 没有了。
0: 太好了，那你肯定是晕碳了。
2: 我估计这会儿脑子转的倍儿快，
0: 真是。
2: 那咱来吧，那就。
0: 他这如果要是答不上来，
2: 嗯，
0: 那真的不能赖晕
2: 碳，那就太过分了。
0: 那真的就是答不上来了。正在进入。好的，不晕碳的一定赢大哥啊！您的新手诀听好了啊！这是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还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明白。
2: 那我再多余问个问题，我声音能听见吗？能听清吗？
1: 听得很清楚。
0: 哎，总算有人给他证明了。
2: 感动，
0: 就是他没有
2: 工资不用发给别人，
0: 没有缺席啊！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请说出在加油站加油时禁止做的事儿3件。
0: 嗯。
1: 第一不能抽烟，第二不能带明火，第三不能在里面打手机。
0: OK，
2: 好的，请问吃发了芽的土豆会中毒，这个表述对不对？
1: 不太对，不对，
0: 不
2: 对吗？
1: 在我们家土豆发了芽，土豆把那边给它削掉的话，还可以继续吃啊。
2: 你就说对不对？
1: 我家很多这个卖盒饭的，他都在城镇市场都把那土豆削掉一半。
2: 一会儿你时间快没了啊，
1: 这要按照。我在这个厂里是不能吃的，是有毒的。
2: 哥，就
1: 说
2: 对
1: 不对，可以
2: 说
1: 它是有毒的。
2: 你就说，
0: 啊，他说有毒的，
2: 有毒是吧？
0: 嗯，
2: 对，那就对是吧？
0: 行，我就
2: 好。
0: 好，
2: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谁的诗句？
1: 王勃的诗。
0: 哦，正确。
2: 哎，那请问流鼻血仰头抬头止血的做法是对的吗？
1: 什么？这个没听，再说一遍。
2: 流鼻血抬头仰头这个做法是对的吗？止血方法？
1: 是对的。
0: 是对的，是吗？
2: 对吗？
1: 对。
0: 好，恭喜您已经错过了我们今天的第一局。我跟你说，人家啊，虽然没有说在土豆这件事情上有什么这个这怎么说呢，没有被土豆绊住，但是确实被流鼻血这个事儿绊住了。
2: 哥呀，
1: 但是我们流鼻血的时候都是让他扬着脸拍拍额头嘛。
2: 哥呀，你说你聊土豆那事儿都管你都管打啥屁了，
0: 真是。来，接下来的时间啊，您要是这个，反正因为您的第一题1、2、3最多答对了3道题，
2: 对
0: 吧？最多答对了3道题，您的第一关已经没有

0: 冲刺完成，那我来跟您解释一下啊。
1: 土豆的事儿是吗？
0: 首先，所有人都这么做，或者大批的人，或者你身边的人都这么做，不代表他都是对的。我们来跟大家来玩游戏的同时，也给大家来纠正一下一些在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误区。吃了发芽的土豆会中毒，这个表述是对的吗？说实话是对的，因为土豆发芽变绿，它就会产生龙葵素啊，它是有毒的。如果说它的就是你吃的比较多了啊，中毒的毒性比较大了，就会出现到恶心、呕吐、腹胀、腹泻、头晕啊，或者说是感觉喉咙有点发麻的症状。严重的时候会产生到呼吸困难，尤其是小孩和老人会更加的危险。所以说有一些人，您刚刚说的，比如说我们这卖盒饭的，他就是那么干的。
1: 他只是把您只能说是把毒素集中最多的这个发芽的这个位置给切掉了，可能其他的毒素少一点，但是不代表没有。
0: 对，他
1: 能不吃还是不能吃。
0: 他如果积累到了一定量，他一定会引发一些症状。所以说这个表述是对的啊，以后不要吃发了芽的土豆，尽量不要吃。另外流鼻血这个事情我也给大家说一下吧，好不好？就是大部分的朋友从小到大可能都是这样的啊，一流鼻血了赶紧把头往后仰，然后呢就赶快用那个凉水是拍拍额头，对吧？这个做法是对的吗？科学认证它是错的，因为仰头会让鼻血倒流进喉咙、气管还有胃部，实际上它起不到一个止血的作用。我记得好像在我初中那会儿就已经有科学解释了，说不要那么做。
1: 只不过是老一辈人这样做是因为觉得血不能浪费
0: 啊，
1: 是不是给它喝回去？
0: 有这么回事吗？
1: 用这种方式给它喝回去，别喷出去了，浪费了是吧？还得补。
0: 所以说家里如果以后出现到这种情况，不要这样啊！到底应该怎么做？一会儿我们再来给大家
1: 再说
0: 啊，因为我们连环题还挺多的啊。好的，那么感谢到一定赢大哥您今天的这个参与，有没有什么想跟后面的玩家说的？
2: 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淡定，不要慌张。我刚开始可能就是低碳的，就是有点饿了，可能发挥到发挥了。但是从我们小时候这个一流鼻血的话，因为我身体很好，没有流过鼻血。包括那别的家小孩一流鼻血，他的妈妈都是干这样的，就是拍着额头，就是拍拍头，然后不敢他越低头说那血流的越多。所以说我在我的常识中这个题。
0: 明白，
2: 就是应该仰头，
1: 因为它流到你的
2: 血流的越多嘛，
1: 因为它流到你喉咙里边，你给它喝了，所以你觉得就是外在的喷出去的少了，你觉得好像是止住了，但不是的，它只不过由外转内了。
0: 是是是，所以说今天咱虽然说怎么说呢，这个礼物没拿走，但是怎么着咱是不是学习到了两招，
1: 学到点东西了。
0: 好的，
1: 那咱再来，
0: 感谢您，那么我们先收线了，下回再来，拜拜。一听我跟你说藏不住这人，我跟你说一听一定赢大哥，
1: 就是呼之欲出，相信都知道这人是谁。
0: 是的啊，包括呢，其实刚才咱们出了第二遍的这个加油站加油的时候禁止做的事情，有些朋友可能一时间确实，就是有容易宕机，
1: 真容易宕机。因为其实你想到严禁抽烟，那么其实你都可以再说严禁打火，
0: 对，打火机、火柴，
1: 这能说两件事了。
0: 当然还有严禁车辆不熄火，对吧？这严禁接打电话，严禁刷手机。
1: 你光抽烟这事儿就说三个了呀？
0: 对啊，
1: 不能打火。不能吸烟，不能扔烟头，
0: 是
1: 吧？光一根烟，这道题答完了，对不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啊，朋友们还是要多来多进赛场来磨练磨练自己。
1: 是你起码这个反应回头会快一点。
0: 来，这位叫伟伟的朋友发了"疯狂"两个字，您是想要进群还是想要答题？如果想要进群的话，回复游戏就可以了。如果您想要答题，疯狂加上你的手机号，
1: 对，手机号一定要
0: 游戏 ID
1: 发送过来，
0: 是的，是的，
1: 还是很重要的。
0: 旺仔小馒头说的，我觉得有一些玩家那就是选择性的听不清。

0: 谢谢你们陪我一起过。
1: 防灾减灾宣传周，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洪水如何应对？突遭山洪攻击时，一定要选择就近安全的路线，沿山坡横向跑开，千万不要顺山坡往下，或沿着山谷出口往下游跑，不要轻易游水转移，以防被山洪冲走。被围困于低洼处或者木结构的住房时，要第一时间利用通讯工具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受困情况，寻求救援。没有通信条件的，来回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以呼救，让救援人员更容易发现。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利用船只、木牌、木板、门板、木床等漂流物在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也不可以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等，更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同时，如果高压线、铁塔歪斜、电线低垂或折断时，你一定要远离避险，不可以触摸或者接近，防止触电。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最近呢，这个温度我相信大家都感受得非常的非常的深啊。有的时候这个天气气温比较热的时候啊，真的是你会生出一种特别慵懒的情绪在里头，
4: 就懒得动是吗？
3: 就懒得动，很多事儿都觉得简单为好，衣服裤子不用那么一件一件往里套，是吧？穿上什么都想走，鞋也是一样，穿袜子系鞋带这那慢慢提，拉了半天手都给它硌得有点疼了，那个有的鞋帮的。

0: 百搭款，也是懒人的啊常年必备款。一到夏天啊，就是很多车友都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问，这个正儿八经都在问你们洞洞鞋什么时候上。所以说今天我们又把它重磅返场了。之前有听友反馈说穿过很多凉鞋，最后还选卡洛驰，而且呢，如果你们这次上的话，我准备再囤两双换着穿，因为一脚蹬嘛，又省事儿。然后关键是啊，它还时尚。
1: 对，并且呢，买两双还有一个好处是，你看，因为它其实你要说给它稍微刷一刷，它非常好清洗。
0: 嗯，
1: 清洗完之后，你放在那儿稍微晾一晾，它也不会有什么脚气啊，不会有什么特别脏的一些地方。这时候你穿另外一双，来回倒着，其实你会发现花几百块钱，你整个夏天就这两双鞋就够了。
0: 你可别说了啊，人家官网499元一双，两双到手不得1000多块钱呢，对不对？还得买两配件嘛。
1: 所以我说的几百其实是通过我们，我得说全乎了。这几百是在我们这儿。
0: 你这话说的，你提前说，不然我以为你在炫富呢。
1: 发送团购啊，发送团购两个字，就是今天是彩虹色系任您选，温柔的杏仁白，哎，还有百搭的曜石黑，以及个性的蓝白红，随便买不踩雷啊。奥莱仓发货，正品保证还省钱。通勤咱们就选经典的云朵款，不是那么的扎眼，软乎乎的很舒服，向您推荐啊。在这儿3.9折发送团购，我们给到您199，两双可不就几百块钱吗啊。当然如果您想增高拉长腿型，尤其是想买给太太女朋友，官网799的这个云朵泡芙款啊，这个我们车友专享的福利是3.7折，只要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发送团购啊，我们把优惠全部都拿到手。
0: 是的，趁着这个鞋码颜色都全，大家赶快来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团购两个字来下单吧。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刚才我们还说呢啊，大家如果想要亲自的感受一下闯关答题的啊这种 feel， 赶快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昵称，然后有一些朋友选择进群了，甚至两个群都进了，然后在群里面征得大家的同意，然后很多朋友给他加油鼓劲儿，然后最终选择走进到今天的挑战赛场内。
1: 难道不是说承诺我一定帮你，我在电脑前，
0: 哎，有
1: 随时百度。
0: 这个22群当中有这样的啊，你说这没事不怕，去吧。那我们就来，掌声有请这应该是两个群啊共同推荐出来的啊，推举出来的，看看这个两群的希望怎么样今天。

0: 来，掌声有请接下来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小蜜蜂。你好，蜜蜂。
1: 你好，
0: 你好，蜜蜂。哎呀，是个姑娘啊，这请问一下，听节目有一段时间了吧？
1: 嗯，差不多吧。
0: 对，然后我因为我在群里面看到她有在互动，请问一下，今天目前为止站到咱们这个赛场上的感觉是什么？
1: 有点紧张吧？
0: 听出来了。

0: 听出来了，说话有点没太有自信，不过没关系，我跟你说，我们还有我们两个群里面的朋友都是来给你撑腰的，好不好？
1: 好，
2: 我多一问一下，就上一趴那个流鼻血那个事儿，听了吗？
1: 流鼻血？
2: 怎么止血？
1: 没听
2: ，太好了，就喜欢这种
0: 没
2: 听
0: 的。接下来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这还没开始答题呢，把人家整得心慌慌的，
2: 有点兴奋了。我们马上进入流鼻血系列
0: 环节啊！来，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小蜜蜂听清楚了吗？
1: 好。
0: 张弛做好准备，3、2、1，开始。
2: 请问流鼻血之后仰头抬头止血的做法是对的吗？
1: 不对。
0: 正确。
2: 我感觉他听了。请问流鼻血之后举手止血的做法是对的吗？
1: 对。
2: 对吗？
0: 对吗？
1: 对。
0: 对。
2: 你确定吗？
0: 确定了是吧？
1: 确定。
0: 好的，太好了，提前结束战斗。
2: 咋这么自信？
0: 怎么回事啊？
2: 咱不是说了吗？就问确定吗？超过2次大概率是错。
0: 哎呀，真
2: 问1次可能是对的。
0: 听节目听的时间还是不够啊，怎么咱们这个这么熟悉的套路还不知道呢？
2: 流鼻血系列原来这么难吗？
0: 是吧？我跟你说它难主要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印象回忆，觉得从小可能家长就这样做的，老师就这么做的。但是我再说一遍啊，不一定现在它就是对的了，因为科学一直在进步在研究。那么小蜜蜂，现在我再问你一遍啊，流鼻血之后举手止血这个做法是对的吗？
1: 不对。
0: 哎，你看人是会成长的嘛，对不对？
2: 别投铁，你这咋回事儿？
0: 那这道题就被开过了啊，我直接告诉您它不对，因为手臂和鼻腔血管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是有一段时间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做法，说的哎呀不能仰头了，要举手。说比如说你要是左边鼻孔流血你举右手，右边鼻孔流血举左手，实际上不对，因为它毫无关联。但是甭管怎么样，小蜜蜂现在知道了吧，以后要是真的遇到了这种情况应该知道不用再傻傻的举手了吧。
2: 流着鼻血举着手好像在说老师我流鼻血了，你看一眼我，你给我送医务室去。
0: 感谢小蜜蜂，我跟你说下次再接再厉，我相信你，因为你已经进步了，你已经能听得出来了。下回我们再问你对不对，你确定吗？你要往反方向说，知道吗？
1: 知道了。
0: 好的，感谢你，
2: 下次再来啊，
0: 拜拜，谢谢喽。
2: 我真觉得你要是说朋友们真的你要是不太敢来或者不太自信的话，我真的建议你先来一次。这就像解放天性训练一样，
0: 对，
2: 先吃回亏，先在某道题打个坑，你下次再来你心态就变得不一样了。我相信一定能把我们的奖品给拿走。什么情况啊？啥都送不出去吗？今天
0: 这么省钱吗？
2: 全村的希望，
0: 俩群的希望现在都已经对。但是刚才23群里面有一个朋友是这么说的啊，他说我觉得不行，大家要不谁先去一下当炮灰吧，要不然
2: 就是抬几个题，
0: 对，先开几个盒，
2: 然后再派一个人出来把这些题全答了。关键是目前你起码最终题库还没人涉足过，那个才是最复杂的最难的，
0: 是吧？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朋友们继续发送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您的游戏 ID。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是叫做奋斗的朋友，他说呢，哎，在咱们商城买的东西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发货呀，能不能帮忙催一下？没问题，您买了什么样的东西啊，这个订单您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后台去帮您核实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再帮您催啊，帮您催单，直接发送过来您的订单。其他的朋友们也是继续来参与，想要进群成为群里面的希望的，也可以直接来回复游戏两个字，回复游戏两个字就可以了。
2: 我们就是先交由咱们导播把下一位听友这个准备往群里来连啊。我大概瞟了一眼啊，起的名字还是还可以啊，
0: 还可以，
2: 挺会起名的啊。就玩游戏起名字真的是一个挺难的事儿。
0: 为什么？

0: 因为我其实纵观好多人起就各种我玩游戏的这个经历啊，
1: 嗯，
0: 就是好多人喜欢给自己起游戏 ID， 他比方说他好几个号的话，他喜欢起系列的这种 ID。反正珍妮老师是那种，我你应该是不太会起名字的人。
1: 我不是太会起名字。
0: 我非常善于起名字。
1: 这个是令人特别羡慕的一个天赋，因为像我们做这个节目。大部分的时候会要把这个起名字的这个热情全部用在什么做节目，就是起节目的名字啊，环节的名字，然后做活动的名字，还有如果有一些同事啊，新来的同事他需要起这个，这个
0: 艺名，
1: 你也需要帮忙来凑合，就反正我是真的觉得在起名字这件事情上，我是没什么可说的。
0: 艺名这块我真不行，艺名。总觉得我起个特别厉害的，反正最后颠来倒去还是用了本名，
1: 嗯，
0: 这是比较遗憾的事儿。哎呀，你说我当初我要不用本名，我要起一个真的，当初我一拍板起了一个特别好的艺名，我也不会说沦落到啊来这儿上班，有个人给我重名。
1: 啊，我说不会沦落到来这儿上班是啥意思？
0: 也听全伙来这儿上班，还有人给我重名？
1: 不是，我跟你说，你在全国广电都有人给你重名，你就不应该踏足到我们这个领域。
0: 关键别的领域也有可能
1: 也挺多的是吧，
0: 我们这名儿太常见了，因为他这两个相反的词儿嘛，这种起名的方法，
1: 嗯，
0: 海参给我重名。
1: 不是，我跟你说，你在全国广电都有人给你重名，你就不应该踏足到我们这个领域。
0: 关键别的领域也有可能
1: 也挺多的是吧，
0: 我们这名儿太常见了，因为他这两个相反的词儿嘛，这种起名的方法，还是都沾着嘛，毕竟它是一个成语啊，张弛有度啊，一张一弛这那的，还是挺容易起的。
1: 所以你应该找一个搭档叫小度。

0: 审美已经不是像以前那种喜欢起一些四字成语啊，或者是特别深的那种名字，会觉得就是个人审美不太喜欢，所以我现在就特别喜欢那种直白的，我什么帅气小张，
1: 我就预判了你的喜欢。
2: 哇，
3: 太会聊天了。
2: 那你能预判他接下来要出什么题吗？
1: 我不知道。
2: 你猜他是会出新题还是出一些之前被开过盒的题？
1: 我刚听五分钟，我不太知道上一个，就是我只知道上一个是好像跟流
3: 鼻
1: 血相关，其他的就不太。
3: 你放心，我一定会把流鼻血进行到底。
2: 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4: 正在进入新手局。
2: 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小婉，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好的，
0: 来吧。
2: 做好准备，3、2、1，倒计时开始。
3: 请问流鼻血之后用纸团啊、棉花呀、乱塞鼻孔、使劲堵的做法对吗？
1: 不对。
2: 正确。
3: 请问歌曲《偏偏喜欢你》是哪位歌手的作品？
0: 嗯哼。
3: 可以过啊，想不出来可以过，为了节省时间，一时间
1: 过。
3: 接歌啊，我向你飞，雨温柔的追。
2: 后半句，不行，再过。
3: 你还可以再过一次。
1: 过。
3: 请问微波炉加热会让食物有辐射残留，这个说法对不对？
2: 喂。听到了吗？
3: 对还是不对？
1: 我刚才没有听到。
3: 微波炉加热会让食物有辐射残留，对不对？
1: 不对。
2: 正确。
3: 请问歌曲 Monica 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我发现了音乐题是一个薄弱点。
2: Monica 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小婉、
3: 完了。
2: 小婉还在线上吗？
3: 懵了。
2: 小婉
3: Hello。
1: 喂，我刚没听清楚。
2: 我说 Monica 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3: 这种这个叹息，这种无力感让我感受到了，
2: 感受到了他的无力，是吧？
3: 感受到了你的无力，而且这两首歌还很巧的是同一时期，证明小婉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
2: 可能是15后。
3: 是啊。太小了吧！
2: 我热爱小
1: 婉。我听到了莫妮卡，但是我不知道他
3: 谁唱的。
2: 您会唱吗？您能哼一段吗？
1: 哪一个？
2: 莫妮卡。你给他出了3个音乐题，一个没答出来。
3: 其实这是好事，小婉。真的，这证明你在最终闯关听歌这个环节可能也会出问题，
2: 也会出问题，还不如早点出问题。
3: 长痛不如短痛，是吧？这个
2: 没关系，虽然说咱今天只答对了2道题。但是这2道题我觉得
3: 很难，
2: 很难了，
3: 特别难，
2: 含金量挺高的。感谢到可爱的小婉今天的参与，虽然说又没有拿走今天的任何一份奖品，但是我相信您下一次肯定会有所收获。
3: 我依旧把鼓励给到你，希望你下次再来好吗？小婉，
1: 好的，没问题。
2: 好，感谢您，我们收线了，拜拜。好了，说到这个流鼻血环节，我们真的是尽力了，我们尽力了，
3: 鼻血终于流完了，
2: 终于流完了。
3: 下次来参与的没鼻血题了。
2: 来说一下这个他答的是流完鼻血之后用这个纸团、棉花乱塞鼻孔，使劲堵，这个方法是对的吗？有些朋友肯定觉得是对的，因为你得止住它嘛，
3: 止血嘛，你把它堵住。
2: 但是实际上呢，这是不对的啊！粗鲁的塞纸会划伤咱们鼻黏膜，鼻腔的黏膜。如果你比如说你把它堵住了，它那个纸在里面凝固了，然后它就粘连到了伤口，你一拔它又撕裂了，它是不是又要反复流血？
3: 你要这个让我想起画面，就小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男生嘛没有那么多讲究，尤其小学初中的时候，可能一时间找不到那个卫生纸，包括棉花也找不到，我们都把那个作业本扯下来，然后有些我不知道你印象中有这个画面没，就把这个作业本撕下来之后，然后随便的把它折一折，折成一个能够塞入鼻孔的那个大小，然后胡乱的塞进去，外边那个纸还留了一大片，然后在脸上糊着，跟糊了一张纸似的，那造型。
2: 我从小确实没有经历过，
3: 没见过这么不讲究的男生，是吧？
2: 没有
3: 不讲究的男同学，
2: 但是
3: 我们班可多了。
2: 但是啊，刚才跟大家老师说一些不对的一些流鼻血之后的做法，
3: 到底什么是对的？
2: 到底怎么样如何止血？其实呢，分3步走。第一步走呢是身体微微的前倾，稍微低点头就可以了啊，但是不要仰头。之前咱们说抬头嘛，不要仰头。第二个呢是用。

0: 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你的鼻翼软处啊，就是这个比较柔软的地方，就是在鼻梁下面的鼻头两侧，就是说白了给它按压止血，持续按压5到10分钟，用嘴巴呼吸，你不要频繁的松口松手，然后看看它有没有还流不流血，一定要就像是什么吧，就是我们去抽血或者去献血的时候，人家给你按住，然后说了按个10分钟左右，
1: 是，
0: 对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这个因为它，你要知道流鼻血的本质是鼻腔内的毛细血管
0: 破裂了，
1: 所以用这种方式给它温柔的让它，因为血管是非常快
0: 的
1: 能够愈合的，但是它也很敏感嘛，你对它刺激过深的话，它可能就又破了，它因为这个伤口，所以说在这儿呢，正好聊到这茬也回答一下之前一定赢啊，说的是，他说我身体太好了没流过，不一定啊，这是个误区，你知道吗？很有可能就是你身体太好了，反而容易流鼻血，这么一个情况。
0: 哦，就是明白，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比如说这是血气太旺了，
1: 血气旺盛啊，动不动刺点鼻血，你反正身体好的，那特别虚弱的，你还喷不出几滴儿呢，你还没那么多
0: 血，这也不需要攀比啥了。好的，想要继续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的朋友们，记好了，回复这个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您自己给自己起的游戏 ID 就可以了。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忠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我是张驰。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前，你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加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精彩继续，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

0: 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1: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家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家网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听河南交通广播，用家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家网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家网领航。

0: 口，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啊，也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热线号码了。那另外呢，咱们您可以想要手机收听的话哈，不管是大象新闻云听或者喜马拉雅客户端呀，都可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五一假期之前，我们接到了郑州王先生的一件求助。他说啊，明明说好的事儿，但是啊，保险公司却反悔了。
2: 4月21号在发生了两次剐蹭，然后交警判对方是全责。我那个两个车门都得换，4S店那儿说得10000多嘛，具体10000几我不知道，是跟保险那边沟通的。这个车修好了，之前对方保险公司还一直催我们这儿说抓紧定损，定损了你以后你修车的话，我们这把钱赔付。先开始还这样说，后来这车修好了，前天晚上4S店打电话过来说车都修好了，给对方保险公司要联系的，但是对方说是进行复议了，对方车主给他保险公司说就是不能给我赔付嘛。对方是中华，主要马上也过节了嘛，现在就是车在那儿，我也开不走。
1: 马上临近过节，王先生啊有点着急了。他说啊，本来对方说的挺好的，说你只管修，修完之后啊，直接把钱打到4S店就可以提车走了。但是啊，这修着修着，等车修完了，事情却发生了变故，所以王先生啊非常郁闷哈。他说当时呢，催他定损修车的呢是对方的保险公司，现在车修好了，哎。这又赶上他催保险公司了哈，就是这之前说的又不算了，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对方是不是申请复议了，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导致无法赔付呢？在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啊直接联系了中华财险郑州中心支公司，我们让保险公司啊先调一下案件信息，查一查具体发生了什么情况。
3: 事故证书现在下的是我们这个车的全责，定损的话金额和项目也都已经确定了。现在没有赔付的问题，主要是因为这个我们这边这个标的车对事故责任有争议，然后坚持不同意赔付，他已经申请复议，交警也已经受理了他这个复议的一个申请，然后我们上午也给他联系了一下，他这块态度还是很坚决，说是要等复议结果，不同意赔付。就是我接到您这个反馈了之后，我们联系了一下这个店里边，上午反馈的说是他这个车要走他自己的保险公司代位，已经在问我们要这个相应的定损照片和定损明细清单了。
1: 我们从保险公司啊得到了印证，也就是保险公司的车主啊，这个车的全责方是因为对事故责任又产生了疑问，所以啊目前已经申请复议了。明确告知保险公司不能赔付给王先生。但同时从中华财险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新的信息，就是王先生没有告诉我们的。他们说啊，这个王先生啊已经跟4S店沟通好了，准备走代位求偿，也就是走自己的保险公司直接来赔。所以现在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啊是支付遇到了问题，就是暂时没有办法赔付。另外啊还有就是这个要王先生要走这个代位求偿，但是啊现在手里没有材料，所以考虑到这个问题啊，中华财险也表示他们也会协助提供相关的定损材料，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王先生要进行代位求偿的话，他可以使用这些定损材料，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啊对于中华财险啊这个提到的这些事情，王先生并不认同。
4: 昨天保险也给我联系了，但是他没说咱们记者给他们联系，我实际上也很生气啊，我说这个是对方的全责，对方保险公司不赔付，你现在又让我来出这个钱，我不是说不出这个钱啊，我就是觉得我气愤不过嘛，我就说还不如判我全责了，我说我保险也是齐全的，你就算判我全责，我这会儿也不耽误五一出行，我这会儿车也能开出来。
5: 4S 店的意思是他跟平安这边去对接，还要再次定损。我说车不都是修好了吗？他说修好了以后，我们把你换下来的门呀，这个所有的东西配件，我们再摆到那儿，让人家再定损再拍照。
1: 我们听来听去啊，这事儿大概听明白了，发生了交通事故，王先生没有责任，对方全责。本来商量好了，赶紧修好车提走，王先生准备五一出行，但是。

0: 临近到两天的时间了，这个车修好了，但是对方保险公司啊接到全责方的通知，不允许保险公司赔付王先生，所以这事儿啊就停滞了。王先生现在特别着急哈，每天呢都在催。但是您想啊，这对方不允许保险公司赔，四 S 店没有拿到钱，又不能放车，所以王先生现在向自己的保险公司平安财险申请了代位求偿。但是这都已经申请代位求偿了，为什么这个王先生还着急呢？我们经过了解啊，也联系了平安产险郑州中心支公司啊，这才了解到什么情况呢？是王先生啊，上午才刚刚报案，让平安保险呢下午就要打钱，但是呢，平安保险说这个代位求偿啊，时间流程走下来可能需要1到2周的时间，而且呢还要再次对车辆进行定损。可是王先生不理解，说这车都已经修好了，为什么还要定损呢？那即使这个我的车这个现在是这个状态，你也没有办法定损。所以啊，他说是不是可以中华财险啊提供一下前期的定损材料。但是平安财险说即便中华联合提供了前期的定损材料，五一假期也是没有办法让你提车的啊，因为这个时间太短了，剩两天的时间，现在刚刚提出代位，公司还没批这个申请就要马上提车，这个事儿啊暂时是没有办法达成的。哎，所以啊，我们记者就提出啊，能不能协调4S店先放车，然后呢后期啊让平安财险跟这个4S店呢再慢慢协调关于赔偿的问题，因为毕竟车是4S店修的，花多少钱4S店心里是比较明确的。所以最后呢，这两家保险公司啊在记者的协调之下，看能不能跟4S店共同沟通来解决这件事儿。随后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再次联系了中华联合财险郑州中心支公司。
1: 如果说是提车的问题的话，我们看能不能给店里边做一个沟通，给他们保险公司这一块儿，我们不行拉个小群沟通一下，看如果说是，我看是21号出的险，23号报的定损，我看那个系统里边我们是已经完成这个复勘跟定损金额了，所以说车应该是已经好了，能不能沟通协调，就说是不管是代位也好，还是后期责任复议之后正常赔付也好，就是看能不能沟通让他先放车。
0: 其实中华财险也挺着急的，他们也觉得这事儿啊前面所有手续都走完了，他们也想赶紧赔付之后结案就行了，但是啊无奈啊这个自己的车主啊明确告诉他们不能赔，所以现在他们也没有办法继续往下走流程。考虑到在整个过程当中啊给王先生带来的一些不便哈，所以中华财险也表示说可以跟4S店来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提供相关资料让王先生先提车。那第二天上午啊，中华财险也跟记者反馈了最新的处理进展。
1: 那个事情我基本上已经没有问题了，我给店里边已经确定沟通好了，但店里边的意思是我们这边做了保证，但他们那边也需要回复一下，我一会儿给平安这个老师让他回复一下，这个事儿就没有问题了。一会儿确定完了之后，我让店里边联系客户，我们这块也一块再联系客户确定提车时间。
0: 那在中华财险跟4S店的沟通之下呀，同时啊中华财险也跟平安做了沟通，可以提供相关的定损材料。没过多久啊，王先生也给记者做了回复。
2: 刚刚那个对方中华保险那边回过来电话了，他说这个已经协商好了，说车能让我提走，对方保险公司那儿兜底。我给 4S 店确认了，我给 4S 店联系过， 4S 店说我有个门把手他是时停时不灵的，那属于售后上的事儿，他们明天给我换一下，我后天就可以提走了。确认好了，确认好了，感谢咱们这个节目。
0: 能听得出来啊，王先生的这个语气和心情也轻松了不少啊。两天之后啊，王先生也跟记者反馈说，4S店售后解决好了门把手的问题以后，他已经从4S店顺利提走车了，五一假期这个能够开车出门了。哎呀，所以啊，在这儿我们也是跟各位提个醒啊，我们经常说我们不仅得防着自己不撞别人，还得防着别人不撞自己。为什么？这就是麻烦啊。那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后，咱先不论谁的责任，你说4S店这个车往4S店一放，没个3-5天时间，这是短的啊，甚至更长的时间它出不来。而且你看遇到这样的情况，本来事故认定都已经下了，车辆定损也已经做完了，对方突然提出来要申请复议，那前面的所有工作全部有推翻啊，就是定完损的这个事儿也没有办法进行赔偿了，这一耽误时间越来越长。所以啊，咱们在路上开车啊，我们经常说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为啥？那总有一个时间哈，堵了也没关系，咱慢慢走。但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了，可能你1周2周甚至更长的时间都没有办法用车。偏巧呢又是这个事儿啊前面处理的挺顺利的啊，到五一假期之前这个王先生提不出车来，

0: 也挺着急。实际上啊，这种事情啊，王先生完全可以自己先把车辆的费用垫付交给4S店，然后自己把车提出来就行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哈，这也可能是因为前面处理的太顺利了，突然搞这么一道，这个心理上有点接受不了，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了，这个在两家保险公司的共同努力之下，我觉得这个不管是中华财险还是平安财险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非常积极的，而且双方呢对这个事儿啊达成了共识啊，这也促成了王先生能够在五一假期之前尽快把车提上。如若不然啊，有任何一家保险公司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延误或者耽误，恐怕这个车呀五一都用不上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在节目当中听到了这么多案例，听到了这么多的这些就是事情哈，也能够给自己提个醒，咱开车呀上路，在路上关键问题就是安全第一啊，能够让自己平平安安的踏踏实实的回家啊，第二天呢能够开着车顺利的出门，这事儿啊其实啊需要咱们车主自己多一份小心，多一份留心。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也欢迎各位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您好，邵先生。
11: 哎，好好。
0: 那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1: 你现在是直播吗？
0: 对，是的，正在直播。您的节目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1: 哎，好好，你好老师。我那个买了一个那个网约车，就是说那个在这郑州。买车的时候，这个现在这有合同是啥的？然后这是七个问题，我想问今天呢打电话两个问题。
0: 嗯。
11: 这个那时候就是说我，在郑州，这个据我所了解，在郑州的网约车。有一个大公司，然后底下好多好多的小公司，这他

0: 这个总公司不照个人的投资，就是说你个人买不到车，只有从下面的小公司里面买车。然后这个签那个合同，我现在的这个问题呢，我只想找这个总公司看我签那个合同有什么这个出入没有。然后这个小公司前一段吧出了一个这个小交通事故，然后我听那个 4S店的人说
1: 这个是有点这个出入的，我想弄清楚这个总公司，但是在郑州我找不到这个总公司，这出租车这个总公司，网约车这个总公司，也打电话也联系不到。
0: 邵先生，这样哈，您现在具体是遇到什么问题了？您就说问题就行了，好不好？
1: 这只是提一个问题，我想联系到这个网约车的总公司。您合同是跟谁签的？合同是在这个
0: 这个南山环那个郑州亿畅科技有限公司啊，您就找这个公司就行了，您找其他公司没有用，合同跟谁签的就找谁。所以您现在说说具体情况，具体发生什么了，是要卖车，是有事故，还是要修车，还是怎么了？哦，这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总归的时候，签了有合同啥的，然后呢，到第二月的时候，我
1: 他问我要每个月需要交2000元的这个管理费，他说我是没有说这个，我是说意思说总公，他说的这个亿畅科技有限公司，他说总公司要的，总公司电话他也不给我，我也找不到这个，我只意思说看总公司要的这个钱还是他要的这个钱，亿畅科技有限公司他要的这个钱，那个意思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事情，他是就是两年需要两年的这个 都几千块钱了，是这样的。我据我所了解，那个车友我都问了，哎，都没有收这个钱，为什么到我这儿收这个钱了？
0: 嗯，
1: 是啊，这是其一个问题，我需要联系这个网约车的总公司，他连我怎么联系不到，是这样的。
0: 邵先生，您现在就这一个问题是吧？
1: 这还有两个问题。
0: 您就问问题就行了，好不好？
1: 行，第二个问题就是呢，就是前段那个出了一个交通事故，他对方的车就撞上我的车了。在这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有一个当时出了事故了之后，有一个人走到我旁边，他说你我这是南三环那个第18大街那个4S店的，你需要这个理赔情况，你这种情况
0: 说他全责，他到最终顶多给你判一个这个次责之类的。你需要修车，我去我那店里边修，这个我给你20个返点。我当时呢，我说，我也不相信他，那怎么的？晚上9点钟。
1: 还下着小雨，他到第二天我说他再要了我的电话，也加了我微信，当时那工作量比较多，我都放到一边了。到第二天需要修车嘛，这事故认定书出来要走后需要修车，这个叫我说试一下，给他联系了一下，他还是找那样的话说，但是呢，车修好了之后
0: 他不承诺他的兑现，是这样的。
1: 不承诺兑现什么？不兑现什么承诺？他不兑现他的承诺。
0: 不兑现什么承诺？
1: 就是说他给我20%的返点。
0: 你们两个人有没有文字记录？
1: 倒是没有文字记录，但是我有录音。第二天到第二天的时候，我有一个录音。
0: 这个事儿是啥啊？邵先生，第一呢， 这种事首先是违法的，就是最起码是违规的。他说给您返现金这件事儿，他为什么要给你返，对吧？凭什么返？这是从哪儿来的钱，对不对？所以首先即便不违法，至少也是违规的。现在这等于什么呢？就是分赃不均了，你来投诉了，这事儿首先根本上就不对，我要告诉您的是根本上就不对。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有双方的协议或者文字记录，对方

0: 能不是以这个返点或者返现的这个名义啊，比如告诉你说我要给你一个什么钱，你们双方是有记录的，文字记录的，那么你到法院打官司这事儿能打赢。第二点，如果你有双方的协议或者文字记录，对方可能不是以这个返点或者返现的这个名义啊，比如告诉你说我要给你一个什么钱，你们双方是有记录的，文字记录的，那么你到法院打官司这事儿能打赢。但是如果这事儿你们双方没有文字记录，只是口头承诺，口头承诺等于无效。
1: 那我有这个电话录音啊。
0: 电话录音需要在合法的情况下录音。

0: 事跟给你返不返这个钱本身都没有关系。我刚才明确地告诉您，这事儿是违法的。您的意思是让我们报警吗？
1: 那我没有。
0: 对呀、
1: 啊，他是这样的，老师，他是四 S 店的工作人员，并且他是四 S 店，他可以说是合法的这个单位，他以他四 S 店的名义。修这个车，他不是以个人的名义修这个车，他不是，你说呢？
0: 然后呢？
1: 啊？
0: 这有什么因果关系啊？
1: 嗯。
0: 对吧？所以现在这个事儿就是，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你现在拿着这个不合法的事儿啊，你说本来这个事儿我们两个人要分赃的，现在他不分给我，分赃不均了，我要去报警。你说这事儿，这合适吗？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想法本身就很奇怪啊。如果你说需要我们，比如说需要这个，机动车修配这个修配管理处啊介入，或者说需要这个报警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需要保险行业协会来介入这个问题，没问题啊，我们都可以联系。但是你说要是需要我们去帮你找四 S 店要这个钱，对不起，不好意思，这个钱我们要不回来，因为这本身就是不合理不合法的事儿，所以不能帮您干这个事儿，明白了吧？
1: 嗯，
0: 好不好，邵先生，那先这样啊，如果需要的话，可能需要您提供相关的证据，我们也可以向相关部门把这个相关这个线索啊，就是您提到的这个线索进行举报，包括保险行业协会，包括这个机动车，所以不能帮您干这个事儿，明白了吧？
1: 嗯，
0: 好不好，邵先生，那先这样啊，如果需要的话，可能需要您提供相关的证据，我们也可以向相关部门把这个相关这个线索啊，就是您提到的这个线索进行举报，包括保险行业协会，包括这个机动车修配管理处等等啊相关的管理部门，如果需要的话，可能会找您核实相关的材料。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

妻子》由柳嘉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杨莹、吉利亚、李嘉祥、陈文杰、张林、郝明亮、钟成、杨瑞欣、杨佳妮、殷月珍、李丹阳、李子晨、张晨凯、徐艺涵、王太威、许希萨、郭俊言等。音乐刘聪，鼓手王子硕，编辑张俊林、王丹、王浩、胡玉华、常红、吴淑丽、段梦琪、胡健，统筹张咬、刘东涛、王丽、旺克、田润、沈建波、孟娟娟、张建礼、吕明、张松、季杰，剧务吕科、朱秀平、孙盼珍、高峰、许叶彤、赵乐，责任编辑杨成，播音刘曼斯。本剧由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感谢收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山体滑坡如何应对？山体滑坡是有前兆的，我们可以仔细观察。当斜坡上有明显的裂缝，或者裂缝在近期有加长加宽的现象，坡体上的房屋出现了开裂倾斜，或者坡脚有泥土挤出垮塌频繁，还有井水泉水的水位突然发现了明显的变化，这都是山体滑坡的前兆。那当滑坡发生之后，我们该如何自救呢？首先要保护好头部，向两侧逃离，千万不可以顺着滚石的方向往山下跑，也不要停留在凹坡处。遇到高速滑坡没有办法逃离时，不要慌乱，如果滑坡呈整体滑动，可以原地不动或抱住大树。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

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

0: 变成了桃花神，因为他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

0: 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3: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请您收好。泥石流如何应对？泥石流多发的地区一定要随时注意暴雨预警预报，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在上游地区的人若发现泥石流征兆，应该设法通知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如果我们身处沟谷内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一定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和停留。当发现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要向与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并且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千万不要在泥石流中横渡，也不要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应该选择在基底稳固又较为平缓开阔的地方停留。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三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地震如何应对？如果地震发生时你在室内，那就就近躲避，躲在结实不易倾倒、能掩护身体的物体下或物体旁，也可以快速跑到小开间、有支撑的房间。记得一定要趴下，让你的重心降到最低，脸朝下，但不要压住口鼻，同时抓住身边牢固的物体，也可以蹲下或坐下，尽量把身体卷曲起来。同时要记得远离窗户、镜子、炉灶、煤气管道和家用电器等，还得记住低头，用手护住头部和后颈，或者用被子、枕头等保护头部。如果来得及，就先打开门，来保证通道畅通。还有，尽量关闭煤气开关和电闸。如果地震发生时你在室外，那么就要远离烟囱、水塔、高树、立交桥、高压线、路灯、广告牌等。如果我们被困废墟该怎么办呢？首先要保持冷静，保存体力，尽量挪开脸部、胸前的杂物，清除口鼻附近的灰土，保持呼吸的通畅，还要设法避开身体上方不结实的危险物，并且用砖头、木棍等等支撑残垣断壁。千万不要随便动用室内设施，包括电源、水源等，也不要使用明火。同时注意户外的

0: 动静，伺机呼救，比如敲击物体，吸引救援人员的注意。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

0: 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

0: 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梦好甜蜜。
3: 如果月亮会说话，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

0: 在，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防灾减灾宣传周，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洪水如何应对？突遭山洪攻击时，一定要选择就近安全的路线，沿山坡横向跑开，千万不要顺山坡往下或沿着山谷出口往下游跑，不要轻易游水转移，以防被山洪冲走。被围困于低洼处或者木结构的住房时，要第一时间利用通讯工具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受困情况，寻求救援。没有通信条件的，来回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以呼救，让救援人员更容易发现。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利用船只、木牌、木板、门板、木床等漂流物在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也不可以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等，更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同时，如果高压线、铁塔歪斜、电线低垂或折断时，你一定要远离避险，不可以触摸或者接近，防止触电。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

0: 三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